0: 0216181817。亚当的老婆回复你了，说坐火车我也是带一次性的床单、床罩和枕套，哦，还有枕套，他说很方便的。哎，我知道有卖那种整套的一次性的床品的啊。
1: 是我，但是我就在想，你的行装得多么厚重啊！
0: 一次性的就还好，
1: 多拿那么多东西啊，
0: 挺薄的，用完就扔了，也不用再取，再那个再带回来。
1: 其实我倒是希望啊，不是说不愿意带，是、比如说火车上，宾馆里有这个一次性用品的提供。我可以花钱、
0: 我自己换，
1: 对，我可以花钱啊、这样让大家路上呢又能轻装前行，然后到了地方又能安心入眠，多好
0: 自己换，我跟你说我都觉得累得慌，那大被罩太难套了。亚当的老婆，你套被罩有什么技巧吗？啊，好的，听众朋友出门啊，看来都有自己的方法，是不是？那我们看始终有你，他说现在智能手机多好啊，刚才我们提到有这个地震预警，他说不光看视频能挣钱，还可以学做菜，还可以查果树栽培技术。他说我现在用的是这个荣耀款的 别的都用不习惯了。
1: 对，
0: 是的，每一个手机它细节都不一样啊，所以换手机确实是个挺麻烦的事儿。那我们来说说啊，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不草啊，酒店不给换啊，其实就是差钱儿嘛，对吧？
1: 对呀、
0: 这个里边呢有一些说到，因为他每一天的这个不草的成本大概是8到12块钱，一家酒店如果有200间房的话，他的退房率如果在60%，那他日均洗涤的费用就在1500，一年超过50万了，这笔钱直接关系到酒店的利润。而一客一换一消毒并非酒店的自选服务，它是法定义务，这里边是有规定的。卫生部、商务部2007年印发的《住宿业卫生规范》里边是明确规定了，供顾客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应该严格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床上用品应该做到一客一换。
1: 哎，一客一换啊，刻不容缓呐、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啊，多地的监管部门就迅速行动起来了。你看这个广州花都区
0: 啊，因为主要这个记者调暗访的就是他们这个地区的酒店啊。
1: 他们的卫生监督所前往希尔顿欢鹏酒店，就是白云机场北店，现场检查固定证据，对没有落实一客一换一消毒的酒店启动了处罚程序。
0: 惠州呢也开展了住宿业卫生安全专项整治啊，对屡教不改的企业要纳入失信名单，并且公布出来。好了，最后呢我们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介绍给大家啊，河南焦作淮山药粉，专门调理脾胃虚弱、体内湿气重、精神差的问题，很方便啊，不用削皮儿，不用熬煮，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上了，简单又方便。早上冲一碗呢，暖乎乎的，非常养胃。平时如果您胃口差、肚子胀啊，容易犯困呢，随时来一杯温和食补，不费劲儿。
1: 每天坚持喝，把这个脾胃啊养得结实，吃得香，消化好。国家原产地保护淮山药，采用古法这个复炒，低温40度锁营养，只取山药的精华部位，7斤鲜山药才出1斤粉，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啊，高度浓缩。原价单罐是89块钱，今天福利价129元，到手2罐淮山药粉，再免费送1斤装的五黑粉，也可以选149块钱3罐山药粉，近80组，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用手机呢，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关于这个一次性产品啊，亚东的老婆来这个给我们解释了，说一次性的床单被罩都是压缩版的，很轻便，不占空间。另外我跟你们讲，除了卧铺之外呢，我还有高铁座套呢。
1: 哎呦，这真是
0: 哦，
1: 他确实是个很精致的人。
0: 学到了啊，学到了、大家出门就是所有你认为不卫生的东西、你都可以搜索一下是不是有一次性的。
1: 但是我稍稍有点疑惑啊、就是他是亚当的老婆吗、那亚当肯定经常被训
0: 啊，怎么着，
1: 你这个再洗一洗不干净。
0: 我以为亚当也是一次性的。路途说，哎呀，这可真是不曝光就不行动啊。 嗯，哎、
1: 的确，那
0: 行了，这事儿不评价了，
1: 还是有用的。
0: 对啊、嗯，那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中部的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做好预防的工作。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辽源、吉林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的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22到24度，其他的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呢是白山和通化10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
8: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9: 哇，太好吃了！
8: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时极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7: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这一大早上咱们在群里边这晒美食晒的我看到了那个自由者包的这个饺子，韭菜虾仁馅的，老好吃了，我的感觉老鲜灵了啊。还有对，包括那个奶茶也说都鲜迷糊了。他说我也想吃韭菜馅，我也是，我看到了的时候我也想吃，虽然我看到那会儿我基本上也是快要吃完饭了啊，正在吃的过程当中，但是我看到那个饺子我也特别想尝两个。还有奶茶之前包的饺子做的菜的图片啊也好吃。健康师傅一大早上就炸了茄盒。哎呀，咱们的朋友们真的好勤劳啊啊，这茄盒我感觉特别稀酥蹦脆的那种感觉。还有哪些朋友记录了今天的早餐呢，也可以在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呢发一发，或者发送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群，哎，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以前是一个特别特别可以再来一个特别吧，就是不爱分享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反正自己那么地呗，自己做呗， 但是后来咱们建了这个即日极品的微信群，认识了大家之后呢，我也愿意稍微分享一下啊，就觉得这个分享有的时候是一个挺开心的过程，还。

还有就是你把自己的一些健康的方式呢分享出来，哎，说不定呢就是也能影响到大家，还有就是你自己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记录，对吧？啊，那大家呢踊跃分享。先来回答昨天那个我忘了是谁了，好像是豁然开朗吧，提出的一个问题，说毛葱和洋葱有什么样的区别。哎，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大家在以后吃洋葱或者是吃毛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摄取的是它们的不同的什么营养。首先呢，这个毛葱它里边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前列腺素 A 等活性物质比较高啊，这个呢，被认为具有比较强的抗癌、还有降血压、降血糖的这个保健作用。啊，所以你常吃毛葱呢能够抗癌、降血压、降血糖。哎，那洋葱呢，它里边有维 C、 胡皮素还有硒这类的营养成分，它的抗氧化能力很强啊，那么它对于保护心脑血管啊，哎，都是比较不错的啊。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呢，其实毛葱的营养成分和营养密度要更高一点啊，但是呢咱们在日常吃，其实如果吃不了那么多的量，也不用太考虑这些营养元素。总而言之呢，就是咱们知道它们都是很健康的，毛葱呢能降血压降血糖，洋葱呢抗氧化能力比较强，咱们反正想吃的时候就吃，或者一段时间不吃，咱们就看看吃一点洋葱或者是毛葱，反正我觉得特别好吃，尤其拌点凉菜什么的，对吧？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啊，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肯定是要吃一点冰的东西的。这个即便咱们日常经常说，哎呀，这个少吃冰的啊，太烫的。可是你到了那个季节你是不可以避免的，对吧？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三伏天得吃点冰镇西瓜吧，得喝点冰水吧。啊，然后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其实那个冰激凌啊、雪糕啊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啊，尤其咱们家里边有这个小孩子什么的，对不对？你说你不可能就是完全不让他吃，这也不行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雪糕。哎，我是这样的人，你比如说你告诉我说雪糕不能吃，然后你就说哎不咋健康，哎糖多啊，这个油也多啊，这个还病伤脾胃，我会觉得那有的时候我真想吃，我就还是得吃一点。但是呢这个叫做结论性的原理啊，然后我是那种就是我必须得对，我必须得知道那种就是结论性的结构性的原理。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那个是结论性的，说这东西不健康你不能吃，我不行，我控制不了，我想不清楚。但是你要把这个其中的原理和结构性的理论和逻辑给我捋清楚，哎，我就能不吃啊，我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雪糕它到底哪里不健康，先抛出一个结论，它是糖油混合物啊，它就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那咱们都知道糖油混合物对于来说咱们的身体来讲，它是长胖的一个元凶啊，啊，心脑血管也都是非常不健康的，吃多了，对吧？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它聊清楚，把这个其中的结构性逻辑给它讲明白

豁然开朗问我这个是什么，这个哎呀，这个叫啥来着，我刚才看到那个图片我就懵啊，这个是叫那个玻璃叶饼对不对，是不是玻璃叶，是叫是这个叫玻璃叶饼吧，啊我对好像是，但是我真没吃过，哎呦天哪，咱们朋友们怎么都这么会吃，是不是叫玻璃叶饼，快点回答我。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豁然开朗回答我，人老呢先老眼，能够及时调理眼睛很重要，有一些朋友可能才五六十岁对吧，我们看什么都会有一点这个视力下降，模糊啊花的那个情况，手机电视什么的调到大字儿的时候也不行啊，眼睛呢还经常干涩，日子过得特别糟心，所以推荐大家呢都可以早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四。

呢，它是26年的大品牌了，也荣获了三项的国家专利，十几种的草本精华可以促渗到眼周，哎，吸收更好，效果也更好。我们贴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眼睛明显的轻松，哎，亮堂，舒适啊。那么大家呢，想试试的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而且凡是在每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领到专属补贴。订购好视力啊，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智能的按摩仪。哎，200名就是这些名额，大家现在想用的话，想试的话就打电话吧，400-609-2166 400-609-2166。秋实说是玻璃叶饼，对对对，那就是，我也没说错啊。然后温馨说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哎呀，豁然开朗，这是一早就做的吗？还是昨天晚上做的呀？看起来真的好想吃啊。我真没吃过玻璃叶饼。玻璃叶就是做完的饼，它的那个叶子的味道能渗透到饼面里边，饼皮里边，对不对？它是啥味儿的呀？啊？啥，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样的味，是那个清香味吗？我倒是吃过那个酥耗子什么的，就是酥子叶味嘛。啊，然后擎天柱说，这么说吧，洋葱和毛葱反正都带葱字吧，我比较喜欢吃洋葱。雪糕呢，基本上是喜欢吃绿豆或者大奶块。我小的时候喜欢吃那个摩杯雪糕的，里边带玩具啊，现在不出了。终于飞回我手里，小的时候但凡就是这个食物里边有什么小玩具小卡片，那就真是老受咱们欢迎了。你像以前那个方便面里边，对吧，也有那种小塑料的玩具或者是小卡片，还有一些食物，包括学校门口有那个什么抽奖附带一点这种小玩具的，那简直就是收割机啊，谁能逃得过这些东西呢，在小孩的时候，呵呵，对吧。好，来跟大家说说，刚才不是提到了雪糕是糖油混合物吗？哎，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糖油混合物，就是糖和油脂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深度融合形成的热量高、升糖快、容易让人上瘾的食物。除了雪糕呢，比如说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吃的什么油炸的甜甜圈啦、奶油蛋糕啦、酥皮点心啦，它都属于这一项。那么雪糕呢，可能咱们会想着说，哎呀，它应该是奶制的，冻起来的。不是的，它里边一定是要有油脂存在的，不然的话就是那种刚硬的扎不约的冰筷子了，对吧？所以雪糕就是完全符合糖油混合物的这个定义。那么如果没有糖和油，雪糕或者是冰激凌是根本就做不出来的。一般的冰激凌的含糖量呢，大概是 15% 左右，比甜的饮料还要高，而脂肪的含量越高，分级呢也通常会越高。有网友做了测试啊，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都买过那个随便雪糕，对不对？就是随意的随，变换的变，肯定大家都吃过那个随便。就是他把四根随便放到塑料袋里边，放化了沉淀了好像是一晚上之后，那一层底儿全是油脂，真的很可怕啊。那么从国家的标准来看呢，这种糖油混合物啊，它就是工艺的必须。你比如说冰淇淋，它的脂肪含量呢是一定没有办法低于 5% 到 8% 的。那么蛋白质呢，它大概也有是每百克 2.2 克。雪糕它的脂肪含量不低于 1% 到 2%， 蛋白质呢大概是每百克 0.4 克。像冰棍啊，冰棍的话呢，它的主要原料就是水和糖了。它这个里边没有油脂，就是但是它比较甜，总糖量呢是大于等于 7%。那也就是说只要是叫雪糕或者是冰激凌，糖和脂肪它就是标配。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你只要是叫雪糕，它里边的那个糖和脂肪是如果没有是做不出来这个东西的。
啊，那么脂肪和糖分呢，不仅能够提供它的顺滑的口感，还能够降低冰点。所以咱们在吃一些好吃的雪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虽然是冷饮或者是低温的情况之下呢，它也是那种特别细腻的质地的，而不是硬邦邦的冰坨子，对吧？哎，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奶茶

他呢就说，我想吃雪糕的时候才会吃，不管春夏秋冬，不喜欢的时候热也能挺得住，不会因为外在因为内在要精神愉悦，因为不喜欢吃零食。对，偶尔吃没有任何关系，咱们呢就是了解一下它内部的结构，但是呢这样的话能够更方便咱们去在生活当中辨别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咱们就适可而止，是这个意思哈。该吃反正就吃。温馨呢说，我们家经常换样吃粥、挂面、馄饨和饺子，鱼啊、肉啊什么的都是中午吃。挺好的，挺好的，咱们就是调样做。温馨也说，玻璃叶子的这个东西呢，都是糯米的东西比较多，驴打滚就类似于这种。真没吃过这个，挺想尝一口的，尤其是那一锅的那个。翠绿翠绿的感觉。

家乡。好，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好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个好物呢，它都是最后一天啊、一个是淮山药粉，这个呢就是完全对咱们的脾胃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滋补的好东西，对吧？白色的，那么尤其像是山药这个东西啊，淮山药啊，铁棍山药这种东西呢，它首先是药食同源，另外就是对于咱们的脾胃是一个特别好的滋养。你脾胃一弱呢，你的营养就吸不上来啊。这个我自己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因为以前呢，其实不是那么的科学的吃东西啊，会跟着自己的一些欲望而去吃，比如我今天想吃点辣的，我就吃点辣的啊。然后呢，明天可能想吃点咸的，就吃点咸的；后天想吃点甜的吧，就吃点甜的。然后会想说，哎呀，我也不是经常吃，这个没啥所谓。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天生的脾胃就弱，我就是这样的，我尤其是脾特别弱。但是呢，就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身体症状的反馈吧，你会不会那么的上心啊？后面就发现，哎呀，我得去调理自己的脾胃，不然的话，你想，你每天吃一些营养比较不错的东西，它也运化不了。然后后来就说，哎，这脾调了好长时间，一两个月了，就感觉没啥变化呀。啊，后来又去调胃，哎，胃发现调的也还不错了，哎，就发现这个脾和胃，咋还是就是在我身体上已经调的感觉一个挺长的这个周期了，没啥反应和表现呢？后来又发现，哎呀，是肝，就是肝气克制了脾气和胃气，让它没有办法去生发和运化。所以我们人体是一个真的挺精密的，像是一个仪器的东西啊。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脾胃不好的话呢，一方面养脾胃的同时，你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部分的问题啊。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淮山药粉呢，它主要就是针对咱们脾胃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养护。你比如说咱们早晨吃粥啊，喝点牛奶啊，羊奶粉的时候，咱们其实都可以放上这么一些淮山药粉，每天吃个一两勺其实就可以了。咱们是两罐淮山药粉送一罐五黑粉，大家也可以自己选择，就是完全要这三罐的淮山药粉，它能吃好久好久呢啊。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赶快抢，把它放到咱们家里边，然后作为一个日常的这种调剂，就是又是饮食又是好吃的，然后又能够起到一些养生的这个作用的食物，对吧？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山药这个词，山药，大家呢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链接直接下单了啊。另外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新疆的枣夹核桃，昨天我也是强推，如果大家愿意吃点枣，吃喝核桃啊，大家可以真的就是完全冲这个，因为它里边呢是特别大个的，超级大个的这个大枣和大核桃仁儿啊，一个就是你把它颠到手上，你会发现沉甸甸的，老实诚了啊，里边还有葡萄干啊，呵呵，给大家带来的是4斤4大袋啊，那么149块钱，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平台上的那个券啊有没有用，没有用的话可以再捡钱。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想吃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一个枣字，枣，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它用的是那个185的这个纸皮盒的，就是这个规格。

然后它的那个果仁特别饱满，口感刚刚香脆，没有任何的涩味儿啊，坚果香非常浓郁，里边加了一点葡萄干，葡萄干咱们都知道抗氧化嘛，大枣呢补气养血啊，那个枣真的老大了，核桃肉核桃那个也老大了啊，葡萄干是那种特别清甜的，反正这个我可以说是我见过的，不说第一也得说第二的枣夹核桃了，品质啊真是杠杠的。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枣这个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继续说回来雪糕这个事儿啊，刚才呢不是跟大家说它是糖油混合物吗？那么我们也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糖油混合物啊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害怕，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又好爱好喜欢，对吧？第一个呢，它是热量炸弹，一吃就超标啊。糖油混合物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能量密度非常高。权威数据指出呢，这类食物的热量往往超过每百克400千卡，属于典型的高能量的食品。那么更扎心的是呢，雪糕的含糖量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夸张。冰淇淋的糖分通常大概是 15% 到 16%， 但是呢，市面上大部分销售的这个产品啊，它远超此标准，甚至可以达到 20% 到 30%。 相比之下呢，普通碳酸饮料的含糖量呢大概是 10% 左右，所以一个常见的甜筒冰淇淋热量可能就相当于两勺油加上六块糖。一个常见的甜筒冰淇淋就是等于两勺油加上六块糖。如果大家吃完了其他的食物再来上这么一根，当天的热量配额那肯定是要爆表的啊！你看着好小巧啊，好美味呀、啊，好好吃啊，好不占肚子呀。可是你就想，就是那么一个甜筒，我以前如果说真的想吃这个冰淇淋，我特爱吃那个甜筒啊，我真的，我如果放开来吃，我一次能吃3个4个，但是我没那么吃过啊，就是最多的时候吃俩，好像那个很多甜品店有的时候还会买一送一啥的，哎，就想反正我今天得吃，我就吃俩啊，吃还不过瘾，还能再吃，想说不吃了。但是呢，你就想一个甜筒是两勺油加上六块糖的这个量，这你得怎么代谢呢？能代谢出去，对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回到最初的美好。记得你说家乡味的城堡。这是糖油混合物的第一个问题，哎，热量炸弹，只要你吃了，那么你当天的饮食呢，如果其他的东西还要再吃，那一定是会超标的。啊，还有它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特点，我们留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吧。这个时候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沃克的净水器。很多朋友呢，如果用了咱们的净水器啊，可以给咱们做一些反馈，就是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群，或者是在即时极品的这个微信群啊，这个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啊，就可以说一说大家用了这个沃克的净水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生活的体验感吧，一定是会有大大的提升的，对吧？大家如果想试用想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合作机制啊，一个是免费试用15天，不管大家在哪儿啊，我们的安装师傅们呢都可以给大家做安装啊，然后呢你想试的话就可以有一个15天的试验周期啊，这个试验周期呢是免费的，这是咱们节目的福利，所以大家如果想试有点犹豫的话呢，不用不好意思啊，就是打个电话400-077-1861，咱们说想试试，那这15天呢大家可以免费试，如果试好了咱们就留下的话呢，一次性付清也行，是2588，一次性付清呢会赠大家一个微压炖煮锅。如果说想分期付，这样的话咱们每个月压力更小嘛，就是可以付13个月，每个月呢是199块钱，咱们就分期来付啊。好，那如果说到了15天之后大家不想用了啊，说不太适合自己，那咱们就打电话做这个拆卸也没有任何问题，就打400-077-1861，完全整个过程呢是不收大家一分钱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尽情的去试，但是好东西呢确实你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家里边的这个所有的水质非常干净，还有就是不用再买那些什么塑料桶的水啦，瓶装水啦，自己在家烧水啦，对吧？啊，另外呢会再整体加赠大家一个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这个就是它里边有按键，大家想要多少温度的水直接就出，马上就能喝啊，超级方便。朋友们如果想用想订购，咱们就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 400-077-1861就行了啊。 那咱们进一小段宣传，一会儿再回来。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6: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5: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7: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5: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辽源、吉林南部的部分地方呢也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啊，白城的北部部分地方呢是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咱们在白城北部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护。另外呢，今天的最高气温是中西部22到24度，其他的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呢是通化和白山10度左右，其他的地区是12到15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5度。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还没有抢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200个补贴的名额不多，先打先得。26年的慧眼大品牌呢，好视力特别在咱们吉林的全省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这次特别拿出了王牌的蒸汽眼贴，让咱们的朋友们先去感受。凡是大家眼睛模糊流泪呀、干涩疲劳，现在呢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就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更有收音机、按摩椅等好礼加赠，200份抢完为止，大家可以快点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66。你比如说像是大家眼睛啊模糊怕光啊，手机电视什么的不敢多看，严重的眼睛干涩胀痛，晚上睡觉都睡不好，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去呢你会发现温温热热的很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草本的熏蒸按摩。我们贴完呢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亮堂了，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轻松了。那么50岁以上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如果购买好视力的话，现在呢就能够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哎，而且呢这还不够哈，还会有豪华的收音机，加上咱们全家都能用的智能的按摩仪。贴完眼睛，我们再按按胳膊腿什么的啊，从上到下都特别的舒坦。这么好的福利呢，给大家特批200份，活动随时结束，大家可以快点打400-609-2166，400-609-2166。豁然开朗说，我天天睡觉前呢吃2个大头脆2个方糕然后睡觉，天天睡觉前，这里边信息量真的很大呀。天天睡觉前2个大头脆2个方糕，这不是这不要啊，不要这样整，不行，这样不能再这样了，不可以，这糖油混合物得多高，而且那个吃完了之后再睡觉，那血糖不嘣一下就升上去了，不行不行，不可以。不行，我很着急，我很着急呀、啊，不能这样，行不行，这样我都语不会说了啊，说不会话了，不可以这样啊，你不行，咱们得控制自己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摄入，不行不行，这真不行啊。好，那么现在呢就顺势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糖油混合物有的时候为什么让咱们欲罢不能的第二点，就是它是快乐陷阱啊，你根本停不下来，那可能就像豁然开朗似的呗，对吧，你吃雪糕什么的会有一点上瘾的感觉，因为糖和脂肪联手劫持了咱们的大脑啊。糖呢它能够刺脑这个刺脑去了，也对，刺让你刺刺脑脑的，对吧，糖能够刺激大脑的那个多巴胺的分泌产生愉悦感，而脂肪呢则能够赋予食物诱人的香气和顺滑的口感。更重要的是，雪糕的脂肪含量通常呢是在 10% 到 20% 之间，刚刚好，就是让人想吃多吃几口，然后又不会让人觉得说像吃一些其他的糖油混合物似的那么腻，就你吃它你会不觉得腻，对不对？那么这种恰到好处的上瘾，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摄入了超标的热量啊。好，那吃进去怎么样呢？这对于咱们的代谢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负担，而且它远远不止说咱们吃糖油混合物说我就长胖了就这么简单。你如果说哎呀我也不怕胖，我就是以心情快乐为主啊，但是呢它不是说长胖那么简单的，不止长胖那么简单的。第一个呢，它会导致咱们的心脑血管产生风险，因为它里边是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会升高坏胆固醇，这样的话就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了嘛，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血糖的波动，精制糖加上脂肪的组合，升糖的指数高，长期扰乱咱们代谢的平衡，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对吧。第三小点就是口腔的问题，因为糖分是口腔细菌的大餐，吃完不及时清洁，蛀牙的风险就会直线上升。豁然开朗说欧了，说冬天不吃，五一过后天天吃，不行，天天吃不可以，天天吃。你看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它不只是长胖那么简单的，它会增加心血管的风险，还有血糖的波动，还有口腔的问题，对吧。而且呢你像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就是说，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量的10%，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建议说，成年人每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不可以超过 2.2 克。这个呢，你如果就是这么吃，那全都是超标了，长期是有风险的。你说你吃个一两天一两年真没啥大事儿，但是可不是说，就是他不是说这个等到你真的出现问题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行了啊，它重在咱们一天一天的这个控制和克制啊，咱们还是注意一点啊，朋友们。

0: 好，赶快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哈。两个好的东西呢，它都是最后一天。第一个就是淮山药粉，这个淮山药粉呢，它的制作工艺特别讲究，用的是那种不超过40度的温度，因为你想温度高它不就把里边的营养物质给它烫坏了吗，对吧？啊，那这个就是保留了它的最大限度的营养成分。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山药的原料特别好，来自河南焦作的核心产区的那个优质淮山药。这个淮山药它就是药食同源的啊，生长环境好，那么它里边留存的那个微量元素和营养素不就是多吗，对吧？咱们吃起来的时候也能吸收的更多啊。所以呢，它里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香精、香料、色素、防腐剂这些，再加上它的好原料、好工艺，那我们日常呢说想吃点这个山药粉啊，就完全可以去买这个淮山药粉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罐送一罐的五黑粉，还有的就是大家也可以选纯三罐的这个山药粉。那你比如说像两罐加上一罐的这个五黑粉呢，它是129块钱。如果说大家买三罐纯的这个淮山药粉，它是149块钱。啊，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想法去选不同的规格。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山药这个词，山药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来进行下单了。咱们平时放到粥里啊，放到牛奶里啊，放到这个米饭里啊什么的啊都行，或者是大家做一个上午的这个间餐或者是下午的间餐，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而且它的那个粉质特别细腻啊，就是在冲的时候不结块，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的。如果是那个结块啊，难冲啊，我会贼闹心。一个是喝起来口感也不好，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杯子，你想咱们刷起来也贼费劲啊。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咱们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啊，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山药”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新疆的枣夹核桃嘛，它也是最后一天，那真品质杠杠的，老大个了。你真的里边是独立包装的，然后给大家都抽真空了，特别好保存。你放到手里边一颠，你就颠吧，老沉实了啊。大枣特别大个，里边的那个核桃仁啊也特别大，真的老饱满了，还加了一些葡萄干抗氧化啊，调和一些味道。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咱们也是做一个零食，做一个间餐都特别合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四大袋，就是四斤的这个大枣夹核桃啊，然后那个只要14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一个枣字，枣，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先看一看，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它里边呢没有任何的糖添加剂、防腐剂的添加，没有什么香精，全都是这些食物的本味儿。枣就是特别大个的那个枣的本味儿，核桃就是特别大个的那个核桃的本味儿。而且这个核桃仁呢，它吃起来也不涩，哎，很好吃。葡萄干呢是那种特别清甜的啊，口感是那种很软糯的感觉。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别错过吧。也是哈，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枣字，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你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希望说吃雪糕可以，但是不能在睡觉前吃，对身体不好。白天吃呢还行，白天吧能锻炼消耗一点，必须得对自己的身体负责。给你点赞啊，希望说的非常对啊。豁然开朗说，前几天呢买了两箱，放在冰箱里边冻着，下班回家吃，睡前还吃，一边看手机一边吃，不知不觉就吃了好几个。哎，对，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会不知不觉。 因为它很好吃，然后又没有让你产生任何的饱腹感，对吧？你比如说咱们吃那个吃饺子吃大米饭，你吃到一定量你就饱了，你就不能再吃了。但是你吃雪糕呢，你会哎吃一块哎甜嘴巴舌的啊，挺好吃，再来一块吧啊，完了你也没有任何的饱腹感。完了，如果你家里边没有了吧，你可能停止了。如果你家里边像这个豁然开朗似的，一买买好几根成箱买，那你就真的容易刹不住车啊！不行，你必须得控制啊，必须得控制。作为咱们的朋友们，要求你一下你，这个时候得要求一下你，必须控制啊。还是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咱们怎么健康吃雪糕的一些方式方法吧。那这个东西你真的不能说完全就避免就不吃啊，对不对？那咱们可以健康的吃。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也是咱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看配料表啊。那么配料表按照含量去降序排列，就是说它排到第一位的一定是含量最多的。你比如说这个雪糕，它如果第一位写的是生牛乳或者是牛奶啊，那就是挺不错的。如果这个雪糕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呢，或者前几位写的是水或者是乳粉，甚至有植脂末的这个组合，那么它就不行啊，这个就不能再吃了。如果大家看到了说这个里边有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加植脂末的这个字样，那么它就是一定会产生反式脂肪啊，真的就不建议大家来吃了啊，这个不太建议大家来吃了啊啊，这个不，但不是说完全杜绝啊，就是不太建议经常你吃这种的了，偶尔吃一两个没事儿。但是如果里边有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这个东西，就一定记得要少吃。第二个呢，就是选大啊，不是选小，不选大啊。你比如说，把每天吃一次，咱们换成一周吃一次到两次，对吧？然后每一次呢，咱们买小份儿啊，或者是两个人吃一份儿啊。然后吃的雪糕呢，你比如说你当天的其他的摄入，那就要有相应的克制了，比如说饮料啊、甜点啊，咱们就得相应的减少了，对不对？对于三高的朋友们来说呢，还得适当的减少其他的那个食物的摄入量了啊，就是你大概得算算今天得吃了些什么，然后如果咱们雪糕有一定的占比了，那么其他和雪糕类似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相应的少吃一点了。
1: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带着觉知和感受去吃它的真实的口感和甜度，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有的雪糕它真的挺甜的啊，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冰冰爽爽的好好吃啊，好凉快啊。好，那么这回呢，咱们带着一些就是能感知到的甜度的那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去感受啊，你去认真的感受里边的糖的添加量和这个口感的顺滑细腻的成

度的这个油的添加量，你有了这种觉知和感受，你就能控制很多了。嗯，最后一个呢，就是哎，最健康的选择就是咱们自己动手，对吧？我们自己在家可以做呀，你把浓稠的酸奶、香蕉、牛油果这些给它冷冻之后打成冰沙，这样的话又能满足咱们自己在家吃冰的感觉，又能够自主的去添加一点健康的糖分，对不对？营养也很丰富，而且都是天然的纯的那个东西，咱们真的可以自己在家做啊，这个就是很不错的选择了。为自己的热情心愿成真，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这今天要是芳芳在的话呢，估计会给大家更多的那个不同的自己做雪糕或者是冰激凌的那个搭配了，哈哈啊，等搭配女王回归吧啊。哈哈。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雪糕，它是妥妥的糖油混合物啊，也是想再次阐释一下，不是说可以就是完全戒掉的，但是呢，一定是相比于咱们日常如果没什么节制、没什么觉知的去吃，我们带有一定量的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觉知去吃，大家自然而然的话就能控制好量了。谭先生说，赵飞啊，春发河饭店怎么样呢？过生日想去他家订个包房。哎呀，春发河呢就是咱们长春的老字号啊啊，老字号啊！但是我是这样的，我是很客观的啊。春发河呢，我一共吃过两次。第一次我觉得哇，好好吃哦啊！第二次呢，我觉得就是有一天中午，我和芳芳我们一些朋友们去吃的啊，人很多，然后都是那种咱们很典型的东北菜、集菜啊，菜码也很大啊。但是呢，有一些菜做的确实挺好吃，有一些菜呢做的我觉得也。并不是那么的到位，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总体上呢可以去选择啊，但是呢，点菜我觉得，哎，怎么说呢？我还是想客观的啊，我想客观的，我当然我只代表我自己的那个口味啊，我觉得比如说上一次吃的那个肘子什么的，就有一点点小腥。因为可能我对那个肉的腥味是比较敏感的啊，然后吃了那个一锅出什么的，我觉得挺好吃啊，锅包肉什么的挺好吃啊，凉菜也不错啊，总而言之呢，是一个挺不错的，总体具有性价比的老字号的咱们的这个饭店可以订啊，谭秋燕啊。然后蜗牛说，雪糕和冰棍夏天吃呢是有数的，因为我的胃不好怕凉的。孙女呢也是一夏天吃不了几个，我自己用红小豆牛奶放点白糖做了冰棍，挺好吃的。蜗牛做的太棒了啊，自己在家做也不错。然后其实我也觉得很怕家里边的那个小孩子们多吃啊，那既然小孩夏天也吃不了几个，咱也无所谓了啊。高寒岁月说，昨天晚上擎天柱在家打的西瓜汁放点冰块也不错。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一定很好吃啊，一定很不错啊。咱们就是自己在家做，你看刚才这个关岁说像擎天柱似的，在家打点西瓜汁放点冰块，然后那个蜗牛说用红小豆牛奶放点糖，自己在家做那个冰棍也很好吃。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用那个浓稠的酸奶、香蕉、牛油果给它做点冰沙什么的也不错啊，大家可以多多发掘，自己在家做一些健康的这个冰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春天夏天呢，它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了，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对吧？那么严重影响大家的这个健康。炎炎夏天，咱们也不敢穿什么小短裙啊，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们，咱们得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啊，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如果想咨询、想这个预约，都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它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的最佳的时机了，因为夏天它的气温高，血管

0: 而扩展的比较明显，那么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好。专家的挂号的费用呢，原来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呢，现在也只收196块钱啊。那么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的报名热线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光辉岁月说，香酥鸡、雪衣豆沙、溜肉段我吃着做的挺好的，再就是全家福汆锅底儿也不错啊。这是那个春发河的菜系是吗？光辉岁月啊。蜗牛说，这个跟他妈出去呢就偷着买冰淇淋啊，偷着买啊，说孩子回来就泄密、啊、他妈不让告诉我，因为我不让孩子吃。哎呀，这没招也没招啊。偶尔吃一次反正也行吧，童年也是不可缺失的。只不过咱们了解了其中的原理之后呢，我觉得带着一些觉知和清楚了这个里边的问题之后，我们再吃一定会产生一些克制的啊。这个但是回归到生活里边也没有办法嘛，对吧？人家母女的这个也是一些欢乐时光啊。郭文岁说，对，去过一次，做确实做的挺不错的啊。行，那就谭小燕可以定了。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呗。什么时候过生日也再去里边吱一声，让咱们的朋友们都给你送上祝福，好吧。好，那今天呢咱们即日极品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啊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拜拜吧。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像白城的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辽源、吉林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22到24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通化和白山只有10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2: 这场雨下得挺筋道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下雨的地方集中在像长春的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的西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也明显回升，全省大部25到27度之间，最低气温延吉10度左右，其他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明儿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6度，最低气温是15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转东北风。
3: 嗯，像今天的很多地方的朋友依然有雨。通化呀、白山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啊，包括白城北部的朋友，咱们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伞啊，携带雨具，小心被浇湿了。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要有问题要问要咨询的，赶紧给我们打电话。
3: 是的啊，我们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是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看到的
3: 你看到了一颗球啊，像是一颗篮球在这个镜头前晃过、嗯、实际上那不是球，那是严大的头
2: 那是严大的大脸那是脸大的大脸、
3: 刚刚调皮了一下，严大这中间啊离开了一小会儿，好多朋友说、嗯、哎呀今天是不是单出头啊，不是的啊，今天不是方宁一个人主持节目、嗯、是我俩一起。
2: 是的，今天不是单出头，是二人转啊、
3: 嗯、
2: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给我们留言互动。徐英大哥，今天你的网速有点慢，我们的视频号可是贼拉流畅的。
3: 嗯，还有好多朋友在视频号上给我们点赞转发呢，真的是我们的家人朋友啊，一进来啥也不干赶紧点赞啊。我们右下角呢现在已经有1400多个朋友在帮，应该说有1400多个赞了啊、
2: 哎、
3: 但是不一定能有1400多个朋友看过我们的直播啊，期待哪一天咱们赶紧再次过千。
2: 是的，大家

0: 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昨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次和白城市洮南市的邵先生取得了联系，因为我们想了解一下邵先生N 多年前啊，自己办的中国移动的五块钱的套餐，就是这个电话号的五块钱的套餐，现在被通知，因为已经欠费3个多月被冻结了。如果想再次开启，中国移动明确告知说你得重新办理，而且呢得选择59元的套餐，并预存300元的话费，这个 ABBA 的号你才可以重新启用。
1: 嗯，因为这个邵先生一直和当地的移动公司啊多次沟通这个事儿，一直没有结果，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联系到了中国移动吉林省公司综合部的工作人员。据记者的描述呢，省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说，邵先生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局拆后重新入网，因为目前呢移动套餐没有五块钱的资费，所以当地让邵先生更换套餐，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还需要和白城移动公司来进一步沟通。
0: 是的，中国移动吉林省移动公司综合部的工作人员记下了邵先生的电话以及我们记者的电话，表示呢有具体的结果之后将会马上和记者取得联系，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这个事儿。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关于资费的问题大家也跟我们反映过，在我的印象当中大概有3-4位听众跟我们说过关于资费的问题，宽带的问题。那如果大家遇到了比如说自己的资费在没有明确告知自己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咱们的电信运营商私自升级了，那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和对方去沟通。如果咱们家的宽带啊出现了比如说被其他人冒用的，或者是咱们的宽带被限速的等等情况，大家也要第一时间和电信运营商取得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是有问题了，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当然和对方沟通的这个过程尽量咱们留下证据。
1: 嗯，当然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因为咱们现在啊这个法律意识越来越强，这个合约精神合约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就是你在办资费的时候，那人家如果在有效期内啊，你这个是正常使用的，但是如果咱们的合约到期了，那本来就是3年5年之内的事儿，到期了你还要求人家必须还得按五块钱给我办，那人家就没有这个套餐了，那真就没招了。所以咱们就得看咱们的这个资费啊，包括我们当时签订的这个合同合约是什么时候生效，截止到什么时候，如果在这个有效期内对方随意更改套餐那是不可以的，但是人家在有效期结束之后那没有这个套餐的情况下，咱们非得要人家让10年前8年前这样的一个规则，让按照以前的那个资费，那咱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咱们啊一定要合理维权。
0: 是的，昨天呢也有一位听众想要维权，像吉林市的徐女士，她说自己在当地的一家公司啊已经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因为受到前几年疫情的影响，22年23年24年自己是零星上班，大概有12600多块钱的工资，单位呢始终没有给自己结算，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那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和我们的这位大姐叮嘱他，首先呢我们要留好相存的这些证据，相应的这些证据，因为他说自己有相应的这些打卡的记录啊，包括每个月工资呢都是由公司定点的啊打到自己的工资卡上的。如果要是有这些证据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维权。去哪儿维权呢？如果我们已经和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和单位之间是有劳务合同的，或者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我们都可以到单位所在地的区一级的劳动监察大队，先到那儿进行投案啊报案。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要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那建议大家还是要找一个信得过的律师，我们两条腿走路，问一问自己该怎么办，怎么做。
1: 嗯，是的啊，除了这些条件或者说必要的这个资料咱们大家要准备好之外呢，另外您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啊，相关部门的这个电话您也可以记起来，像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啊，一定要记在您家的这个本本上，这样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或者烦心事闹心事，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 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

0: 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85815991599985815991599。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说一说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辽源市郭先生遇到的这件事儿。
2: 嗯，辽源的郭先生昨天打电话说啊，他家住在辽源市御景豪宅 B 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因为原来这个厨房的位置啊是在客厅，家人觉得呢这个格局不太好啊，然后就私下的改动了房子的格局，把这个原来的北侧卧室改成了什么呀，改成了厨房。那房子装修以后呢，现在想通燃气，但是呢人家当地的燃气公司说了，因为你私自改动过厨房的格局，所以安装不了燃气，这可咋整啊，真是愁坏了。
1: 是的，昨天呢郭先生和自己的爱人分别和我通了话，我也具体的了解了一下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同时我们也跟郭先生约定可以加一下微信，我们想看一看改的具体是什么样的。那根据郭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辽源华润燃气公司的电话，我们记者呢拨通了燃气公司的电话之后和工作人员沟通了，工作人员表示知道郭先生家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3: 您如果说燃气设施改变了装修格局的情况下，这边是不具备通气条件，因为咱们首先咱们这边御景豪宅是咱们政府的惠民政策，是瓶盖管项目，施工安装情况下也是这边建投这边联系的这边设计院施工的。那您原有的厨房的位置改变了，可能是现在是卫生间或者是这个卧室，那燃气设施的话不允许穿卫生间、起居室等，就是属于重大隐患，也是在燃气条例上有规定的。
4: 那但是我们现在把那个确实是卧室改成那厨房了，但是那个卧室它有窗户也不可以吗？
3: 那也不可以。
4: 那我咋整？那我只能是恢复原样呗。
3: 对，
4: 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都装修完了。
3: 是，能理解您，因为咱们装修的时候可能咱们燃气，咱们政府也没有给配套燃气设施，这个是现在的惠民政策，但是您如果说想要使用的情况下，那您这边的话就得改回原有。那如果说不改的情况下，您厨房是那个卧室的情况下，那这边的话是通不了气的。
1: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家楼下或者您家楼下的邻居或者楼上的邻居啊，就是咱们卧室的这个位置，你天天睡觉的地方是他们家的厨房，你害不害怕？
2: 这个呢其实就是属于啊，郭先生我们得批评你了，就是你装修的时候啊，首先这个安全的事儿你应该放在第一位，咱家什么格局呀、啊、好不好看呢 啊看着是瞅着顺不顺眼啊，哪块开阔哪块好不好看，这个呢真是其次的，首先安全是第一位的。你说这个燃气这个咱随便改，想放哪儿放哪儿，那能行吗？那指定不行啊。首先在装修前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报备一下，看看这样行不行、那不行呢咱就不能硬搞，那硬搞那叫啥呀，那叫野蛮装修，知道吗？那你说现在了人家说了咱这根本审不过去，你这不行，为了安全起见，为了整个小区你整个这栋楼的安全起见，你必须得改回原样，那没招，真就得改回原样。
1: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接到过听众的投诉，说自己的邻居啊私自的把这个卫生间的位置给改了，改到哪儿了呢？好，我们家是卧室，他们家把这个卫生间呢改到了卧室的这个位置，天天晚上睡觉你就听吧，只要楼上起夜，那哗啦哗啦这个冲水声就不停，那你说这日子还有个过吗？那这个也一样，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天天睡觉的地方是人家的厨房，好，天天在火上烤着，其实这个安全隐患还是有的。那咱们国家呢为了啊让大家保证使用燃气的这个安全，不管是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还是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都有明确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燃气管道以及设施不得设置在卧室，包括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私自将厨房改到卧室的，是属于擅自变更房屋布局和燃气设施位置的，不符合燃气安装条件的，燃气公司一定不会给通气儿的。
2: 卧室呢，通常不具备厨房所需要的通风、防火等等这样的安全条件。那么燃气燃烧是需要充足的氧气的，卧室的空间相对呢比较封闭，通风条件差，容易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等等有毒气体，增加中毒风险。不光对邻居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对咱家自个儿也没有任何好处。
1: 嗯， 那正规的，或者说如果我们想调整一下自己的房子的这个格局，特别是卫生间、厨房的这些格局，我们该怎么办呢？在不影响自己家和整栋楼的房屋结构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啊向燃气公司申请。比如说我们想调整厨房的这些位置，或者改动一些燃气的设施，应该由具有资质的燃气公司的专业人员进行设计和施工，经过燃气公司验收合格之后才能使用，确保用气安全。
2: 嗯，还有呢，就是

0: 要改造，比方说咱们想安橱柜，你想把这个表，大家觉得可能露在外面不太好看啊，你想把这个表给它包起来，那这个也有要求。有的燃气公司呢要求你在那个柜子上打孔，有的呢是压根不允许你包起来，就是你丑不丑好不好看是其次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咱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弄清楚了人家要求怎样的一个规定，毕竟人家也是为了咱们的安全考虑，所以这一点呢咱们真得理解。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因为呢这个燃气啊它是属于高危气源，相关的管控的标准非常的严格，它本质呢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居家的安全。所以我们在动工装修之前啊，不要野蛮施工，我们一定要提前报备规划，一定要按照严格的相关的规定来执行啊，不要私自改动。所以郭先生这个事儿咱们得理解呀。
1: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公主岭的赵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0: 你好赵先生。
1: 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是2021年吧，在那公主岭买了一个惠普金陵小区买了一个楼，全款买的。但他这个楼吧就盖了一层，完他就不盖了。他不干了吧，交全款。他2024年吧，他打算给我退钱，给我写承诺，给我退钱，写承诺书。完了，他现在吧也没给我退钱。这开发商现在这人吧，现在找不着他。他现在一直他也不回公岭，他在外地。
1: 好，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吗？
2: 我不知道他。
1: 你好，赵先生。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好。有几个问题要和您再同步一下。第一个问题，2021年咱们全款买的房子是有正规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是吗？
2: 对啊。
0: 买的是期房是吧？
2: 对啊。
1: 在合同当中有明确规定的约定的交房的时间对吗？
2: 有那都有。
1: 如果要是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交房，有没有相应的这些比如说该怎么办违约的责任的划分？
2: 有，他都写，那上面写都写了，都有。
1: 好，第二个问题，2024年，因为咱们看到这个房子，你只盖了一层就不盖了，停工了，有可能存在烂尾的风险。24年，你找到开发商还是售楼处，他们说表示你的全款可以全额返还的，是吗？
2: 对，他我写了一个承诺书，盖了他公章，完他那个经理给我签了字。
1: 有他的身份证吗？身份证复印件？
2: 那没有。有他的盖的公章，
1: 只有单位的公章。好，现在24年已经过去快2年的时间了，那在咱们的这份承诺书当中有没有约定在什么期间内把这个全款返给您？如果没有在约定的期限之内全款返给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
2: 他就写的承诺书是2024年10月31号之前把我钱全部返还。
1: 一个字儿也没给咱们吗？
2: 你没给我。
1: 咱们是什么时候签的这个承诺书啊？
2: 现在承诺书有啊，他一直他没给我，不给我，没给我钱呢。
1: 承诺书是什么时候签的？
2: 承诺书是2024年，是7、8月份吧？我忘了是几号了。
1: 好，过去马上快2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小区已经完全停工了，是吗？
2: 对，你咋停了？
1: 那就是烂尾了。咱们21年买房子的时候约定这个房子什么时候要交房，你还记得吗？
2: 应该是2023年。
1: 好，这个时间也已经过去了。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您只能有一种方式，因为刚才您说已经找不到相关的这些负责人了，对吗？
2: 对啊。
1: 那咱们就只能告这个公司，公司会有法人。
2: 我他有那个就买房子，我前头问。有两家就是起诉，但是也没给钱，也没给返回来。
1: 但是咱们要先立案啊，先把它摁住。
0: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证据保留好之后，你可以跟进一下邻居的这个起诉的案件，然后你也同时申请，因为看能不能有强制执行，这将来能留到这样的一步。这家公司除了开发房地产，还有别的业务吗？
2: 他别的业务，这我也不太清楚。
1: 为什么要先？立案呢，因为立案才能够把这个相关的公司给他摁住。一旦这个公司他自己有一些见不得人的操作，比如说啊他破产了清算了，那如果要是存在这样的行为咱们找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你买这个房子全款是多少钱啊？
2: 34万。
0: 当时就是一笔把这个全款都交了是吗？

0: 对对对，杨哥，
1: 这是一笔大钱，所以您要抓紧时间找一个您信得过的律师问一问该怎么办。如果要是能找到其他的已经起诉了这家公司的，您其他的这些邻居们啊，也可以和他们联合起来。
2: 嗯，
0: 我说现在我咋，我的钱我是借钱，我这个打工，现在我那要咨询一下这个起诉吧，还得不少钱，我现在我拿不出这些钱了。现在
2: 你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业主，你们能不能共同起诉，集体维权，集体维权的力度大于个人起诉，
1: 是的，
2: 也可以降低我们维权成本。我相信不止你一个人现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你想想办法，然后看看能不能联合其他人，你们集体起诉，因为你所有的手续啊，这些证据啊，还都有，
0: 都有啊。
2: 嗯，
1: 同时呢，还要问一个您信得过的律师，或者是您自己啊，在全国的工商系统查一下，能不能查到这个公司它在不在，有没有解体？
0: 没有，其实吧，在我们这个工人当地吧，它有一个办公室，
1: 嗯，
0: 有个办公室，但是它这咋的，这办公室也不管，你看，其实这些属于他这个老板的，人家谁都不管，老板现在就找不着他，
1: 那肯定一推六二五啊，树倒猢狲散嘛。那人家肯定往老板身上推呀，那这个时候你让咱们背着34万这全款，而且有一部分还是贷款的，你让咱咋办？所以咱们就必须要到法院要去立案起诉。
0: 哦，
2: 你买房的时候他这个五证齐全吗？就当时你看没看他有什么证？比方说
0: 没看呢，
2: 国有土地使用证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啊等等，就这些证，五证你都没看，你就是可能当时听人家说了这块，哎呀还挺合适的，赶紧买吧，然后就掏全款了，是吗？
0: 对啊。
2: 嗯，以后咱们再买东西的时候啊，真的要三思而后行，尤其你看咱挣钱也不容易，是不买这么一个大件 啊当然现在呢咱就不说那个后悔的话了，现在咱就想办法维权了，
0: 就得起诉了吧，是吧？
2: 嗯，
1: 是的。如果要是开发商啊，涉及到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像诈骗等行为，咱们需要先到公安机关去立案，先报案。如果涉及到他没有按照合同履行的，那我们可以直接告对方，你违约了，你需要按照我们的约定给我进行违约责任的赔偿。
0: 那我现在直接报警行不行啊？
1: 嗯，您自己需要考虑他是否存在欺诈的行为。如果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仅仅就是因为他没有按照你们的约定履行合同，直接到法院告他就可以。
0: 哦，
1: 就像刚才方宁说的，我也提到了，咱们可以问一问其他的买房的咱们这些业主，大家是什么想法，看看怎么办。如果大家都想啊，不抱任何的希望了，就必须要通过起诉的方式，那我们就一起告。
2: 嗯，他这个已经按您的说法就已经属于是典型的烂尾楼加上退款承诺不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你该起诉起诉，该收集证据收集证据，你别光等着别人看别人维权结果咋样，因为最终假如说他这个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往来，那么最终如果说被强制执行的话，那么起诉的顺序呢，或者说人家最终看该给谁啊，不给谁，你这都不起诉，人家压根儿不知道还欠你钱，那你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如果咱们个人起诉有压力，我们想办法看能不能集体维权。
0: 哦，
2: 嗯，
0: 行，好，
1: 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再提示您，就是找律师一定要找您信得过的律师。这个信得过的律师呢，一定是不管是你们当地的还是长春的，一定是一个大所的啊，相对来说可能信誉度会更高一点。
0: 行，
2: 嗯，希望您维权成功。
0: 啊，
1: 我们先和您说到事儿，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帮您问问律师该怎么办。
2: 嗯，我们帮您出出主意。
1: 哎，
0: 行，好的，谢谢。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2: 不客气。
0: 啊，
1: 刚才方宁说的这个五证齐全，现在呢是所有的开发商，如果你开发地块、开发楼盘，你想要预售的情况下，必须要具备的五证齐全的一个资质，少了一个证，你都不可以卖这个楼的。所以大家在买楼之前，一定要学会问啊，问所有的这个销售，你的五证呢，我要看一看。正常情况下，他都会在咱们
2: 贴出来
1: 销售中心，对，有公示的。
2: 是的，尤其现在买期房啊，大家更是心里肯定 七上八下的，那你更得看清楚他有没有这相应的资质。这五证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说说，它就是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还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这五证啊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这个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这个是最重要的，有这个证他才能够合法的卖期房，没有这个证他都不能卖房。那如果啥证都没有，你说他让咱们交一大笔钱啊，说几年以后才给你盖起来，咱们就信他的吗？不能瞎信啊，咱们挣点钱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
1: 想一想赵先生这压力就大，我脑袋都大，我一听脑袋都大，34万啊，在咱们公主岭那个小地方，那你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四五千块钱算多的了，就算条件挺好的了，挣的挺好的了，可是这34万得挣多少年啊，
2: 甚至可能一家人啊，老的老啊，小的小都可能得凑一凑啊，才能够攒这么多钱，然后有的是交个首付，有的交的是全款，那你说挣点钱多不容易，真的是要小心谨慎。
1: 好，那这个事儿呢，我们明天啊，争取在节目当中也把咨询律师的相关情况给大家做一反馈。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小赞快到10000了，大家再使使劲儿啊！昨天我们的小赞是40000多，
2: 哇，真棒啊！今天咱们继续加油啊！在线人数今天也挺多的，我们很多的家人朋友一进来之后，就在帮我们右下角的那个大拇哥啊，在帮我们持续点赞呢。还有的朋友转发啊，留言，这样呢会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就尿不悄的听的话，可能其他人不一定能够看到和听到，所以拜托辛苦大家了，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
1: 大家现在在您手机端的右上角啊，能看到一个小日历，它写的呢是下一场直播明天9点，大家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呢，也可以给它预约上，这样明天我们一开播，大家能收到开播的提示。我们要琢磨一下，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把我们这一周的都给它设置上，这样可能一键预约更方便。
2: 熊英大哥说手都点软了，也没显示一千，您继续加油，给您揉揉啊，一会儿就显示了。
1: 是的，还是没点到位。
2: 没准点到10000才给您显示呢。
1: 熊英大哥说干啥呀。
2: 大哥说你俩就逗我吧。
1: 好嘞，家人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都有空线，大家可以继续拨打。
2: 好的，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昨天啊，咱们吉林省多地都下雨，再加上是周一，很多地方都堵车，您是不是没吃上早饭？昨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哎，一经推出，我们好多家人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了关键字饼干，大家都下单了吗？今天是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团购的最后一天啊，官方售价40多块钱一盒的咱们黄瓜籽粉饼干，现在呢在节目当中只需99块钱，一共到手是7盒，每盒呢都是310克，都是独立小袋包装的。
2: 这个饼干我特别喜欢吃，因为我平常就喜欢吃这样的小零食，但是现在呢咱们是在控体重嘛，然后好多身边的朋友都瘦了，那你这个时候要是放开肚子敞开肚子吃小零食肯定有负担，而这个咱们这个黄瓜籽粉的饼干大家放心，因为它是杂粮饼干，而且呢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但是有淡淡的甜味，吃起来呢是非常好吃的，酥酥脆脆的，而且它很营养啊，咱们吃到嘴里呢你也可以放心，因为它是全程的零添加，像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透明，最贴心的它是不用那个白砂糖了，它采用的是麦芽糖来调味的，所以呢是清甜不齁，自然回甘的，血糖偏高啊，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呀、也可以放心的适量食用，不要吃多了啊，放心的解馋是没有负担的，如果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直播的时候说，大家可能上了岁数之后啊，特别是现在手机买东西特方便哈，觉得这个主播挺好的我下一单，那个主播挺好的我也下一单，反正也不贵，10几20块钱的，可是收到之后大家觉得你买的那个东西好吃吗？如果要是买东西，希望大家呢把钱都能花到刀刃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黄瓜籽粉饼干，它的配料表呢特别的干净，而且呢用的就是东北老黄瓜籽做的啊，所以 以它叫黄瓜籽粉饼干，它里边有膳食纤维，帮助咱们通肠道，排便顺了，肚子不胀了，而且配料表很干净，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呢，适当吃一点也可以的，酥酥脆脆啊，不硬不硌牙。每盒310克，里边呢是16小包，每包里呢是2块，都是独立小包装的。蜗牛阿姨说，自己

0: 己送完小孙女儿去幼儿园，现在在公园里坐着呢。您如果要是背个小包，是不是里边可以放上几块？这样临近中午的时候，如果血糖不稳的叔叔阿姨，咱们就可以垫吧两块。
1: 嗯，是的，尤其血糖不稳的叔叔阿姨，这个一饿了一晕，那个晕起来那个劲儿啊，真的是特别难受，而且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像这个包里啊，随时备一点这样独立包装的这个饼干，那对我们身体恢复是非常有利的，真的要常备。包括小孩子，咱们也不要给他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这些对身体都有害处。但是像这个零添加的这种的小饼干，我们常备一点，孩子吃老人吃都没有问题，而且还挺好吃的啊。大家如果想尝一尝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您家里现在在用净水器吗？如果一直在犹豫的话，我们向您推荐一款来自沃克净水器的2588元这款 RO 反渗透的净水器，现在呢是可以免费试用15天的。如果您想试用，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
1: 嗯，刚才我们那郭先生啊，给自己家里一顿装修，哐哐凿啊，位置都给改了，把厨房的位置改到别的地儿了。你说这多危险呢？咱们要是想装修啊啥的，我真的这个造型啊、居室的这个样子啊，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健康。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净水器啊，可以让我们全家人的身体健康都给它升升级，而且它也不用大动干戈，您只要打一个电话，人家就给咱家送上门了，直接给咱们安装400-077-1861 400-077-1861，安上了之后呢，人家让你免费试用15天，就是半个月的时间，他不是一天两天让你试完了就让你马上下单，那你人家让你试用半个月呢，那咱们实际的感受一下，用一用，体验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东西真的是个好东西，而且摊到每一天呢，价格一点都不贵。如果大家感觉一次性啊拿个2500多这个价格有点啊这个一下拿不出的话，那咱们还可以分期付款，按照13个月，每个月199块钱，这样呢我们给他付清也是可以的。大家想要自己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
0: 是的，我觉得这款净水器呢2588在市面上呢也不算贵的，因为市面上5000-6000的那太常见了。其实除了要看这个机器本身之外，还要看它的售后有没有保障，换滤芯频不频繁，贵不贵。您可能会说，那我听说的那个净水器啊一直都不用换滤芯，那您敢信吗？那得啥样啊，啥技术啊能保证10年不用换滤芯，是吧？所以不敢细想。那大家如果要是预算有限，看重性价比的，家里人口有比较多的，对生活品质有比较有要求的，我觉得2588块钱这款沃克净水器性价比是最高的。现在如果您下单的话，打电话400-077-1861，还会直接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的开饮机，一共有5档水温选择啊，不用开水壶烧了，咱们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如果您想试想体验，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
1: 400-077-1861，总价2588元，我们也可以分着给啊，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就能够付清了。而且如果您今天订购净水器，咱们直接送您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这个呢5档制温控制啊，完全满足我们家庭生活不同的水温需求，手指轻轻一碰，一触即得，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哎，我们想冲个茶水呀，冲个咖啡，我们用热一点的，那没问题。咱们想冲个奶粉，喝点温重的蜂蜜水，那咱就相对来说温度呢低一点，那这个也可以啊，直接出水龙头就是的我们想要的这个温度了，非常的方便，还可以帮大家节省时间。如果您想要，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
2: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事儿啊。骨关节疾病呢是上了岁数都会遇到的一大难题，像出现的关节疼痛啊，或者关节肿胀啊，移动咔咔响啊，上下楼困难的，这些呢大家都要注意，很可能是缺钙了，咱们需要把氨糖补起来。我们向大家推荐一款啊养护骨关节的好东西，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全年的第一波大活动现在来了，买氨糖 送氨糖，还送您氨糖贴加多功能伞。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人过35啊，这个氨糖必须补，如果补充不及时，这个骨的寿命呢它就是60年，所以咱们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的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啊都说好，它有4大好处能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是的，咱们必须让自己的骨关节吃饱饭，骨硬骨壮骨润，不再犯病遭罪了。如果要是长期吃的话，您会发现，嘿，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再咔咔响了，整个的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吃。
0: 是的，现在的活动呢是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1瓶呢只要44块钱，内外结合把氨糖补得足足的。现在下单还送您多功能折叠伞一把，您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好视力针对50岁以上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现在呢已经落地了。如果上了50岁啊，眼睛发干发涩，容易累的，经常模糊糖眼抹泪的，凡是50岁以上的朋友，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
1: 说到好视力呢，人家可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像是眼睛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就感觉到好多了啊。那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贴上之后眼皮上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啊、看电视啊、出门遛弯、逛公园啊，都更轻松了，可得劲了。
0: 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现在呢给咱们的吉林听众申请到200个幸运名额，前200名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版收音机、智能按摩仪，200个名额，数量有限，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有的确想买的，正好呢是我们推荐的，信得着我们的，大家呢就可以放心的下单了。
1: 嗯，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团购啊，如果大家想吃这个黄瓜籽粉的饼干的，可以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非常好吃的一款小饼干，独立包装的，我们经常包里要是放点这样的小饼干的话，其实对于像低血糖的朋友啊，还有小朋友啊，可能还是挺好的。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今天是黄瓜籽粉饼干团购的最后一天，我们前段时间和大家一起团购的黄瓜籽粉，叔叔阿姨们都特认，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的黄瓜籽里边呢是富含钙的，把它打成粉之后，如果咱们有比较好的生活习惯，长期喝再加上晒太阳，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补钙的，那您可以试一下啊，今天是饼干团购的最后一天，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饼干两个字，可以 以通过链接下单。昨天在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像这个是我4447283在中午12点的时候发送了关键字静年流年静好，也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发的关键字，新都发了关键字，大家不知道下没下单，看您自己的需要。
1: 是的啊，如果大家想给家里的全面的这个水啊来个升级的话，那咱来上一台净水器啊，咱们也可以免费试用15天，4000077181，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特殊福利啊，大家如果想免费试用的话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
0: 因为净水器呢是一个大件，2588块钱，快顶一部分叔叔阿姨一个月的养老金了。咱们决定试用之前呢，一定要和自己的家人，特别是您的子女啊，沟通一下，因为我们不希望咱们沃克净水器那么好的东西，你看装了拆，拆了装，麻烦，也不希望呢，咱们因为一台净水器和您的儿女啊，弄得扭头别棒的，犯不上。咱们商量好了，决定想试用的，咱们再打电话4000077181，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都有空线，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是的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赶紧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蜗牛阿姨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她说问你俩个事儿啊，现在呢我交的是哈尔滨市的居民医保，吉林的暂停了，如果我回去了重新在吉林交，咱们的医保能不能按断档算啊？我们的居民医保一般情况下呢没有断档一说，它就是交一年保一年的，所以如果您现在交的是哈尔滨的居民医保，将来把哈尔滨的居民医保停掉回吉林来交可以的，没有问题。
1: 是的啊，阿姨啥时候回来到时候再给我俩发信息啊，遇到啥问题随时跟我俩留言。阿姨每天都可关注我们节目了，就是带小孙女儿外出的时候或者干嘛的时候都要随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是的，优雅阿姨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说在做家务，刚拿手机赶紧点赞。优雅阿姨差不多每天都得收拾家务，我刚才特调皮啊，我在公屏上我问优雅阿姨，我说阿姨天天收拾啊。天天收拾啊。
1: 对呗，你看收拾屋子这个心情就自然好了，真的你要有什么烦心事儿，你不如别坐在那儿唉声叹气的，要么呢咱们就直接啊想办法解决这个烦心的事儿，要么呢咱们干点家务活，或者说洗洗衣服晒晒被子，哎，也会让自己心情好很多。你看梅子阿姨她不捯饬屋子，她开始捯饬自己。她说严大方宁早上好啊，我早上吃完了饭染了染发根儿，刚收拾完赶紧来报个到点个赞了。
0: 谢谢谢谢梅子阿姨。
1: 梅子阿姨染完发肯定更年轻了是吧，
0: 我特别佩服能自己染头发的。
1: 我们都是自己染，
0: 真的。
1: 真是，你看我这个少白头吧，早生华发，真没办法。你要是不染的话就看着呀，实在是，尤其他要是纯白了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这个白的黑的掺着的时候心里、
0: 灰白的，
1: 对对，特别闹心，所以有的时候想不染了但是挺不住还得染。
0: 我那家里不还有人吗？那后边的怎么办？
1: 你总麻烦别人，那多麻烦啊！因为这个染的频率有点高，就是你不得不啊，经常可能是半个月啊或者一个月。但是梅子阿姨，咱们尽量少染，因为这个东西化学元素嘛，它对身体就算再无害也尽量少染的。实在看不下去了，咱们再染。
0: 在我们的视频号端，蜗牛阿姨啊，我们开始 PK 了。蜗牛阿姨说他们做家务染头发点赞算啥呀，我在楼下用这个流量给你们点小红心呢。谢谢阿姨。
1: 是的，阿姨给您摁摁肩啊，揉揉手。雄鹰大哥呢，那这1000点到了没有啊，雄鹰大哥。雄鹰大哥说了下雨咋晒被子。那各地不一样啊，有的晴有的雨嘛。
0: 对呀，下雨不能硬晒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做家务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当我们不管是做菜还是做家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的专注，特别的沉浸。因为现在有这个手机的影响，我们刷这个短视频，你不感兴趣的可能一秒钟你就滑走了，然后他不停的给你投喂，你就刷个没完，你越刷越觉得空虚，越刷越觉得没意思，越没意思越刷。那我觉得莫不如大家呢可以放下手机，我们不让那么多的画面冲击自己的眼睛。那家里边如果要是已经造得片片的了，现在呢正好有时间可以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您动一动收拾收拾，我觉得真的可以让您找到那种久违的内心的平静，您试试。
1: 尤其洗衣服这个事儿啊，因为本身咱们当然手除了内衣需要手洗以外，其他大件咱们都放到洗衣机里，倒上点洗衣液 呀，或者说喜欢的那个味道啊，整个屋子满屋飘香，晾完了之后再晒完之后，那衣服上被子上有这个阳光的味道，会让你心情啊变得格外不一样。那这时候咱再听听广播啊，听听严大呀方宁啊跟大家唠唠嗑，是不是啥烦心事都没有了？所以你看这日子啊就得自己啊好好的经营，好好的过。咱们的身体也一样啊，大家多多保养自己。如果听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不开心的事儿，刚好您知道该怎么办的，欢迎大家帮我们支支招。当然了，如果您有烦心事儿、闹心事儿，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我们帮您一起想办法。
0: 嗯，好，咱们生活当中呢，其实还是平静的时候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呢偶尔，闹心的事儿很少，这是希望大家过日子常态。那我们和大家分享分享好事儿吧。即将到来的5月20号、5月21号是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的日子，取了一个谐音啊，这个谐音梗520我爱你。
1: 嗯，所以很多新人会选择在这两天啊扎堆办理结婚啊，就是会这个时间可能大家是对最最关注的，可能早就选好了想好了，但是有的地方呢他这个上班的时间会有一些调整，所以咱们大伙儿要记一下。比方说这个长春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5月20和5月21号的办公时间呢临时调整为这个早上的8点到11点半，中午人家有午休啊，下午的1点到4点半，大家记好这个时间。
0: 是的，我看了一下对比，正常呢人家是8点半才上班。
1: 嗯，
0: 那考虑到5月20号领证的新人比较多，所以他们提前了半个小时，8点就开始恭候各位新人的光临了。另外呢，咱们国贸喜事城婚姻登记大厅的地址是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路888号国贸喜事城5楼，它的办公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那考虑到那两天咱们领证的新人比较多，提前了从早上的8点开始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都可以啊去领证。
1: 嗯，真的是挺人性化的啊，因为我记得有一年的520、521赶上个周六周日，人家为了帮助新人啊顺利的登记，特意在周六周日这样的日子里也上班了，所以真的很人性化啊。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喜结良缘，幸福美满啊，也提醒大家咱们尽量错峰到场，有序的办理，携带身份证原件3张、2寸双方近期半身的啊，这个不能戴帽子的这样的铜板合影证照，千万记得啊带好相应的这个证。证件，也祝所有的新人永结同心，幸福美满。
0: 是的，带着身份证的原件，别忘了啊！还有3张2寸的两个人在一起的半身的合影照啊，这个也别忘了啊！因为就领过那么一次证嘛，没啥经验。我就把这个照片给忘了，这家伙回家赶紧翻，还好翻到了。
1: 能不能现照啊？
0: 那个时候还不行，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是这个特殊时期，不提供，你必须自己带着
1: 啊、哦。大家知不知道现在结婚婚姻登记的话花不花钱？
0: 不花呀。
1: 去年还是前年，我记得有个听众问过，以前真花钱，
0: 是的，
1: 以前好像9块钱吧，反正就是几块钱。但是从2025年开始，大家知道吗？免费了啊，就是不需要花钱了。你看看多合适啊！
0: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情人啊，终成眷属。说的有点心虚，但是还是要往前看的。陷海大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怎么回事？大哥，你是给我们点到了吗？这给我们赞叹的大拇哥是点到了吗？
1: 还是故意的？陷海大哥，你咋的了？我们赶紧安抚一下你啊！你是遇到啥事儿了？有啥不开心的？
0: 我给他正道过来。
1: 没事，你把手机正道过来，也是个大拇哥。
0: 正道过来了啊！有养阿姨家说有4只猫猫，不收拾不行啊，都是毛。那的确是，原来您是只猫奴，您是猫奴啊！
1: 嗯，真是爱心人士，有的。猫猫是不是自己啊收养的流浪的猫啊？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位阿姨。家里猫长啥样？都什么品种啊？告诉我们一下。
0: 幸福健康每一天的蜗牛阿姨，她说床单被罩用洗衣机，其他都是手洗。那您厉害。
1: 哎呦，给您点赞，真是利索人啊！
0: 希望说在广场锻炼呢。
1: 嗯，
0: 欢迎您啊，这个习惯很好的。大家如果要是有事情要反映要咨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因为我们的电话才上来，可是我们的时间快到了，那大家抓紧时间反映啊，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导播沟通，希望能够再迎进大家的热线。
1: 嗯，特别是遇到着急事儿啊、闹心事儿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要不然到后半段一集中一扎堆，真的是大家挺着急的。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热线啊记在咱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啊，就比如说小本本上，要是遇到了什么事儿想给我们打电话，可以尽早给我们打。
0: 行云大哥说，完了，看这样1000是不显了。行云大哥，你真的没点到1000，为啥呢？昨天啊，我们有好大概能有7-8位听众，每个人都点赞1000，我都能看到。
1: 背不住，有的时候人家不显示呢，没事，在我们心里已经看到了啊。谢谢行云大哥一直的支持关注和点赞。
0: 嗯，我们再来迎进辽源的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您好。
1: 你好，郭先生。
4: 我昨天呢问那燃气的事儿
0: 啊，我们刚说完呢。
1: 对，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您了。
4: 不是，我不是不好意思，我
0: 没事，
4: 还
0: 不用不好意思。
4: 回来，完了。

0: 没到点儿，我打开发电机的。
1: 嗯，我们查了咱们国家的关于燃气设施安装的相关的规定，也问了华润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他们不管是规定还是工作人员都表示，如果咱们家私自改动了厨房的位置，换了这个格局，那它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就不能给咱们家正常通燃气。那怎么能通呢？我们需要恢复到原来的这个位置才行。
2: 嗯，郭先生，您这个装修的时候是找装修公司还是自己家动的手，就是自己找人施工的？
0: 那个装修公司自个儿家的动的手，找的装修都是雇的瓦匠。
2: 是你自己请的人，不是装修公司负责帮你装修的，是吧？
0: 对，
2: 如果要是装修公司帮你那个装修的，那你就这个事儿，你可以要求他给你恢复原样。但如果咱们自己找的人，那没办法了，咱们只能自己啊恢复原样。
0: 那我说啥意思呢？那个原来吧，他没有燃气公司，没有啊燃气。我这不就是那么孩子不在家，就厨房大一点，不是整那边去了？
2: 是的，
1: 明白。
0: 他整那边完了，我说那你要是。啊，原定的那也行，咱们归复原定呗，再把它厨房改回去呗。
1: 是的，
2: 嗯，
0: 不是吗？
1: 对的，
2: 是的，
0: 解决的。
1: 对的，
0: 他厨房改回去也行。
1: 嗯，
2: 对你只能改回去了。
0: 他改回去，他怎么解决？我正问这个问题。
2: 你改回去再重新申请啊，让他再重新给咱们测评啊，符合条件了，咱们不就能通了吗？他现在不给咱们通过，是因为你不符合条件、啊。
0: 我说的意思啥呀？将来吧，他同意安装过去了。是不是能不能给那个个人重新要单独要费了？就
1: 因为现在咱们是有这个民生惠民工程的，是吧？
0: 对、啊，
1: 惠民工程期间是不需要我们自己掏3000块钱的，对吗？
0: 啊，对，不掏、
1: 嗯。那您抓紧时间和咱们燃气公司沟通一下，比如说、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能改这个厨房的位置，我要把它改回去。你能不能让一个师傅来帮我看一下？另外呢，我在多长时间之内改完，可以继续给我安装这个燃气？因为家里头条件有限。
0: 哎、我说的啥意思呢？你给我把那表挂去，完我这整个灶台。挂上油烟机不就改回去了吗？剩下吊棚我就单砖我就慢慢整了呗。你要是整晚了，到时候人家能撤过去，那过后什么那就这事那事了，就该要钱了。
1: 对呀、啊，刚才我说的就是您需要和燃气公司先沟通一下呀。
2: 嗯，大爷，你一定要这回。
0: 不明白呀。
2: 大爷，我跟你说，
0: 跟他沟通不明白吗？
2: 就是大爷，我跟你说，你不能按你想着怎么方便、怎么轻松、怎么来，人家必须得看你到底符不符合规定。你说他这也是为咱负责任，万一真要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他就同意你这么改了，表都给你挂上了，后面你没恢复、没咋样，你自己弄完了，最后人家发现这个安全隐患大了，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咱们赶紧按照人家的要求，该怎么改咱们就恢复原样，然后你再问问他啊，这回咱们动手之前一定要问问他那个表。能不能包到里头？因为有的人啊跟我们说过，这个燃气表如果要包在里头，回头还让他们把橱柜砸了重新改，所以咱们就别费那二遍事儿，一定要问明白怎么样是正确的，咱们就按他那个规定的要求来办呗。你一次就问明白了。
0: 行，咱我们说咱们是
1: 郭大爷，
2: 对，咱讲理，
1: 我们快到点了，时间有限，您听我跟您说啊，我们说的意思是，你现在同意把它改回去，这是对的。你在改之前，你要给燃气公司打一个电话，你说能不能派个师傅来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改，合乎咱们的规定。另外呢，我想享受到咱们的这个惠民的政策，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耽误我享受。咱们跟他们好说好商量呗，这钱也不
0: 是
1: 燃气公司。
0: 咱们就是好说好商量。
2: 咱们按照人家的要求，哎，咱们抓紧时间改，然后呢，正常，咱们还争取能享受到这个相应的惠民政策。你也问问他什么时候截止。
0: 啊，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了，
2: 别客气啊，郭先生。没事没事，
1: 不打扰。哎，我们也不知道说没说清楚，你听没听明白呀？
2: 就是咱们这边着急，但干着急没有用啊，咱们真得按照人家要求，然后改的合规合法为止，咱们才能够，人家才给咱们上门啊，给咱们审批，能通过了咱们才能通燃气的。
1: 好，接下来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1: 黄瓜子粉早餐饼干团购的最后一天，如果要是家里啊经常备点小零嘴小零食的，这款健康的饼干一定不要错过。最主要的是性价比比较高，现在呢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7盒，每盒呢都是16小包，每包里呢是2块饼干，酥酥脆脆的，不油不腻。

0: 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您打电话400-999-0139就行。
1: 99块钱七盒多合适啊，而且这个呢像老人啊小孩啊都可以吃，老少皆宜，它用料非常的扎实，口感也特别好吃，我们就挺喜欢吃的。这次活动就今天就马上就最后一天了，然后人家就恢复原价了，就不可能给你99块钱七盒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大伙儿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天一热，是不是觉得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干啥提不起劲儿啊？很可能是您的心脏啊在发求救信号。大家可以试一试辅酶 Q10，市面上呢很多辅酶 Q10，可是呢含量不一样。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美林康牌辅酶 Q10，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再搭配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对比一下。现在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让您用上50克的辅酶 Q10，每天一粒儿，让您的心脏满格。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今天您只要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现在赶紧打，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咱们可以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可以让您保证每天呢这个心脏的活力啊比较好。另外呢，大家记好这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49块钱让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一天一粒儿补足心脏所需。49块钱的福利价，节目结束之前有效。400-100-3930，400-100-3930。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如果已经确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也可以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的事儿。高主任呢带来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轻症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您的工作和生活的。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现在啊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优惠，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现在就赶紧参加吧。
0: 是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要是每天前5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好了，说着唠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
1: 还要说说出去玩的事儿啊。5月6月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电台啊一起这个老年人夕阳红火车专列一起出去游。大家想感兴趣想问问的话，可以打电话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是的，前两天还有听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想知道电话13944100916。徐英大哥您回来啦，我们的节目要结束啦。
1: 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和转发。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谢谢家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FM 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白城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2到24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通化和白山10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吉林省水利厅切实履行水安全保障职责，统筹抓好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建设，强化水资源支撑与保障能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支撑。请听报道。
5: 在吉林省水利厅智慧水利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刚刚完成更新的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进行调试。吉林省防汛大脑智慧平台工作人员孙野：
6: 过去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就像类似于时间轴这种，更新了也是3、4个版本了，大概把那个精度是越来越精确。
5: 防胜于救，省水利厅依托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构建起全域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通过防汛大脑科学调度，2025年汛期统筹464座水库联调联控，成功将52条高风险河流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有效避免了传统人海战术。吉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朱振学：
7: 实现监测、预报、预警、指挥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洪水预见期提前至2到3天，洪水量级预报准确率提升至90%，做到预警信息同步互通、递进发布、指令跟进、一体直达。
5: 水旱灾害防御工程能力同步升级，眼下由吉林省水利厅牵头，全国首个以沙积沙堤治理为重点的防洪减灾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15-5期间将集中治理都市圈6条主要江河，171公里沙积沙堤，预计总投资240亿元。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吉林省水利厅强化水资源统筹配置，计划设立松花江、伊通河、东辽河3个母亲河源头保护区，涵养优质水源。在水量保障上，中部城市引送供水工程调度方案已编制完成，跨区域调水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吉林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常颖：
8: 截至目前，已累计向长春、四平、辽源引调优质水源超1.1亿立方米， 在足额保障城乡用水的同时，持续改善四个重点水源地水质，不断夯实都市圈浊水源联控联调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5: 在守住防洪安全保障供水底线的同时，省水利厅同步推进水生态保护、水文化建设和水治理提升，目前正梳理摸排各类水文化遗产，谋划水文旅项目，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保障。吉林省水利厅副厅长马丽：
9: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聚焦深化伊通河水脉价值转化，加强水文化遗产保护，加快吉林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强化跨区域系统治理，四项重点工作让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核心竞争力和鲜明底色。
3: 5月18日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现场揭晓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品精品推介活动评选结果。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斩获了特别推荐项目奖项。2026年吉林大学紧扣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面向低空经济国家急需领域，全新增设两大专业特色班，分别为交通运输与低空运载工具特色班，聚焦前沿立体交通领域，定向培养行业拔尖复合型人才。两个特色班今年各计划招生20人。抚松县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当地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卖出10颗人参就有8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
5: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在抚松县看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不是守着资源吃老本，而是围绕资源建链条，用现代产业逻辑激活百草之王的千年根基。在万良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8栋标准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正在进行企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一路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
10: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5: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1.2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深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11: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
10: 我们看中的是园区紧邻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的区域优势，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把企业做大做强。
5: 在抚松，全县3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
12: 我们要把义乌经验学深学透，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园区集聚效应充分释放，让抚松人参真正走出深山，走进千家万户，撑起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日子。
5: 学习义乌不是复制义乌，对标先进不是照搬先进，抚松正在用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尊重首创的价值观，真抓实干的政绩观，让百草之王的根更深，叶更茂。
0: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退境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3: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14: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15: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16: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17: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有人说呢，想了解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那就是去博物馆看一看，因为在那个安静的空间里收藏着一座城的灵魂。2026年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也开启了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活动，全省的主会场设在吉安市博物馆，各市州的主会场活动呢也是同样的精彩纷呈。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先来聊一聊，作为家长，咱们要带领孩子去博物馆去看展的时候啊，怎么样才是这种正确的方式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咱们一定要帮助孩子提前的去做好功课。带孩子参观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课呢，莫过于就是要了解一下基础的背景资料，包括历史啊、文化、艺术家的生平、核心展品，还有展品来源等等。当家长对某个展览投入很多精力，了解其中的很多背景知识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些动作哈，你的这一系列的操作，孩子呢也都看在眼里，那么这种学习的热情就会自然而然地感染孩子。很多家长说，我家孩子不爱去博物馆呢，那我们怎么能够激发孩子的这个兴趣呢？其实孩子越早去参观博物馆或者是观赏这个展览啊，就会越早的培养起好的审美和艺术观。但是家长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强迫儿童去参观。在博物馆的选择上呢，最好能够结合最近这段时间孩子看的书啊，或者是学过的课文啊，孩子提出过的问题等等，找到一些结合点，让博物馆跟孩子的生活和认知联系在一起，那么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感兴趣了。怎么去安排参观的时长呢？如果我们欣赏艺术品呢，一般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那大概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就会感到疲倦，所以建议选择半天的时间去参观博物馆。当然，如果是这个参观世界顶级的博物馆，也可以选择一整天都浸泡在其中啊。具体时长安排呢，可以根据孩子的体力状态和行程来做决定。那么我们怎么更好的去欣赏展品呢？观赏的时候，你的情绪和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心情越镇定和放松，就越能够欣赏和观赏到这个展品所带来的美感，并且理解由此而生的这种思维和情感。艺术呢，它有着无穷的魅力，能够激发思考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创作者试图要表达什么呢？这件艺术品能够激发怎样的情感呢？如果孩子他对某一件艺术品感兴趣，那么我们也可以在上面多花一点时间，尝试去揭开一下他所蕴含的这种谜底，让孩子更有兴趣，以后也会更喜欢参观。关于这个参观内容的取舍啊，咱们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呢，切记的就是把博物馆当成景点啊，或者是这种商场、游乐场等等。要求孩子你所有的东西都得看一遍，然后呢，这个每个展品前啊，还要给孩子打卡拍照，千万不要做到面面俱到，走马观花。因为这种方式一方面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也许他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那么我们就可以深入的去观看，然后我们再去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呢，也会让孩子无法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进行深度的探索学习。孩子正对这个研究呢，然后家长说快走吧快走吧，赶紧看看下一个，要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其实这种方式都是不正确的。那么怎么养好这个观展礼仪呢？首先家长一定要示范一下这种轻声的交流，然后呢遵守展馆的规定，保持环境安静。
观看展品最好是蹲下来，保持视线与孩子是同等高度。

但驻足欣赏艺术品呢，会导致双腿比较酸痛，尤其是有的馆非常大哈，走来走去的也很累。大人和孩子呢，最好是穿的舒适的鞋子，然后呢，如果超过2个小时的观展，我们就要间隔的去休息一下，补充一下你的营养，补充一下水分都可以。最好是每1个小时咱们就去休息一次。夏天呢，博物馆会有很强的冷气，也可以给孩子带一件外套，他冷了就穿着嘛，然后如果热了就脱下来比较方便。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呢，是一种学习的途径，更应该是激发孩子求知欲的方式。如果孩子对某项活动感兴趣，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学习活动延伸下去，比如说孩子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对蝴蝶产生了兴趣，那么课余时间呢，咱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去公园，或者是去到郊外啊，去一起观察一下蝴蝶。因为孩子的学习潜力是无限的，能否从一个兴趣点延伸开来，这取决于的就是家长的思考和引领了。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吉林省的宝藏展馆啊，我们一起来邂逅一下山河底蕴，遇见文博吉林。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吉安市博物馆。那作为今年全省活动的主会场，吉安市博物馆是我国乃至世界唯一以展示高句丽历史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吉安市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呢，就是一件艺术品，它由建筑大师齐康设计，整体呈独特的八瓣莲的花状，那完全契合了高句丽民族洗莲上石的文化特质。馆内也是珍藏文物万余件，通过高句丽历史文物的陈列，从汉唐古国、雄居辽东到金戈铁马、丧葬遗风，分6大板块、17个单元，全面再现了高句丽定都吉安400余年的辉煌文明。这个博物馆呢，是咱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它位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由长春日报社旧址改建而成。它以一条街、一座城、一群人为脉络，通过长春故事、长春时间、长春非遗等5大常设的展览，系统梳理了长春自1800年至今的2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从开埠通商到工业崛起，从报纸记录到非遗匠心，这里呢集结着长春的过去和现在，是读懂汽车城、电影城前世今生的最佳入口。还有吉林市博物馆，镇馆之宝呢，就是吉林一号陨石了，它重达1770公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石陨石。1976年陨落在吉林市郊，震惊世界。这颗天外来客呢，也是连接着地球与浩瀚的宇宙。除了震撼的陨石与陈列，这里还系统地展示了吉林市从西团山文化浮于古国到近现代的历史脉络，以及松花湖浪木、京剧艺术等地域文化的精粹。下一个要说的是四平战役纪念馆。四平战役纪念馆呢，为纪念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四战四平而建。那馆名呢，由彭真同志亲笔题写。馆内收藏文物2.5万余件，通过为新中国而战主题陈列，运用声光电、裸眼 3D 等现代技术，全景式的再现了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这里连接着历史与信仰，是感受东北解放战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重要红色地标。辽源市博物馆呢，它位于南部新城，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这个馆藏的文物超过了1.5万件，设有通史的展厅、钟表展厅、非遗展厅等多个特色的展区。在这里，你既能沿着历史脉络探寻辽源从远古到近代的发展足迹，也能在琳琅满目的西洋钟表里感受时光之美，更能在非遗与满族文化展区触摸这座煤电之城独特的民俗肌理。每一件展品呢，都是连接古今的时光信使。
还有通化市博物馆。

建筑外观呢，它的灵感源自长白山满族剪纸，宛如一只展翅的蝴蝶。作为通化的文化地标，馆内系统地展示了通化地区近20万年的历史文明，重点突出了高句丽、渤海、辽金三个时期的特色文物，同时设有自然博物馆，展现通化丰富的人参、葡萄酒等自然资源与生态之美。这里连接着人与土地，讲述着人参之乡的千年故事。再来说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它是全国首家以长白山满族文化为主题的国家二级博物馆，馆内分为六大主题展区和五大专题展区，到满族3000多年的历史源流，从狩猎捕鱼的生产习俗到剪纸刺绣的文化艺术，全方位立体式的再现了满族先民在白山黑水之间创造的灿烂文明。这里连接着满族历史与当代传承的桥梁，是了解满族文化的不二之选。还有松原市博物馆，它依偎在松花江畔，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基本陈列松原历史节珍，以时间为轴，重点展示了松原地区从石器时代、辽金时期到清明时代的这种历史文物。馆内珍藏的汉代陶杯，还有金代的菱花镜、明代的酒缸等珍贵的文物，见证了松原平原作为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交融之地的厚重的历史，它们连接着多元文明，诉说着交融与共生。那么您还可以带孩子到白城市博物馆，它呢是国家二级博物馆，白城地区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馆藏文物近3万件，镇馆之宝呢就是西汉鲜卑金马牌饰啊，含金量高达 90%， 造型非常的生动，工艺精湛，是鲜卑游牧文化的顶级珍品。馆内通过白城简史、白城百年等陈列，讲述了这片科尔沁草原边缘土地从远古到近代的风云变迁，金马无言却连接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千年对话。那么如果您到延边呢，一定要去一下延边博物馆，它是国家4A级景区，一座集地方历史与朝鲜族民族特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馆藏文物1.5万件，三大基本陈列呢也是各具魅力。朝鲜民族的民俗陈列啊，沉浸式的展示朝鲜族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千秋正气讲述朝鲜族革命斗争史，延边出土文物陈列则呈现从旧石器到渤海国的历史脉络。在这里呢，你能够深度的体验独特的朝鲜族文化风情，这个金达莱盛开的地方连接着中朝两国的文化血脉。还有长白山自然博物馆，一座解读关东第一山的自然百科全书，馆内通过地质、火山、动植物、民俗等八大篇章，收藏了2600多份标本与模型，从天池的形成奥秘到垂直分布的森林生态，从珍稀的东北虎、紫貂标本到满族、朝鲜族的人文风情，全方位地揭开了长白山亿万年的地质演化与生物多样性的神秘面纱。这里也连接着人与自然，讲述着一座神山的亿万年史诗。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假日的期间哈，都领着孩子走一走我们吉林省的各大博物馆，让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各个地方的魅力哈。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白城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最新消息，一项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主要就是来帮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今天啊，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说到好视力，人家可是26年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像是眼睛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小时也没问题。好视力眼贴，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更轻松了。现在啊，咱们好视力有50岁的专项补贴，那么只有200个幸运名额，只要您赶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只有20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 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哈春夏季交替的一个过敏的问题。因为最近啊，大家发现身边啊过敏的情况呢还真是不太少见，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孙颖孙医生。孙医生你好。
10: 嗯，文琪中午好。
4: 嗯，孙医生啊，其实在咱们皮肤科呢接诊的这些过敏的患者当中啊，最常见的一些症状有哪些呢？
10: 嗯，的确呢，我们随着气温的升高呢，过敏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敏呢，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它其实可以发生在很多的器官。比如说如果发生在眼睛，可以形成过敏性的结膜炎，发生在鼻子，过敏性鼻炎，如果是呼吸系统呢，也可以出现过敏性哮喘啊、咳嗽呀。但是我们皮肤呢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所以呢而且也是接触外界环境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很容易发生过敏反应。当这个过敏反应发生在皮肤上时，皮肤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皮肤发红啊、肿啊，甚至有水泡啊、有糜烂啊、有渗出啊，但多数都会伴有一个瘙痒的症状。
4: 那么其实呢，有些人认为啊，过敏呢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但也有些人呢觉得过敏啊，那擦点药膏可能就好了。这两种想法哪种正确呢？
10: 嗯，这个呢无所谓错和对的问题，得看这个患者对这个反应的轻重。如果是反应很轻，就是一过性的小问题，可能就有一定的自愈性。比如说我就接触某一个东西轻微的过敏，那我不接触它，逐渐的我们自身也能修复这个过敏反应。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过敏反应比较重，本身还是个过敏体质，那这个就可以诱发一个全身性的问题，甚至说威胁生命。比如说我们急性荨麻疹的这类的患者，在发生皮疹的同时，可能还会发生咽部的不适啊，甚至呼吸困难啊，呼吸道阻塞呀、那这类的就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这样比较严重的症状。所以到底轻还是重，得看个体反应的强和弱。嗯，那还有一些人说这个过敏我们是不是擦擦药膏就可以了。那这个呢，药膏呢我们的使用也是有正规的适应症和使用原则的。的确有的患者直接上药店去买一个药膏，哎，擦一擦觉得哎无效，擦这个药不行，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外用药就不可以呢？一个是我们选择的这个药膏是否对症，另外它的阶段是否适合用这个药膏。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药店买到的不一定是药膏哟，还有一些可能是一个消字号的产品，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产品，并不是药物。所以我们买到的时候先关注一下我们买的是不是国药准字的药，很可能含有抑菌啦，或者是中药打着中药旗号的，它并不是个药物，可能就是个产品。那这个产品的主要的不合规的问题，可能是会含有激素啊、抗生素啊、其他不该有的成分。
4: 嗯，如果说是买到了这种还有激素成分的话，那应该是不仅症状没有缓解，还可能更严重吧。
10: 嗯，那倒也不一定，我们需要看到它这个病到底是哪方面的。你、比如说是真菌性的，那我们擦激素它可能会掩盖症状，影响到医生的判断。但是简单 单的过敏性的，它可能短期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后续你到医生这儿就诊的时候，医生也不能判断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因为我们激素药膏要遵循着从强效的到中效的到弱效这样一个原则，但是它因为不是正规的产品，正规的药物，它不会标注在说明书中它用的浓度啊，包括哪种激素啊，所以对于医生的后续判断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4: 那么有些人呢，他经常会过敏，是代表着这个人的免疫力比较差吗？
10: 的确我们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过敏的都问我们，我是不是要吃一些提高免疫的药啊？这个呢，其实我们过敏反应，我们说是个俗称，它其实叫变态反应性疾病。它怎么来的？就是我们机体会自带一个免疫系统，它会对抗原物质产生一个过度的或者是不适当的免疫反应，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免疫力的低下，是你这个免疫细胞啊，正常人没有反应的时候它反而是一个高反应状态，所以我们查这个患者的免疫球蛋白的时候呢，比如 IgE 啊 IgG 啊可能会高于正常的水平，所以这个阶段不代表是免疫力低下，只能说是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出了点问题，它处于一个不稳定或者是不正常的一个反应状态。
4: 现在呢，很多家长啊也担心孩子的一个过敏的问题，甚至呢也是谈敏色变。那么儿童过敏和我们的成人过敏，咱们在症状啊，包括治疗上有哪些区别呢？
10: 儿童呢，往往因为他孩子比较小，但是他反应很快。反应快就意味着他病情发展的会更迅速一些，我们用药呢也会更谨慎。另外我们经常说的是儿童的疾病啊，它并不是成人的一个缩小版，它的用药呢也不是成人减量就可以的，它有它的用药特点，所以说有一些药物啊上面写着了儿童多少岁以上，比如说我们抗过敏的大家都熟悉的氯雷他定，那氯雷他定的糖浆呢就写的是两岁以上的儿童使用，那我们可以看到地氯雷他定跟混悬剂上呢就是一岁，那还有非索非他定这类的就写六个月，所以这些每个药的儿童的适应年龄还是不同的。另外如果家长们啊给孩子使用中医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医生在儿童的中医辨证上又有它的特点，那儿童的多数我们会从脾胃入手，会调节一下脾胃。
4: 其实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流传着很多自制的抗敏药妙招哈，比如说用芦荟敷脸，这个我都看过，白醋洗脸，这些方法真的有效吗？如果说是大家盲目尝试的话，有没有什么风险？
10: 那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在不明确的情况下去使用这些民间的这些疗法，因为这些疗法吧本身就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医学的支撑，那尤其在不清楚皮肤过敏源的状态下，而且也不知道过敏的状态的情况下，到底是急性的慢性的还是一个亚急性的，那这个状态你就盲目的外用药，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加重皮疹。那轻微的过敏你可能不用这些小妙招呢，它也能皮肤好，皮肤自身就能逐渐的自愈，重的呢你用这些方法呢还无效，所以还是不建议自己用这些小妙招的。
4: 其实我们在平时换季的过程当中啊，皮肤呢是很容易过敏的，我们日常护肤该怎么做包括呢过敏啊，我看现在有一些因为春天比较干嘛，有一些人就开始这个脸上出现了这个小皮啊，就是擦什么东西它都会很干，这种算不算是过敏现象？我们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还有哪些避雷的技巧呢？
10: 尤其春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会出现，哎，我脸上皮肤我现在怎么什么化妆品都擦不了，擦任何一个化妆品都过敏啊，那肯定不能任何化妆品都过敏，就是这个阶段它是皮肤处于一个高敏的状态，那对护肤品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啊。一个是我们有基础的皮肤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基础性的疾病脂溢性皮炎啊，玫瑰痤疮啊，普通的痤疮啊，还有皮肤角质比较薄的这样的人群，还有一类呢可能就是自我用的这些护肤品不恰当的，或者用一些非正规的护肤品导致的皮肤的变薄，比如说经常用那种磨砂的洗面奶呀，磨砂膏啊，自我的破坏了这种角质层，还有一些不正规的医美的一些治疗项目可能也是 过于频繁的使用导致的角质层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呢，皮肤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不建议用普通的护肤品，这个阶段呢，我们建议用的还是医疗器械类的医用的保湿剂，医用的修复产品。一个是呢，我们医用的好在哪儿呢，一个是过敏物质会比较少，比如说香精啊、防腐剂啊这类的物质，另外呢它有促进角质修复的这样一个作用。那第三呢，它也是多数是个无菌的状态，谢子浩的这些护肤品多数是个无菌的用品，破损就算你皮肤有破损的状态，我们也是可以使用的。当然这类医用护肤品到底在哪个阶段介入我们的治疗方案，还得医生来判断，并不是上来我们就用这种医用的护肤品。
4: 嗯，既然聊到了护肤哈，作为女性我还想多跟您聊一下，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季节比较干，咱们可能会敷一些保湿的面膜，那么这个是需要做的越频繁它的保湿效果越好吗？这个会不会有什么误区呢？
10: 啊，那一定是有的。正好前一段我们还录这样一个科普视频，就是很多女性啊过于频繁的敷面膜，这个肯定对皮肤的状态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皮肤上自带一个水合系统，它会水油平衡的，那你过于频繁的敷，那就是水合状态过高，那这个时候呢皮肤会出现一个分泌油脂过多，因为它皮肤的角质细胞分散了，因为水合状态一增高的时候皮肤就没那么紧致，它外里面的这些水分反而会遗失的过多，这样皮肤会分泌油脂来再继续维持这个水油平衡，会出现一个外油内干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皮肤自带这个系统啊，我们还不能过度的去补充它，适当的一周一到两次根据你的皮肤干湿程度去使用保湿的面膜就可以。
4: 所以说哈，听了医生的这个建议呢，咱们在春天如果觉得皮肤特别干的话，咱们也千万不要天天或者隔天用面膜，这样反而会破坏皮肤的一个系统。
10: 对，
4: 那么再说到很多人吃东西啊，也会出现过敏，像是有一些人吃芒果、吃海鲜都会过敏，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嘴馋还忍不住。如果说嘴馋吃了这些东西过敏之后，咱们如何第一时间的快速能够缓解这些症状呢？有没有什么急救的小技巧？
10: 只能说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很轻的这个过敏反应，我们可以当时解决一下。比如说我们既往就知道自己有一些过敏史，那又不小心又吃了，那赶紧吃完这个过敏的东西以后，先把抗过敏药先雷上一片，就大家都知道的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这类的到处都能买得到的。另外我们先把皮肤上残留的这些过敏的这些东西冲掉，比如说果汁儿，像芒果汁儿啊、西红柿汁儿啊、菠萝汁儿啊，就这三样水果很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那先把表面的这些残留的汁液给它清除掉，那皮肤可能立马就会出现红肿瘙痒。那这个情况我们手边没有别的药物的情况我们怎么办？可以用矿泉水湿敷一下啊，凉的矿泉水，然后拿这个纱布啊或者我们的擦脸巾啊蘸着它搁这个局部凉敷，一次敷个10分8分的啊。如果是红肿痒的明显，隔10分20分还可以继续敷一敷，这样呢会减少这种瘙痒红肿的程度。另外不要去使劲去搔抓这个局部，去搔抓还会二次加重我们的皮疹啊。另外呢就是要求我们短时间内呢也要忌忌口，不要在我这面反过敏的同时，哎我发现肿了痒了，哎我还在喝酒，那这饭局子还没完事儿呢我还接着喝，那这些肯定不行了。如果有过敏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要别吃这些辛辣的啦、酒啦、羊肉啊这类热性的或者加重过敏的食物了。
4: 您提到的这个现象哈，我想问一下，如果它发生过敏的话，它是会及时就出现这个症状，还是会隔一段时间？因为我前两天呢，晚上吃了海鲜，当时没有什么感觉，但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脸就肿了，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10: 可能会有关。
4: 哦，
10: 我们说我们机体的这种变态反应，也就是超敏反应，它分成好几个类型，有速发型的，也有迟发型的。那速发型的就是即刻就会发生，那迟发型的比如说有一些人是药物过敏，那这种迟发型的药物过敏最长我们能追溯到3周的时间。所以到底是哪天引起的过敏，急性的还是一个慢性的，这个真是因人而异的，不一样的。
4: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温度也在不断的升高，夏季马上就到来了，而且呢日晒啊也是逐渐的强烈，很多人的皮肤呢在晒过之后会出现发红不太舒服，这种情况算是紫外线过敏吗？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10: 那这种出门以后晒着太阳就觉得皮肤敏感的，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晒伤。
4: 嗯，
10: 其实每个人的皮肤啊都有一个紫外线的耐受度，就是我到底能照多长时间太阳，超过这个范围那就会晒伤，这是每个人皮肤都有一定的耐受性的。那这个呢主要是中波紫外线导致的啊，皮肤的一个晒伤，晒伤是任何人都会出现的，它不存在过敏的问题。那另外一种人群呢就是紫外线过敏的事儿，这是属于特殊人群，即使我就晒了一分钟那我皮肤也会出现反应，正常我们一分钟不至于形成晒伤，那这种呢就是一个紫外线过敏，它属于特殊人群，只有一部分一少部分人会有这种反应，通常是敏感的皮肤啊或者一个敏感的体质啊，过敏体质，就我们说的这样的人群会发生一个紫外线过敏。
4: 嗯，那么提到了这个紫外线过敏，我们都知道哈，抹一些防晒的用品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那么我们在挑选防晒用品的时候，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10: 这个是一个老话题了。防晒品呢我们防的是紫外线，那我们就得知道我们紫外线呢通常是分为长波的、中波的和短波的。那长波的呢我们通常呢我们先知道我们短波的已经到不到我们皮肤表面了，已经被我们大气层隔掉了，那到我们皮肤表面的只有中波和长波的紫外线。那本身的长波的这个紫外线能够穿透的皮肤比较深，所以会引起皮肤的皱纹啊、色斑啊或者皮肤的松弛啊，那这类的呢我们叫长波紫外线。那我们防它的呢我们在化妆品上会有一个 PA 的值， PA 的值防的是我们长波的紫外线，就是对皮肤造成衰老的这部分紫外线。那我们在防晒霜上我们大家还能够找到一个 SPF 的值，就是通常会有20啊、30啊、最大写到50加这样一个数值，它防的呢就是中波紫外线。那中波紫外线呢是防止我们晒伤、晒红，对皮肤上形成一个红肿的一个过敏反应的。那我们通常建议大家的都是我们防这个长波的和防中波的结合着一起使用。
4: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天气比较晴朗可能会想起来涂一些防晒品，但是有的时候觉得阴天甚至下点雨，这防晒品是不是就不用涂了，这个时候也会有紫外线的一个照射吗？
10: 对，只是紫外线强度多还是少的问题。比如有的人冬天可能还需要抹一些防晒，那就是皮肤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耐受的紫外线。那有的人阴天的时候也分区域地域，比如我们北方阴天的时候紫外线的强度还好，一般的皮肤都可以耐受，但是同样的阴天程度，同样的这个温度，如果你到南方或者到高原地区，那这个紫外线我们皮肤可能还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到底紫外线强度是什么样子的，跟地域啊，跟个人的皮肤啊是有关系的。
4: 如果说是紫外线过敏，就要绝对的避免这种照射吗？
10: 当然也不是。我们一般在急性过敏的阶段，皮肤在急性红肿啊，甚至有的人起水泡啊，在这个阶段是要避免紫外线的再一次接触破坏的。但是我们在皮肤过敏这个急性期过了之后，也修复差不多了，我们还是要逐渐的接收紫外线，慢慢的让皮肤适应一定强度的紫外线的。如果一味的去避免，那你这个紫外线敏感的状态会永远改善不了的。所以我们告诉患者，就是你如果是夏天紫外线就敏感，那你先找你早晚紫外线强度很小的时候，适当的上外面走一走，让皮肤耐受你的最小的紫外线的剂量，然后逐渐的增加这个时间，让皮肤逐渐耐受紫外线。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紫外线敏感的人群多数是坐办公室的人群，如果是长期户外工作的，比如说市场上卖菜的呀，或者农民啊，很少有紫外线过敏、因为他长期都接受紫外线。所以我们还是这种人群要逐渐的小剂量的逐渐接受，其实就是一种紫外线的脱敏疗法。
4: 有些人的皮肤呢，它是会经常反复过敏，就是用很多化妆品啊，都是会出现不舒服，然后面部呢常年会红啊、敏感、干燥，还有一些瘙痒，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像这种皮肤的话，它该怎么办呢？
10: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皮肤高敏的状态。皮肤高敏的状态呢，一个确实就是我们的皮肤角质层比较薄，没有什么基础的问题，角质层就是薄，那这部分人群呢，我们就是要长期用一些敏感皮肤 肤用的护肤品。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真的这个皮肤有问题，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容易过敏，还有一些人不管换不换季他皮肤都这样，那可能会伴有玫瑰痤疮啊，或者是脂溢性皮炎啊，或者是皮肤的一个过敏性皮炎啊，就是有这样一个修复不上的一个状态，同时有炎症伴随的状态。那如果是有基础的皮肤问题呢，我们首先要治这个基础的皮肤问题，然后我们角质层才能逐渐修复上。为什么敏感呢？就是我们角质层修复不上。我们正常的角质层呢，我们说是一个紧密的砖墙样的结构。什么叫砖墙？就是一层角质细胞一层细胞间质，一层角质细胞一层细胞间质，就像我们垒的墙一样，非常紧密的一个结构。但是如果是皮肤的炎症或者是皮肤的其他的问题，会引起这个砖墙结构的松散。那这样就引起两个问题，一个是皮肤里面的东西容易流出，营养物质容易流出，另外一个就是外界过敏的这些物质能够进入给它打开了一个通道，因为没有那么紧的屏障啦，所以外界过敏源就会进去，会形成一个反复过敏。那最后我们要治它呢，肯定是先解决这个诱发屏障受损的这个基础病，比如说是脂溢性皮炎，那我们先把这个炎症解决了。那解决了不等于病就好了，你解决了没有炎症的，你这结构还是松散的呀，所以我们还得用一段修复皮肤的产品。那这个修复的周期呢可能会偏长一些，因为我们皮肤角质细胞有十几层，我们想要修复最起码得修复三层以上的角质细胞，那修复一层就得28天，就是我们一个角质代谢周期，所以大家得有信心，得有时间给皮肤修复，怎么也得2个月以上的时间。
4: 哦，您刚才说的28天哈，比如说是咱们皮肤发生了化妆品的过敏，那么多久能再次使用新的护肤品？是要28天吗？
10: 这个是这样，得看我们炎症吸收以后到哪个程度了。如果我们化妆品过敏了，当时就很红肿，就是我们说这个波及到皮肤的层就比较深。那这个呢，我们红肿消了以后，哎，基本我看着挺好了，那怎么也得修复28天以上的时间，然后我们再从敏感皮肤用的化妆品开始用起，或者说医用的护肤品开始用起，逐渐过渡到日常的化妆品。
4: 其实像是咱们中医院也会有一些研制一些适合咱们皮肤用的一些产品吧。
10: 我们有一些药物性的，但是这些修复的都属于械字号的医疗产品，它并不属于药物。
4: 如果说是脸特别严重需要治疗的话，咱们可以开一些相应的这个药
10: 物。对，一些药物啊，或者治疗的手法啊，一些设备啊，都可以促进它的吸收的，炎症的吸收。
4: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孙颖孙医生。那么大家呢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呢去找孙医生呢，当面的来看一下，来解决一下。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对于皮肤过敏啊这个话题呢，大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也希望呢，我们用最科学的方法来应对我们皮肤过敏的一些情况。好的，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本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我省东部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2: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在北国春城长春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不在游客扎堆的热门景点，也不在繁华喧嚣的商业街区，而是静静伫立在城市的一隅，守望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这里就是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推开那扇朱红色的状元门，仿佛就推开了时光的缝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这座喧闹中的儒学圣殿，去听一听那些关于孔子、科举和一代代读书人的故事。站在文庙门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红色的宫墙，上面写着8个大字，阳光洒在墙面上，将那些字映得格外醒目。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教育专员李宇飞的声音响起，将我引入了第一个篇章。
5: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长春市文庙博物馆。长春文庙呢，始建于清同治11年，即公元1872年，在1894年和1924年呢，分别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在1987年呢，被评为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02年，上级部门对长春文庙进行了抢救性的修缮。2008年修复了文昌阁，也就是现在的明伦堂。2011年呢，长春文庙实施修缮工程，建成长春孔子文化园。 那整个文化园呢分成了三个区域，东部的教育区文庙小学，西部的休闲活动区信坛广场，以及我们中部的文保区长春市文庙博物馆。那接下来呢，邀请大家随我一同进入到文物保护区内。
4: 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我踏入了这座百年文庙。
5: 在大家的正前方呢，可以看到有这样一面红色的墙面，叫做照壁，又名宫墙，上面写了八个大字，学而不厌，毁人不倦。这是根据山东曲阜的万仞宫墙所修建。在这座墙面的正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扇朱红色的大门，名为状元门。古时候说到啊，无人登科第，不开状元门。顾名思义呢，在古代啊，这一扇大门呢，只有在迎接状元时才会开启。因此呢，这个状元门也寄托着美好的憧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能够发愤图强，学有所成，最终呢实现人生的理想。
4: 状元门这三个字藏着多少读书人的梦想。我仿佛看见百年前的某个清晨，一个寒窗苦读的学子站在这扇门前，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从这里走进去，而转身回望，另一面精美的墙壁映入眼帘。
5: 在我们的身后呢，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扇雕刻精美的墙壁，称为影壁。它呢，通常啊，位于我们古建筑组群当中的入门之处。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呢，它可以界定空间，遮挡杂乱的景观，避免主体建筑呢直接暴露在外，既能营造庄重肃穆的氛围，又能起到一个装饰性的作用。仔细观察呢，这个墙面上啊有很多雕刻精美的花纹，这是稍后呢我们在东吴展厅内可以看到的孔子圣迹图当中的一个局部缩影。
4: 影壁如屏，将红尘喧嚣挡在门外，穿过它便真正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读书人的世界。穿过影壁继续向前，一座半月形的水池出现在眼前，水面平静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讲解员告诉我，这池水有一个雅致的名字。
5: 接下来呢，在大家的正前方啊，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座半月形的水池，名为盼池，形如弯月。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曰必庸，诸侯曰盼公。意思是说啊，国家最高学府呢，它是四面环水，称为必庸；而地方学府呢，取半面环水，取半水之意，称为盼公。后来呢，盼池啊也为文庙所专用，一直呢就保留到了至今，成为文庙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盼池之上，一座石桥跨水而立，墙面正中一块青云石镶嵌其中。
5: 在这个盼池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建有这样一座跨池之桥，叫做盼桥，也叫做状元桥。那在古代啊，状元呢可以荣幸地登上此桥，所谓跨过状元桥，脱掉蓝衫换紫袍，脚踩云梯步步高。那我们长春文庙的状元桥桥面呢，镶有这样一块青云石，也有着平步青云之意。那接下来啊，也邀请大家呢随我一同走一走状元之路。
4: 我踏上盼桥，脚下是青云石，眼前是灵星门，这一步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走过盼桥，一座石牌坊建筑赫然伫立，四根石柱，三层结构，顶端端坐着怒目的天将，这便是灵星门。
5: 从盼桥走下来呢，接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石牌坊的建筑，叫做灵星门。灵星呢，又叫做天田星，也叫做文曲星。在古代呢，祭天之前啊，要先祭天田星，祈求五谷丰登。在文庙建有灵星门呢，也是在于孔子呢，就如同天上下凡的星宿一般，降落到人间，为人们施行教化，传播智慧之意。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灵星门的构成啊，为三间四柱冲天式石牌坊，四根圆形冲天柱，柱头呢雕饰着祥云纹，柱顶各雕有一个圆雕独角兽，也就是

0: 俗称的朝天吼，额房雕刻着二龙戏珠、宝香花、祥云等图案。
1: 灵星门的左右四间刻着几个字，讲解员告诉我，这是长春文庙特有的标志。
0: 在这个灵星门的左右四间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写到的是取势和避德，这也是我们长春文庙呢所特有的一个建筑标识，也是希望我们长春市乃至吉林省呢可以广出学子，广育英才。那接下来啊，邀请大家呢随我从灵星门的中间走过，也是寓意着步入正途，前程坦荡。
1: 穿过灵星门，前方是大成门。
0: 大成门的得名啊，取自于孟子评价孔子的一句话，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振之也。其中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孟子啊，在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孔子的思想，用到的就是今生欲振。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成门呢是分成了三扇大门所构成。为表示对文庙的礼敬呢，大成门遇到重大疑点的时候才会开启。
1: 大成门两侧两块功德碑静静伫立，碑下是龙的儿子毕戏。
0: 从大成门走过来呢，在我们的东西两侧呀，可以看到分别有这样两块功德碑，记载的是我们长春文庙的一个发展历程。碑的下方啊，有这样两个神兽。那我们都说龙有九子，各有不同，也各有所好。那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呢，是龙的第六个儿子，叫做毕戏，也叫做霸下。传说当中呢，他力大无穷，擅长负重，所以啊，如今呢，正托举着这座功德碑。那民间呢，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说到了摸摸毕戏头，万事不用愁。那大家呀，也可以摸一摸，讨一讨这个好彩头。
1: 穿过功德碑，眼前豁然开朗。大成殿前广场开阔平整，这里是每年祭孔大典的举办地，而大成殿本身巍峨雄壮，气势非凡。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大成殿之内啊，可以看到正中间呢，这位就是至圣先师孔子帝王之像。可以看到他头戴十二流冠冕，身着十二张王服，手持正规，足蹬云履，双目平视，目视前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孔子像的正上方的匾额之上呢，也写有万世师表这四个大字。最初呢，这是由清朝的康熙皇帝所亲笔题写。那在孔子像的左右手楹联之上呢，写到了气背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最初呢，是由清朝的乾隆皇帝所题写。上联呢，是在赞誉孔子的道德高尚，其品德呢，就如同四季更替，与天地包容万物，日月普照万物的德行相结合。那下联呢，赞扬孔子教育思想的深远影响，也是堪称万世师表。
1: 转身回望大成殿东西两侧，编钟和编磬静静悬挂，这便是今生欲振的由来。
0: 在大成殿的东西两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春秋时期的打击乐器，分别有着剑鼓、堂鼓、编钟和编磬。那前面呢，在大成门的时候啊，给大家介绍到说，孟子啊用到了一个成语来形容孔子的思想，那说的就是今生欲振。其中呢，这个今生啊，就指的是我们东边的这个编钟，那欲振呢，指的就是西边的编磬，这样两个春秋时期的打击乐器。因为呢，在古代的时候啊，通常一首乐曲呢是以钟开始，以磬来结束的，所以呢，以此啊来赞誉孔子的思想呢是完美无缺，有头有尾，尽善尽美之意。
1: 从大成殿走出，东西两侧分别是东吴和西吴。我们先来到东吴，这里有104幅由铜版画、木版画以及最珍贵的长白石微雕组成的连环版画，简要地介绍了孔子一生的经历。
0: 进入到东吴展厅呢，首先啊，映入眼帘的是孔子先师表。通过这张表呢，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孔子的先师血脉。孔子的父亲啊，名叫叔良和，是一位文武兼资、

0: 勇善战的勇士。他和妻子颜征在婚后呢十分的和睦，传说曾一同呢前往泥鳅山祈祷，祈求呢能求得一个健康的儿子。不久之后颜征在就梦到天空当中飘来祥云，那这个祥云也化作了一只麒麟落在自家院中。夫妇二人呢见此祥瑞之物便将彩色的丝帛呢系在了麒麟角上，这便是民间广为流传的麒麟送子的典故。后来呢孔子降生，孔子出生的时候呢头顶中间低四周高，形似如同泥鳅山，因此呢取名为丘，字仲尼，这便是孔子名字的由来。
1: 孔子的生平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他三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从小好礼，七八岁便能熟记各种礼器，他做过小官，也做过大司寇，他周游列国14年，却始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晚年归鲁，在杏坛讲学，整理诗书，最终成为万世师表。从东吴走出，我们来到西吴，这里展出的是开科取士中国科举制度专题展。
0: 说到科举制度呢，它不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那在不同历史时期呢，我国呀也有着不同的选官方式，如秦代以前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时期呢军功爵制，汉代的察举制、征辟制，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等等。
1: 展厅入口处，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画像并列而立，正是这对父子开创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
0: 进来之后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隋文帝与隋炀帝的两幅画像。隋文帝时期呢，曾下诏要求地方举贤良、举人才，但是这种举荐方式呢，仍属于临时征召，名额稀少，普通人入仕的机会呢，非常的有限。到了隋炀帝时期呢，在隋文帝的基础上，对选官制度进一步发展，真正的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为普通学子呢打通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也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形成。
1: 科举制度在唐朝得到发展，武则天更是开创了殿试和武举。
0: 接下来邀请大家呢一同欣赏这个展柜当中这件珍贵的展品，明朝赵秉忠状元的殿试卷复刻品。这张殿试卷的真迹呢，现藏于赵秉忠的故乡山东省青州市的博物馆。全文呢共有2460个字，一气呵成，没有一处涂改，堪称是科举文物当中的珍品。试卷的核心题目呢是问帝王之政与问帝王之心，赵秉忠呢在文中详细的阐释了自己改善吏治、兴邦治国的治国方略，字字珠玑，见解深刻。更令人惊叹的是呢，全文由1厘米见方的馆阁体小楷书写而成，字迹呢工整秀丽，卷面呢非常的干净整洁，也尽显着状元郎的一个扎实的功底。那大家仔细观察呢，还能发现卷中呢有个别字迹的右下角有很多红色的小圆圈，这些圈住的地方呢正是当年阅卷官标注的格外精彩之处，如今呢我们常用的成语可圈可点便来源于此。
1: 可圈可点，原来这个成语来源于状元的殿试卷。展厅里一个大型微缩景观吸引了我的目光，江南贡院，它的原型位于如今的江苏省南京市。
0: 大家眼前呢所看到的是考棚复原的场景，那在古代每位考生呢都要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独自度过9天6夜，衣食住考呢全部都要在这里去完成。白天答题的时候呢，考生会把考棚里的砖托架在上面的横梁之处，当作书桌来写字答卷。那到了晚上呢，就将这个砖托取下，放在下方的横梁上，与坐板儿匹 拼在一起，勉强呢就构成这样一张床，只能蜷缩着去进行休息的。那由此可见啊，古代的科举考试呢，不仅是对考生学识的一个严苛的考验，更是对他们意志与耐力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从西武走出，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展厅崇圣殿。
0: 接下来呢，我们前方展示的图文是孔府、孔庙以及孔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孔。他们呢都

0: 最久的家族墓地。那这边展示的是孔子思想的四大核心维度，论做人，论学习，论教育，以及论治国。在论做人当中呢，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呢，也不要强加给别人。那在论学习当中呢，我们最熟悉的经典名句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那在论教育当中呢，第一条便是有教无类。那这四个大字呢，正是孔子创办私学的初心。在孔子的三千弟子当中呢，出身各不相同，但他却主张呢，无论出身贵贱，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真正体现了教育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从崇圣殿走出，左手边有几个被圈起来的古文物。
0: 大家请看，我们眼前这两件分别是拴马石和下马碑。所谓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那在古代啊，无论官员品位高低，出身如何，那只要来到孔庙门前，都必须下轿下马，以此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这是当时呢极为重要的一个礼制。
1: 一块下马碑丈量出的不是距离，而是对知识与圣贤的敬畏。如今这份敬畏并未随岁月消逝，而是化作了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0: 接下来呢，在大家的右手边啊，也是长春文庙中部区最后一座建筑，叫做明伦堂。明伦堂的二楼呢，是我们的研学空间，举办社教研学活动的一个场所。一楼的这个位置呢，为报告厅，也就是吉林省国学大讲堂的所在地。国学大讲堂呢，是由省社科联、市社科联、长春市孔子研究会、长春市文庙博物馆等单位于2005年联合创办的公益性文化讲座活动。自创办以来，每周六上午9:30准时开讲，2017年呢，被评为了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1: 从下马步行到登堂听讲，从古人的礼敬到今人的传承，这座文庙始终在用它的方式讲述着同一个主题，对文化的尊重与守护。走出博物馆，夕阳西斜，金色的阳光洒在文庙的琉璃瓦上，闪烁着温暖的光芒。我们再次回望那扇朱红色的状元门，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今天的旅程像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我从状元门、判桥、灵星门一路走来，在大成殿仰望万世师表，在东吴聆听孔子生平，在西吴感受科举春秋，在崇圣殿体悟文脉传承。长春文庙博物馆用一座建筑群、一部儒学史、一群读书人的梦想，为我们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文化种草。感谢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见。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

0: 入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石油提醒您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辽源、吉林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为22到24度，其他地区为19到21度，最低气温通化和白山为10度左右，其他地区为12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
1: 今天呢，跟大家探讨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买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就是你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尤其在我们北方，
2: 对，
1: 大家买菜愿意一下子买的多，就买多了吃不完啊。然后呢，要么在冰箱里你就放坏了，尤其是家里面现在这个老一辈儿，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就愿意一下子买很多，然后就是，哎，我这个我吃，其实他们远远的高估了自己的食量。
2: 嗯，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个，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啊，这个3块钱一斤，5块钱3斤，5块钱2斤啊，还有呢，这个4块钱一斤，10块钱3斤，大家想当然的啊，就买多了划算嘛，
1: 对，
2: 就想买多点囤着。
1: 哎，刚刚我说了，要么这冰箱啊就生着，就这个菜放到冰箱里面生着就放坏了，
2: 嗯，
1: 要么就是你一次全给它做了，然后你全家上顿端下顿端。
2: 对，
1: 一直是这剩菜，
2: 反复的吃剩菜。这还有就是那种炖菜啊，会这个冻到冰箱里啊，这个想吃的时候解冻一下，
1: 有点闹心啊。一下子让我想到了过年的时候。
2: 哦，对，
1: 年三十的那顿年夜饭恨不得一顿一下子吃到
2: 初七初八。
1: 我保守了哈。那最近呢，深圳就有多家超市推出了一人食生鲜，而且呢意外走红了。切好配好的便捷包装，让独居的打工人告别买多浪费吃少无选的这种尴尬。
2: 嗯，它是咋回事呢？这个超市推出的这个一人份的鲜肉产品啊，就是这个肉类大多呢是在80克到200克之间，大概就是1两2两这样啊，正好符合这个独居的人他一顿吃的量。一份猪肉的价格呢，在
1: 别这么说有点扎心。
2: 哦，对，
1: 其实应该说，哎，准确的词呢应该说，食量小的人。有的时候可能说，比如说两个人，小两口的这种家庭呢，两个人吃不了多少，
2: 而且，这个，
1: 而且想要这个品类更丰富一点，
2: 对，想多做几个菜的时候，
1: 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买菜买的多了，我要想多做几个菜的话呢，我左买右买总会有剩完了呢，这个就吃不了，
2: 对，
1: 要么生着放坏，要么熟的吃剩。
2: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一顿它都是配好的，既 不浪费，又能让我们有更多元化的一个选择，对不对？
2: 嗯，
1: 我觉得这个要是硬扣给独居的人，
2: 而且吧，主要是什么？就是这个产品它的价格也不贵啊，一份猪肉的价格呢，3.99块，4块钱啊、哎，我觉得是正合适的。这个相比于啊传统的家庭装呢，要更加划算，而且呢减少浪费啊、嗯，大家就别觉得这个单价确实。

0: 只是贵啊、
1: 嗯、
0: 但是呢其实你买多了浪费，你算下来啊，你会发现这小份的其实更划算。
1: 对，其实就像之前呢，比如说这个现在呢还有老一辈人愿意囤秋菜
0: 啊、哦、对，
1: 我其实呢我个人呢不太愿意去囤秋菜了，我更崇尚于这个现吃现买，因为现在我们的运输很方便了，而且呢这个大棚的菜一年四季都有。
0: 嗯，对，
1: 但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就愿意囤秋菜、嗯、我之前就给他们算过一笔账，我说你们看你买那个大葱，你当时买的时候、
0: 啊、
1: 它是有水分的，
0: 翠绿的，
1: 你回来晾干了然后再给它放在那儿一冬天，它就是这个水分一蒸发，最后你一算，其实它的价格是要比你买鲜葱现吃现买的还要贵。
0: 嗯，而且这个
1: 最后你知道吗？我妈妈就没有理由来反驳我了
0: 啊，
1: 她告诉我大冬天我不愿意出去买，现吃现拿方便。
0: 这也是一个道理啊，这也是，但是其实可以点外卖啊，这个各种外卖平台上这个买菜的这个不也是很发达的吗？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理解啊，就是像囤秋菜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
0: 习惯了
1: ，
0: 就像这个年味儿一样啊、
1: 对,
0: 对，就是没有了它就没有这个过冬的氛围了。
1: 但是这个一人份儿的这种产品啊，我觉得特别的好、
0: 嗯、
1: 应该全国去大家借鉴，互相借鉴，互相推崇一下。
0: 嗯，
1: 真的现在年轻人呢也不愿意说弄很多很多的食材在那囤着了，我们不愿意囤，我可能愿意囤一点这个饮料
0: 啊、哦、对，
1: 嗯，
0: 就是这种保质期很长的，然后呢也不用这花时间去做的，
1: 就我愿意打开冰箱，我现在我可能不代表所有年轻人、但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是这样的，就是囤一些
0: 即食类的
1: 液体
0: 啊啊、
1: 就是饮料牛奶酸奶，
0: 嗯、
1: 还有像你说的即食类的会有一点，菜其实不愿意囤，因为你囤的有的时候你现吃现做还好，你如果没做得了的话放在那儿很容易被遗忘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呢遗忘了就容易坏啊。
1: 而且你看比如说现在就是我们最近啊大家讨论很火的这个蒜苔，
0: 嗯，对，
1: 我买了一捆蒜苔炒完了一大盘儿。
0: 其实呢就是如果只有这一道菜还好啊，
1: 还好
0: 这个就着也就吃了。
1: 我买蒜苔我肯定我还得买这个肉
0: 啊，
1: 然后这个肉吃不了我就得冻上。
0: 嗯，对，
1: 买一小块呢感觉好像太少了，人家都不愿意卖给我。
0: 嗯，尤其是在咱们北方啊，其实南方的部分地区还好啊，他们这个买肉啊买葱啊是可以这个论根儿买的，对不对？青菜可以只拿两颗。
1: 我们也能，只不过在我们北方大家买菜的一个习惯就没有说。你看网上有很多段子也好或者生活记录也好，就南北方菜市场的这个差异。
0: 嗯。
1: 人家说你买葱买一根，南方。我们说买一车。
0: 嗯，其实呢这个我们在这个深圳的超市也可以看到啊，除了像刚刚说的这个鲜肉啊，其实呢一人份的产品已经拓展到各种了啊，比如说像这个蔬菜水果，哎，我还买过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它搭配好的，就是有肉有菜，然后呢他连这个怎么做的说明都给你了
1: 啊，对，
0: 还有调料啊，你只要，而且这些都是新鲜的，
1: 一倒
0: 它不是预制菜，你晚上回家一开火，往里倒点油，把这些无脑的倒进去炒，炒熟了，真跟外面卖的是一个味道的。
1: 哎，其实这样呢更好，更方便了、
0: 嗯，
1: 也省去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啊。
0: 对，
1: 那你想想，就尤其是现在都市的年轻人，结束了一天这种非常疲劳的工作呀，你备菜呀、做饭呢，都需要很消耗精力的，而且你前面准备回家洗洗涮涮又切是一个时间啊，消耗很大的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呢你炒菜做完了你吃，其实那天我们俩还讨论过这个问题
0: 啊，
1: 吃十分钟
0: 做一小时，
1: 前面准备一个小时，
0: 对，
1: 然后洗碗又半个小时、
0: 嗯、
1: 总共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吃饭只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0: 是的，其实而且这个家庭中大份装啊，这个其实备菜烹饪上也要花很多时间不说、啊、最重要是啥，就是吃不完啊。
1: 对，其实
0: 而且你说
1: 最现在呢就是最不想看到的
0: 就是
1: 浪费、
0: 就是、还有就剩菜。
1: 对，
0: 嗯，对，就是扔了呢，其实我们这个中国人传统的理念就是要节约。
1: 对呀、
0: 啊，这个只要没坏啊，人人都能吃。
1: 但是现在呢你科学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不提倡我们去吃冰箱里面隔夜的剩菜。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它的这个一人份的生鲜的出现呢就解决了很多这个独居朋友们生活的痛点了啊，这个切好的肉备好的菜还有这个小份的容量就是对一个人生活的设计啊。
1: 嗯，
0: 有网友评价了啊，说啥呢，就是虽然啊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小包装的单价呢算下来是比大块的贵一点，但是啊这个吃完

0: 不浪费啊，还可以换着花样吃，今天买肉，明天买鱼，后天买虾，每天都吃不一样的。
1: 哎，的确是这样啊，而且呢，这次推出一人份生鲜的超市呢，瞄准的正是这一个新市场。
0: 嗯，
1: 超市啊曾向媒体介绍说，2025年年初呢进行了一轮调改，场景加小分量是肉类调改的核心词，瞄准煎烤煮涮等使用场景，挑选适合不同方式的肉品，让各产品的这个消费场景简单可见。而且一人份产品呢适合一个人单日的肉类摄入量，并贴上一人份的标签，易于消费者选购。
0: 嗯，
1: 其实呢大家这个思维的转变呢也不光是南方的城市，就刚刚啊我们的这个严大跟我们分享了他买菜的一个经历。
0: 嗯，
1: 就是大家也分大份小份了。
0: 对、
1: 啊、
0: 这个不是买菜必须论斤买了、啊、
1: 对，现在有很多这个菜农啊，他们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早市啊、夜市啊、菜市场、嗯、他们都出这种大把菜和小把菜，或者街边的我们一些菜农在这个路边摊去摆的时候，我们他很新鲜嘛，有一些自己种的，
0: 嗯，
1: 叔叔阿姨们可能自己种的一些小菜来卖，他们都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你看年轻人，你买小把的吧，吃不了买小把的。
0: 对，吃不了就别浪费啊。
1: 对对。
0: 超市的负责人就介绍呢，其实这个系列啊从去年推出来之后呢，销量也是在稳步的增长了。这个月的销量啊比起月初已经翻倍了。这个有网友就说了啊，终于有人关心到这个关心独居人士的需求了啊。简单方便一定要推广，是不是？
1: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啊。而且呢一人食从小众的需求呢变成了一个主流的选择。
0: 嗯。
1: 这个事儿呢其实说实话啊，看似是餐桌的小事儿，也折射出社会变迁下民生服务与商业文明的一个同步升级。我们不能把这个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呀、啊、包括习惯一直停留在很多年前。
0: 嗯，
1: 要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我们的各种商业模式也是要推陈出新的。而且这些消费场景呢也正是单身经济从小众需求迈向全民刚需的一个真实缩影。
0: 嗯，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啊，现在呢我国的独居人口啊其实是在增长的啊。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呢，中国的独居人口已经超过了 1.25 亿，其中啊就是20岁到39岁的独居的青年人就已经超过了4000万啊。这个群体呢它是啥特点呢？第一，它有品质追求啊、
1: 嗯、
0: 这个它买菜它不是说哪个便宜买哪个，它要买这个好吃的啊。第二呢就是它有他呢有消费能力，但是啊传统的大包装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太大了。
1: 对，
0: 嗯，
1: 就是你现在我们现在去一些超市，他们就是尤其是这种国外的这种理念的超市引进过来的之后、嗯、他们就愿意推崇那种大包装。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就年轻人现在很经常去的就是我们山姆
0: 啊、
1: 山姆，那山姆这个他就是推崇这种大包装的很大家庭装。
0: 嗯，
1: 那其实呢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呢我们去体验然后呢就能吃的或者说家里面成员比较多的还好，一般你比如说就是单身的或者说家里面两口人的，你买这个家庭装你要消耗很久。
0: 嗯，比如说啊这个买一袋这个大米啊，咱们常见的啊一袋哪怕就是5公斤10斤的大米，如果一个人吃基本上吃到一半肯定会生虫，
1: 能吃一年
0: 啊、哦、对。还有呢就是买了一块肉啊做两顿饭呢，那可能啊再没吃完它就要变质扔掉了，这些痛点啊这个一人份就已经完美解决了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消费观念的变化，刚刚也说了啊，年轻人其实他不再追求量大实惠了，而是要看重新鲜，这个少买一点呢就能吃的新鲜，而且都多试几种啊，咱换着花样的吃，与其呢咱囤一堆打折的大包装啊，不如攒几份这个精致的小包装来吃。
1: 嗯，的确是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零售商在卷服务，超市行业呢竞争激烈，谁能更好的满足细分需求谁就能赢得消费者，一人份的商品本质上呢是一种精准的服务，就是告诉这些群体我看见你了，我懂你的需求，我为你准备了合适的产品，你来吧。
0: 嗯，
1: 单身经济呢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小份化，而是向更加的精细化场景化情感化深度的去发展，消费趋势呢也日渐清晰。
0: 嗯，再来看看餐饮端啊，其实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每次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饭的话、嗯、基本上只能选择这个小馆子啊，比如说自己吃个面呀 吃个快餐呀，吃个饭啊。如果咱自己一个人想吃烤肉，想吃火锅，想

0: 吃披萨啊，除非去那种自助的吃，而且还得这饿着肚子去吃，要不然自己一个人很难吃。你说我去吃火锅，我怎么着也得点点肉，点点菜，点点饮料啊，百分之百吃不完。
1: 对，的确是啊。那放在过去啊，这种场面啊，可能会被传统的我们的国民呢认为带点凄凉的意味。你看你自己孤孤单单的，
0: 而且这个火锅啊，烤肉这些店，它都是很热闹的氛围啊，大家都是聚餐，一桌一桌的人，然后就你一个人对着一桌沸腾的火锅，是有点凄凉的。
1: 其实你要往前推二十年，就不用推二十年，推十年吧。就很多父母就说：“哎，你看你自己单身，你自己去吃什么饭都没有人陪你，
0: 不用推，不用推，现在也是这样的。”
1: 但是现在啊，其实这种生活方式呢，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主动选择，对吧？我不想有人陪着我一起吃饭，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
0: 而且这个我自己也不是我自己，我就要吃那些只有自己才能吃的。
1: 对，就是你看，就比如说，我宁可排队等空位，我也不愿意和陌生人来拼桌。我曾经拼过桌，就感觉很尴尬。
0: 对，主要是不认识，
1: 就是感觉很尴尬。其实呢，作为一个这种开朗的东北人，在大家眼里不应该尴尬，甚至说就都能你互相，哎，你尝尝我这个，
0: 对，
1: 甚至喝点。但是呢，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确是就感觉很尴尬，
0: 因为这个现在年轻人追求的是边界感，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呢，这种一人食呢，不同于聚会和家庭场景，更加注重品质和这个孤独感。
0: 哎，
1: 当然这个孤独感是带双引
0: 号
1: 的
0: 啊，
1: 这种孤独感呢，是我自己追求的一种孤独感，而不是实质上我要的就是真正的孤独。
0: 哎，而且还有一点，你发没发现，如果就是跟别人一起吃的话，其实很难做到口味完全一样。
1: 对
0: 啊，有人爱吃辣，有人不吃辣，有人这个吃牛羊肉，有人他爱吃这五花肉啊，这个你肯定要这个舍弃一点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去满足一些其他人的需求。但我自己一个人，我就不用考虑这个了
1: 啊。对，
0: 想吃什么吃什么，
1: 想吃啥，你比如说一份主食，
0: 嗯，
1: 再来个饮料，再来一份甜品啊，你不需要社交，我也不需要打扰，我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信息来侵蚀我的大脑。
0: 嗯，对，
1: 独自吃饭我也能吃得津津有味。现在很多人就是一份饭，然后这边就开始追剧了。这种一人食，我觉得是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理想的吃饭状态。
0: 嗯，而且这个也不是说大家追求特别孤独啊，就是我们也可以有聚会啊，跟朋友见面，
1: 对，
0: 有家庭聚餐，
1: 天天都聚。
0: 对，但是呢，我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呢，这种一人食的餐厅呢，就很好的满足了现在年轻人的需求。比如说呢，这个独食火锅，还有独食烤肉这些店呢，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1: 嗯，
0: 哎，是啥样的呢？给大家讲一讲啊，我去过一次，就是你进去呢，它是不是一人一桌，它是一长条桌的，但是呢每个座位之间它是都是有隔板的啊。你两个人去的话呢，你可以把中间隔板打开，它就成了两个人这个横着坐的桌子。你一个人去呢，把这隔板挡上啊，你就成为这一个人你专属的地方了啊。你在这儿呢就是吃烤肉，你也不用在乎这个，哎，跟别人社交啊，或者呢会不会点到别人不喜欢吃的菜。吃火锅呢自己就涮，涮完了吃，菜也是小份的。
1: 我觉得这样很适合，就是我不想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想自己吃饭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0: 嗯，而且我自己还想吃点好的的时候的场景，对不
1: 对？对啊。那比如说有一个数据，海底捞呢上半年外卖的收入同比增长近60%，其中啊就主打一人食场景的下饭火锅菜，贡献了超过55%的外卖收入。
0: 哎，停，你点过这个没？
1: 我点过一次
0: 啊，我经常点
1: 啊，
0: 因为这个海底捞的火锅很好吃，但是一个人真是没办法经常去吃那个锅底儿，真是没，
1: 即使是半份儿
0: 也
1: 吃不了，
0: 也是吃不了。
1: 我想吃的样数太多了
0: 啊，他这一份呢就是给你搭配好，而且是煮熟的啊，直接送过来啊，有这各种各样的菜啊，肉啊，
1: 四川冒菜是吧？
0: 对，都有，然后呢还给你搭配了饭和蘸料，
1: 嗯
0: 啊，就跟你在餐厅吃的味道稍微有一点区别，但是整体区别不大。
1: 而且他现在又开辟了拌饭。
0: 啊，
1: 自制饮料等新品类测试，还有呢，就是这个像这个泰二
0: 啊，酸菜鱼，
1: 也是在2024年5月首次推出以一人食套餐为核心的外卖卫星店。2024年外卖业务呢，收入同比增长了15.8%。
0: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甜品领域啊，这个很多人过生日以前都推什么大蛋糕
1: 啊，对
0: 啊，一定要大。
1: 现在的蛋糕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你知道吗？就最近两年吧，我们订的蛋糕都是4寸的。
0: 哦，对，
1: 4寸的很小，就可能一人一小口， 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
0: 啊，对，就而且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他追求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味道啊，这个你蛋糕必须要味道好啊，
1: 对，你味道好不在乎大小。
0: 第二呢，就是得出片儿。
1: 啊，对，
0: 得漂亮。
1: 我现在有了这个小蛋糕之后呢，我这个回忆呀、啊，一下子回到了真的小的时候，家里面老人过生日的时候，一年一度的这个老人过生日，那个时候很愿意，因为家里面人口多，很愿意去这个
0: 大的蛋糕，
1: 订的很大的蛋糕，
0: 而且这个上面得有寿桃，
1: 一定是吃不完的。最后等这顿饭吃完了，这个蛋糕怎么分配？剩的蛋糕怎么分配？就是你推我推，你看我们家孩子我不吃啊。
0: 而且就是这种蛋糕什么，就是它过去的蛋糕，它追求大，它的口感基本上都是奶油，而且它这个上面做很多这个花啊、寿桃啊、各种各样的造型啊，基本上全是奶油。这个放冰箱久了，第二顿拿出来口感也不好。
1: 对，但是外面还放不了。
0: 哦，对，就必须要放冰箱。
1: 对，其实呢，除了传统的这个生日大蛋糕啊，我们刚刚说了，涌现出很多的迷你小蛋糕。而且呢，这个背后是深刻的消费者心理洞察。那调查显示，八英寸的蛋糕虽然仍是主流，但四到六英寸的小蛋糕和迷你的一人份蛋糕的销量快速增长。啊，就是销量。那这个一个消费者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八寸吃不完。冰箱三天就发干，都不用三天，两天就不行了。
0: 对，
1: 迷你蛋糕一次吃完，而且不耽误我拍照发圈。
0: 而且这过去大家这个吃蛋糕基本上都是生日吃啊，如果想吃的话，买那个就是三角形的那种啊，一小块的。但是现在呢，出了这个小的蛋糕，我们想吃的时候就吃，偶尔想吃什么榴莲千层。
1: 现在其实平时我们吃甜品呢，还是有这个切角蛋糕。
0: 哦，对，
1: 我现在我看到这个很多人网上啊，很多人过生日，他订的是什么蛋糕呢？
0: 纸杯蛋糕，
1: 杯子蛋糕。
0: 哦，对，
1: 对，就是比如说他。我这一场生日聚会有十个人，那这个就十个纸杯蛋糕，你给我做的好看一点，然后大家一人一个，解决了。
0: 而且、这个、
1: 没有卫生问题，
0: 也不用涉及到这个吃不完怎么办、
1: 哦、对，
0: 打包回去啊，这真的是已经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啊。其实呢，这个上面呢也发文了啊，商务部呢等九部门今年一月份就联合发文了啊，要求餐饮及外卖平台推广小份餐、小份菜啊，这是什么？杜绝浪费，践行光盘行动。其实呢，也是在从政策层面为小份经济的普及提供了动力。
1: 哎，其实啊，不光是我们的生活。像是这个农业领域呢，也正经历这一场迷你革命，从生产源头到销售终端再到消费体验，农业的每个环节都变得更精致了，更精准地满足着当代人吃少点吃好点的这种消费趋势啊。那一项数据显示，更多人在阳台来种植小型蔬菜，比如我
0: 啊，你种啥了？
1: 蓝莓啊。
0: 啊，对对对，
1: 今年我种了蓝莓，去年种的是小番茄
0: 啊，
1: 小番茄今年不想种了。
0: 去年这个小番茄收获了怎么样？
1: 收获了，特别甜。
0: 哦，真的吗？
1: 特别的甜。
0: 那这个
1: 而且没有埋种子，
0: 种吗？
1: 我只是吃完的那个番茄，我把那个籽儿挖出来埋到了土里，
0: 这都能长出来，
1: 然后就长出来了。
0: 天哪！
1: 而且长出来五颗苗，我当时没怎么管，我以为它不能长出来，最后长出了一根特别这个强壮的，而且收获了很多。当时也不懂，也不懂得怎么去管理，没种过菜。但是呢，最后还是收获了，而且特别的甜，很有收获。
0: 而且其实你种这个，它不仅是啊，这种完了出来正好吃，味道好，其实也满足了这种
1: 对
0: 这种啊耕作的需求。
1: 就现在呢，这更是一种食品安全的安心和解压的方式。你就看着你自己亲手种的这个蔬菜啊，阳台的迷你植物，亲手种完了之后，它慢慢生长，然后最后你再亲手收获，这种获得感是什么都给不了你的。
0: 还有一些企业呢，它将这个大块的农产品也做成了独立小包装和速食。哎，这个我有话说，火锅底料
1: 啊，对，
0: 以前都是很大一块，对吧？你每次拿刀切下来一块啊，
1: 切完来崩的哪儿都是
0: 啊，对啊。然后呢，你这个剩下的，你说它包装开了又不太好保存啊，但是呢，你也不能扔了。现在很多火锅底料都是一人食的，还有啥香油。一大瓶啊，这个每次吃不完，我们说啊哈了那个味儿
1: 啊，对对对，
0: 对吧？就是这个香油，可能因为平时吃的时候也不太多啊，可能吃到一半的它就不太行了。也有很多这个调料的厂商将它做成了迷你装啊，正好呢我们日常生活用，在它坏之前呢就都能吃完。
1: 哦，那这样的很好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像河北德胜村把土豆种子微型薯产业化。 啊，按粒儿销售
0: 啊，种子也能销售。
1: 买种子，买种子哪有说按粒儿的呀？现在以前论斤，现在按粒儿啊。
0: 嗯，
1: 而且呢，工厂化生产的花生芽，
0: 嗯，

0: 等水培芽苗啊，也是销量看涨。种植端呢，正顺应着消费端的变化，开发小巧产品，比如说现在这最近两年我们吃的这个小糖丸西瓜
1: 啊，对，
0: 一个基本上，两个人能吃一顿，能吃的一个人也能吃一顿。
1: 嗯，而且这个
0: 不大，
1: 正好看电视的时候，这个拿勺挖着吃。
0: 还有广东的迷你小冬瓜。
1: 啊，煲汤用的。
0: 哎呀，以前呢吃冬瓜就想不想吃呢？说冬瓜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功效，然后炖这个羊肉啊，炖什么肉啊，特别的好，冬瓜排骨汤。
1: 嗯，
0: 但是你去买，你即使是只是切一片，它也很大，
1: 真是吃不完，
0: 真是吃不完。
1: 嗯
0: 啊，现在有这种迷你小冬瓜了，还有就是迷你蛋小土豆
1: 啊。
0: 其实土豆我感觉也很大。
1: 而且这个土豆一买很多，吃不完，就是什么发青了、
0: 长牙了
1: 哈。
0: 嗯，这现在有这种迷你小土豆了。
1: 嗯，其实呢，这种呢，它不仅是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品质的追求啊，也是对食品安全的一种追求，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呢，是从这个一小份鲜肉，再到这个我们农业基地里的这些迷你西瓜呀、迷你土豆啊，这个一人食的浪潮呢，也正在重新定义大家跟食物之间的关系了啊。这个一人食其实不再是孤独和将就了啊，而是啥呢？对效率、边界感和悦己的全新选择上，爱你老几，明天见，是不是？
0: 的确是啊。当1.25亿独居者的日常需求被看见、被尊重，当商业服务从大而全转向小而精，当农业也学会为一个人来量身定制，切小的是一份肉，放大的却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品质。
1: 嗯，
0: 或许有一天呢，一个人吃饭将不再需要任何的前缀，因为最好的商业从来不是让人买的越多越好，而是让人活得刚刚好。这场迷你革命的意义呢，也正是于此。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星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我省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

0: 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加速推进能源管网建设，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2026年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在长春启动，各地相关活动同步举办。
1: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举行，介绍15.5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的相关情况。
0: 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兴隆宗堡区国际公路运输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
1: 本周全省气温逐步回升，雷雨天气较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眼下，多个重大能源管网项目在吉林建设正酣，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日前，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该项目全长2073公里。其中吉林境内共有管线169.94公里，设计压力10兆帕，途经榆树、德惠两市。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长春项目分部经理杨吉勇：
3: 当前线路部分施工已经基本完成，项目综合进度已经超过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2: 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将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条能源项链，为都市圈辐射区域提供多气源供应的安全能源保障体系。后续还将为白城延边等地区供气奠定基础，从根本上优化全省能源结构，增强全省应急调峰能力。国家管网集团东北公司长春输油气分公司副经理李东鹏：
4: 该项目还将与已建设的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长岭长春支线、哈沈线、长昌吉天然气管道实现互联互通，并与黑龙江管网连接，强化长春作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资源调配能力。工程将有力推动吉林省化工、制造等产业绿色转型，降低企业的环保与能源成本，吸引更多高端制造、新兴产业落户吉林。
2: 眼下，吉林石化至吉林油田二氧化碳管道工程进入建设关键阶段。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设计总长近400公里，分两期建设，采用先进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工艺，通过压缩机加压，将气态的二氧化碳压缩为类似液体的高密度流体，从而实现大规模、稳定、高效的长距离输送。其中正在建设的一期工程管道全长282.26公里，年输送能力可达330万吨，目前工程总量已完成近80%。该工程是目前国内输送距离最长、管径最大、压力最高、规模最大的超临界密向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建成投运后，将成为吉林省碳排放与利用企业的主干碳网，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油田增产增效的双重利好，进一步助力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低碳协同转型。
5: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介绍15.5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面向15.5，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锚定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确立过万、双千、三高于核心奋斗目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10000亿元，粮食产量从871.6亿斤提升至1000亿斤，肉牛饲养量增加到1000万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经济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以硬核指标引领农业强省建设。 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持续深化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二期工程，推进研

0: 碱地综合利用，力争率先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培育一至两家全国20强种业企业，攻坚智慧农机研发制造，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96.5%，集成推广密植、水肥一体化、生物防治等高产技术，拓展集农云、智慧农场等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同时，我省将深耕农村特色产业，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大力发展棚式经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推动设施农业总面积突破200万亩，优化畜禽渔业布局，力争肉蛋奶总产量超过500万吨，水产品产量达30万吨。开发高端食品、保健品、生物制品，持续擦亮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等集字号品牌，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稳步推进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此外，我省还将以片区化发展为抓手，分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兴边富民政策体系，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打造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让农村更宜居，农民更幸福。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畜牧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7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强化科技赋能应用，助力 TIR 跨境公路运输提质扩量。2026年4月，长春兴隆宗堡区 TIR 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2: 5月18号，9辆悬挂 TIR 标志的大型卡车在长春兴隆宗堡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等待卸货。 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应用此公约的跨境公路运输称为 TIR 运输。 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2026年4月单月，长春兴隆宗堡区 TIR 进出境车次达到150车次，大幅刷新了此前全国关区 TIR 业务单月87车次的记录。
3: 从俄罗斯比尔格罗德起运，大概89天就到长春，跟海运相比节省15到20天左右时间，叠加 TIR 自身全程不换车、不倒桩、不卸货，物流时间短、运输灵活的优势，通关成本大幅下降。
2: 据了解，长春海关与口岸海关建立了业务现场联系配合机制，设立 TIR 业务专岗，实现专人负责全程跟进，构建事前智能审批、事中一键送检、事后秒签证明的全流程智慧监管体系，压缩冷链货物检验时长5至7天。目前这条 TIR 国际物流通道已形成覆盖冷链、轻工业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多品类的双向稳定运输市场。今年1至4月，长春兴隆宗堡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实现货值3.37亿元，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22%。
4: 长春海关主动对接吉林省对外开放发展需求，依托 TIR 运输通道优势，持续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以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双向发力，为我省打造东北亚国际物流枢纽、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0: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案件7件，来电43件，来信23件，其中长春市31件，重点案件4件，吉林市3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8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1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6件，松原市6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3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2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22.73%；噪声类问题16个，占18.18%；生态类问题12个，占13.64%；水类问题10个，占11.36%；土壤类问题2个，占2.27%；其他类问题6个，占6.82%。截至5月19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73件，重点案件78件，其中来电403件，来信270件。当天上述信访

0: 案件已全部转搬各地及相关部门。
1: 春天，丁玲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轰鸣声中，阿达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从维和一线到雪域高原，从临床手术到健康宣讲，联勤保障部队第964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深耕妇产领域37年，以军人的担当，医者的人心，守护万千女性健康，书写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动人篇章。请听报道。
3: 今年60岁的王丽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也是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37年来，他扎根妇产科临床一线，潜心钻研医术，专攻妇科微创技术，年均完成1000余台手术，始终保持零差错、零事故。
4: 我们看到你这里有好多的照片，这个照片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5: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看一下啊。你看这张照片，
4: 嗯，
5: 这小孩是应该是7岁的时候到长春来参加演出。她妈妈是多囊卵巢不怀孕的一个患者，当时我给她做的共赴将近联合手术，然后的话就怀孕，顺利怀孕诞下她，7岁了，非得要见见王姥姥。
3: 像志愿和患者间的故事在王丽身上还有很多。作为军人，她初心不改，矢志抢军。2003年主动请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我国首批执行维和任务的妇产科女医生。他还多次到边防巡诊，远赴青海援建，用专业能力进行报国使命，先后荣获联合国维和勋章、吉林省杰出科技人才等多项荣誉。
5: 我是医生，也是军人，双重身份就意味着双重责任。从穿上白大褂、军装的那一天起，守护患者健康、报效国家，就是我一辈子的追求。不管身处什么岗位，都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与使命。
3: 行医路上，王丽始终怀揣医者人心，把患者放在心间。维和时，他刚从恶性疟疾昏迷中苏醒，就顶着高烧主动救治患者。他连续13年利用休假时间扎根青海藏区，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人员，填补了当地妇科微创手术空白。10余年来，他坚持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开展健康宣讲，把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5: 做医生最重要的，不仅需要精湛的技术，更需要的是爱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给患者治好病，更要暖人心。只要我还能站在手术台上，就会一直干下去，用自己的所学守护好每一位女性的健康。
1: 央媒听吉林。
0: 近日，人民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凤凰网等多平台推出长春市举办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相关报道。活动当天，一方西晋时期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马纽金印在流散1700多年后回归到吉林省吉安市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新华网客户端、央广网、中国新闻社等平台也推出相关内容。
2: 近期，人民网推出白山松水间书香正浓，书博会上非遗圈粉无数。关注在长春举办的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大主题展馆、300多家参展商、230多场文化活动、40多万种出版物同台亮相，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0: 近日，5月18

0: 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文学馆开馆报道，吉林文学馆5月16号正式面向全社会开放，标志着英才辈出的吉林文坛有了能够集中展示成就的线下文学博物馆。
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围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3: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8: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9: 博物馆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文化桥梁，吉林正通过遍布各地的博物馆与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把白山松水间的历史文脉梳理得更加清晰，让边疆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连结变得可触可感可读懂。请听报道。
10: 今年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这处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 1.3 万年，覆盖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等流域。凭借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充分证明长白山地区是东北亚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之一。
11: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1:1打印的这一件石器石头，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石业石刻。我们说它能拨下来这么长的石业，再加工其他的工具啊，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啊这个石器拨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
10: 考古挖掘了根，博物馆生长出枝与叶。从遗址中发掘出的石器、骨角器等文物，如今正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遍布省内114座博物馆的展柜与数字化展厅。吉安市博物馆专注高句丽历史研究与展示，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让遗址文物首次在国家层面集中呈现。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获评全国十大精品展陈。5年来，全省博物馆用2000多场精彩展览串起吉林大地的文明长卷。2025年8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正式开展，系统完整地铺展了吉林300年的历史脉络。自开幕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12: 走进展馆，我看到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珍贵的历史史料，构成了一本立体鲜活、触手可及的红色教科书。
10: 眼下，吉林各地的博物馆正通过常设展览、研学活动、公益讲解、数字展示等方式，让历史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自豪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今天上午，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来自政府部门、旅游企业、行业协会、

0: 车厢融合，通过开设转速汽车文化展、特色改装汽车静态展示活动等，打造旅游加汽车文旅新名片。中国旅游日吉林省主题月活动将持续到月底，期间全省各市州将开展文旅活动337项，推出门票减免等旅游惠民措施67项。
1: 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省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边境民俗特色产业，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请听报道。
2: 吉林市举办畅游大东山水、乐享品质江城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美食、携宠两大特色游玩线路，集中展示文创、农特、非遗等特色产品。蛟河市同步发布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政策，拉法山、庆岭瀑布、幽芳谷、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3: 在家门口能享受这么多文旅的福利，既能游玩又能购物，体验呢非常的好。
4: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升级产品供给，持续打响江城文旅品牌。
2: 通化市在龙兴里文旅街区开展线路品鉴、文艺展演、美酒体验等活动，2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打折特惠活动，拉动文旅内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持续优化文旅服务，升级游玩体验。珲春、敦化全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全域核心景区、乡村景点。
5: 旅游专线特别的方便，能一站式把这个所有的景点都玩一遍。
2: 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今天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龙井市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文旅资源宣讲等活动。跨境文旅交流持续升温，日前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活动走进长白山，骑手们沉浸式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等特色景观，感受吉林独特风光。
6: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吉林省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主办，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与长春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局签订协议，通过下沉专家打造中医特色科室、慢病全流程管理等方式，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同时现场还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为市民提供免费咨询与诊疗服务。
1: 由国家电影局、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影出品、著名导演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于2026年5月11号在菲律宾正式启动实地拍摄。本次拍摄由北京团队、美国团队及菲律宾团队组成，拍摄组以巴丹半岛、克雷西多岛为核心区域，在巴丹死亡行军零公里起点、克雷西多岛炮台、马林塔隧道等遗址完成实景取景，开展10多位亲历者亲属的深度访谈，并收集军牌、旧证件、老照片等珍贵实物影像资料。菲律宾拍摄收官后，后续将在国内吉林等地拍摄，预计2027年全球上映。
6: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通化市开展指引未来港暖校园2026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活动，现场提供生物医药、人参加工、文旅服务、跨境电商等岗位200多个，吸引1000多名高校学子参加。现场还设立了就业直通车服务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1: 日前，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吉林市选拔赛在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大赛设无人机飞行、编程、实操赛项，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依托国家级科创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助力青少年科创能力提升，以低空经济发展储备科技后备人才。
0: 来自白山市2026年春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的消息，6月至9月白山市将全面开启长白山之夏文旅季，活动期间当地将集中推出70

0: 多项文艺展演、户外休闲、体育赛事、特色旅游等活动。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偏高。本周内的气温前低后高，20号气温开始回升，22号到24号我省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预防局地的气象灾害。来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

0: 为制定程序条例。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城千年文脉，乡谊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2: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5: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1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5: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

0: 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2: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4: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7: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8: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9: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0: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4: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

0: 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1: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3: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义

0: 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3: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5: 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9: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啊，小声长谈呢也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感到特别委屈，尤其是生活当中的婚姻呐、家庭啊、谈恋爱呀、包括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是你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广播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为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您遇到的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我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吧，最起码来说掰扯掰扯，让您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现在呢就是已经开通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这个预防工作。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5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26度。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给大伙介绍了的是咱们的热线，还有这个公众啊，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咱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个天气的变化啊。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了，这里就涉及到热线呢，涉及到我们的公众号啊，大家关注一下啊。第一个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广播节目啊。那么在咱们节目的这个播出啊，在长春市内是 FM91.6， 咱们节目的平台的名称啊，这个节目播出的频率名称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大家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加上这个收藏都可以啊。那么在长春市内呢，你就调 FM91.6， 调 FM91.6 就能够调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信号。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啊有各个城市自己的 FM 的信号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的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这是城市，如果是收不着城市调频的信号的呢，比方说我家是乡村，离城市比较远啊，一般城市覆盖、城市周边都能覆盖上啊。但是如果说离城市真就比较远，收不着，那怎么办呢？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在乡村听效果非常好，而且呢，包括辽宁省的北部啊。啊，这个黑龙江省的南部啊，内蒙的东部啊，很多县市都能听到咱们吉林台的中波的信号啊，这是中波。那么再有呢，就是网络收听了啊，因为啥呢？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虽然我一直提倡，我说家里尽量准备一个收音机，不管你听还是不听，但是要准备一个啊，要准备一个，其实是有用的啊，其实有用的啊。那么这个家里如果没有收音机了，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哎，现在容易，现在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能听直播。在手机上下载一款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呢，叫蜻蜓 FM。在蜻蜓 FM 上，您直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咱们频率的直播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这时间段是小声长谈。

0: 他的时间段呢，各个时间段有各个时间段的节目啊。那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呢，都可以。那个那个时候呢，这个到那个时候你就查小声长谈，别查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查小声长谈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重播啊，是专辑啊，是专辑。那么已经好多年了啊，上边有这个从好像是四个专辑吧，从2011年开始，中间有三年断的，然后后来从2018年又补上来了。这个每一个年头，每一个时间段，只要是咱们有直播节目，在蜻蜓上都能找到啊，都能找到。您可以听以前播过的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还有一个收看呢，就是现在是大伙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也欢迎大家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这个打这三部热线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找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找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啊，发送到公众号上来。这样的话，我在直播间呢也随时看着钟晓工作室公众号的后台，可以随时的啊看着您的留言，咱们可以呢共同的进行交流啊。好嘞，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吧。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0431-8581-5999的这位先生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呢，就是目前有这么事情，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呢是46岁了，我的父母呢都在70岁以上了，但是现在身体素质吧还可以，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嗯，
1: 但是我们家是农村的嘛，我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就断断续续的嘛，一直在打工。
0: 嗯，
1: 现在我面临啥问题？因为我家是独生子女，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
0: 嗯，
1: 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呢，父母嘛年纪毕竟在这儿了，
0: 嗯，
1: 可能以后得需要人在身边，离不开人了。
0: 嗯，
1: 第二点呢，按照我这年龄来说吧。可能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吧，打工这方面也会这个越来越不
0: 不好找活了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基于这两点吧，我也想给我自己找个机会，就是想转型一下。
0: 嗯，
1: 因为我家吧在农村，一直从事这个养殖这方面，这方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嗯，
1: 在家里边呢出个诊了，或者开个店什么的。
0: 嗯，
1: 第一呢给这个就是找一下另外一条出路，第二呢也方便照一下这个父母。
0: 嗯，
1: 我是基于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父母吧他希望我上外头继续去打工。
0: 嗯，
1: 但是从实际来说呢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这年龄如果再不转型，
0: 我问一下你不成家了吗？成没成家？
1: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你爹妈说啥你管他说啥干啥，你想干啥你干啥呗，你也不是没媳妇儿，你告诉我媳妇不让。你就得了呗，这玩意儿还用考虑？老头老太太最好糊弄，我跟你说，你这不行了，我可得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再不回来媳妇不乐意了啊。孩子多大？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姑娘俩孩子，姑娘都25了，她大学毕业了，今年考特岗了，都一样。儿子就是12岁了，下半年就上初中了，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你爱人什么观点？说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呀？还是说你不管？
1: 大方向吧，大方向他是支持我的。
0: 嗯，
1: 是这情况。嗯
0: 呐，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帮硬是，再一个父母那都老八板了，他那个想法和你们这都。就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就行。你干啥活你人类社会为什么往前发展，不就因为孩子不听爹妈话吗？哈。

0: 听爹妈话，人类怎么发展，对吧？但是你别惹他生气，你就别死犟死犟的，犯不上。他说啥就是啥，但你该干啥干啥呗，这么回事嘛？啊，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行先儿。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钱也够用。
1: 啊，那没问题。
0: 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就心里就有点底。你要说的仨月钱就得化干，就造干羊了，完了这孩子赶这哇哇带补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嗯。
1: 我还就是我现在想转行。
0: 你不就是想学兽医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就给打针啥的。
1: 对，
0: 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然后治病啥的，是吧？
1: 对，
0: 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
1: 畜类
0: 啊，就是整老牛啥的，养还整猪啊？啊，
1: 牛和羊，
0: 牛和羊是吧？咱们现在牛多呀，
1: 对
0: 那个大夫也不，其实兽也不少，但是你得考证吧？
1: 啊，对，
0: 兽医师是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样是非法行医啊，到时候人抓你啊，你也小心点。那个玩意儿不行啊。啊
1: 嗯对对，是这个我知道。
0: 对，
1: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吧。
0: 嗯，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农村吧，就是你这个活存在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用我话说，很多都盖账，整不好都过节给钱，年底给钱，你就得垫挺多的药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
1: 你得
0: 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尤其你一旦说那谁，比方说谁家300多头牛，说就给张大夫了，就给老张了，给老李了，那你要给他300多头牛整完了之后，你得不少钱呢，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你十头八头的无所谓，有的那大养殖场，现在咱长春大养殖场200-300头的好多，
1: 对
0: 吧？
1: 对，
0: 就那合作社，我都去过，我看过那玩意儿，那老大场地了，完了整老大一块垫子，完了他们那头整，嗯，所以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嗯，第一个就咱俩唠，第一个我不反对你这事儿，啊，就是我觉得你就说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越干越累，完挣钱还越挣越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吧，还不扛造了。人家那个小年轻的小生荒子上去叮咣一顿干完了，人要求没，人没家呀，人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一媳妇儿钱给少了，咱能干吗？对不对？
1: 是确实这情况，因为我这年在外工地吧，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0: 是不是？
1: 见的太多了。你说50多岁了，60多岁了，在工地上打工地，我现状，你说我每天我都在看着，我每天都在经历，
0: 对，
1: 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儿子
0: 谁都有到那时候，到那岁的时候，
1: 对
0: 不对
1: 啊？你说，我就能想象到我换位思考，你说我要是到那年段也像他们那样，我简直都不敢想。
0: 嗯，
1: 我不敢想。
0: 对，关键咱还有技术，
1: 是不
0: 像没技术啊。
1: 对，是
0: 这个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得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1: 对
0: 不对？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当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那联合收割机，有那收割机，地就那些，对不对？那个本屯子张老三有一台，外屯子李老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王老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咱们收割灭炸不都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最后说啥呢？那个张老三这老小子扛造啊，就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粗大拉的，还少给俩钱不在乎，说这样呢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大伙就不来找他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这么讲，那个老牛，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谁就是隔屯子的谁谁谁来了，人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

0: 你得做好，因为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们家够不够花？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仨月不够花了，那你没用，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你挺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了，那就不行。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就怎么情况呢？因为我家里边现在也没养这东西，因为我能保证我的家庭这块收入还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
0: 嗯，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啊，就基本上就挺好啊。
1: 对，就是个互补。
0: 嗯，所以说，然后你老爸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你得想招了，你就得下嘛，因为他又没出去打过工，你就跟你说，我这岁数在外边经常叫年轻的揍我，一整叫人打一顿。一整叫人打一顿，打鼻青脸肿的。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着，你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那啥，你这岁数不行了，拉倒吧，可别出去了，出去有危险了。那他就行，那老头老太太就听明白了，别去了，在家待着吧，不挣那点钱，用挣那点钱挨揍犯不上啊。但是我这是我写乎着说的啊、哦，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1: 我知道。
0: 行。那个祝你发大，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哦！
1: 谢您吉言。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好嘞，哎。

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对啊，刚刚开始转行铺底子不容易啊，祝买卖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那个病患呢，这个人家说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噜一下子来个那啥，来场这个又来场病来场灾的，你唰家就赔进去，就那么回事。咱这么讲，你养老牛的你说正养挺好的呢，你夸夸死两个牛你就赔了，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这家伙这行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了200块钱，或者多挣100块钱，完了下一行夸家一头猪奶养的，就是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的猪肉稀烂贱的吗？这段时间是不是又开始翘头了又？然后哎，你就赶上开心那茬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茬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在这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行业外的钱。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进这行了，你没有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啊，到最后整个本皮都不错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生长单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下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刚才有一个最重要的没跟大家重复说一下，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经常，你是成年人了，你经常埋怨说父母看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父母管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其实这是给自己没有能力找的借口，给自己人格不独立找的借口啊，这就是借口。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从来没有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玩意儿父母说不行干，你要想干的话，你没有必要跟吵架呀。需要吵架的时候就吵架，不需要吵架前你就糊弄呗，对不对？总之你是成年人，你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你的目的，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本来要干这个事儿，我爹非得不让，我爹要让我干的话，我现在亿万富翁了，那是你不行，不是你爹不行。

啊，这个有这个情感方面的事儿，或者说事业方面的事儿，觉着比较迷茫，或者是无法选择的这样的事情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现在打啊，就现在打，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啊，您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叫陈静波啊，他说我是2008年的8月开始听的节目啊，那时候的音乐还是门没锁呢。哎呀，可不是咋的。要说这个2008年咱们，那你听的相当早了，我们是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您是从8月份就开始听了，这是老听众，绝对的老听众了啊。16年啊，是18年的，不什么18 ,16 年 ,18 年了啊。好像那个当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电影，还是广播剧啊？叫《敌营十八年》是吗？这是很早很早以前，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电影，应该是电影吧？然后我们广播这头就是给大家播的是叫电影录音剪辑啊。那时候看电影不方便啊，没有那么多电影院，不像现在这看电影想去的话，网上买票到这就看是吧？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广播，因为那时候广播特别的覆盖非常大啊，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些广播工作者啊，老一辈就是我的前辈们啊，就是把这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动画片啊，然后录下来，在这个没有声音的时候，然后用人来解说，那也是一种艺术啊，那是一种就是电影录音剪辑是一种艺术啊，这个艺术非常非常厉害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

好的，这个那说的小哥晚上好，光说个晚上好，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直接留言啊，不要光晚上好。

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4月14号那天你祝我的女儿林子涵体育中考取得满分，结果她真的取得了满分，太感谢了，麻烦您在祝愿她6月份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啊，考上心中理想的高中，谢谢。这个好像前两天你是不是发过一次，我怎么有印象说祝福完了，但是咱们再祝福一下也可以啊，祝福林子涵啊，祝福林子涵那个考上理想的高中啊。啊，孩子体育能打满分，这孩子体育真就挺好啊，很厉害啊。好像现在那个中考啊，体育的分数越来越高了，家长们要关注孩子的体育成绩啊，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体育成绩。你想一想，他的成绩

好像比那个什么政治历史好像分都高，他80分了好像是。应该就是仅次于语数英之外的分数了，很厉害了啊。然后呢，他那个成绩呢，想得高一点的分可以，一般的都能得到，但是想得满分极难极难。但是一旦你想一想，考像咱们考附中这种学校，很有可能就是差0点几分，很有可能就是差0点几分，然后就失之交臂。有的时候就差0点几分，然后一年就得多花几万块钱那样啊。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啊。那个众志成城说，打热线的这么少呢？小米说，嗯呐嗯呐，你方的，你不来的时候可多了，一个接一个的。哎呦我天，这话这一这登对。反应太快了啊！啊，太逗了啊！说小米说，所以你可快走吧啊！好了，到这个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又是一年520啊，在这个表达爱与感恩的日子里，为了回馈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好视力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需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520专属礼包，不仅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上蓝莓叶黄素软糖。赶紧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就像有一层雾气挡着，看不清电视手机，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结果因为眼睛出问题，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家人担心。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到眼皮上，温润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那叫一个水润透亮，模糊流泪都能轻松缓解。这款眼贴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最后呢，提醒大家，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能得520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大包蓝莓叶黄素软糖护眼的啊！这么好的福利仅限520活动期间，平时可都不送。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 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到了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了啊，咱们的三部热线现在还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的啊，三部热线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么这三部热线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您如果是遇到了这个情感上的事儿啊，现在随时都可以打电话了。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团购的产品吧，有几样啊，挨个给大伙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最近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沃克净水器啊。要说这个咱们老朋友们呐，购物渠道真的不怎么多，尤其是家电科技更新迭代，想要买个净水器呢也都是各种纠结，一辈子省吃俭用都惯了，就怕买错了。对，买错了就是损失嘛，对不对？健康这个事呢还不能马虎，水呢是咱们每天都要喝的，家里的水要好对身体就是有好处啊，水安全呢是大事儿。沃克净水器呢可以先试用，不要钱啊，拿家里头用上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你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用啊。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你能看着，上门安装的时候一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随时就能退货，满意了你再留下啊。总价是多少钱呢？是2588块钱，可以分13个月给，一个月才199块钱。这么做呢不是怕您用不起，而是让您呢用着更放心，产品好才敢这么做。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一重礼呢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重礼呢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再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就是两个赠品啊。第一个是有一个价值1380块钱的是沃克智能速热机，这个速热机啊那天拿来了我看了，挺好的一个东西啊，它上面呢这个连到那个净水器上之后，他俩配合着使，你是泡茶呀，是冲奶呀，还有这个干别的，它有好几个功能，而且都是彩屏的，你点的话就是出那个水，就是你要那个功能的水啊。那么再有一个，如果说一次性付款呢，就2588块钱不分期了，直接一次性付款的，那再加赠一个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微压炖煮锅一个。那炖你想想，它不是高压锅，但它微微有点压力，那炖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比我们那个平时没有压力炖的锅稍稍就烂乎一点啊，就更好吃一点啊，就更入味一些。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打这个电话啊。您记住打这个电话啊，400-077-1861 400-077-1861，这个沃克净水器啊，打这个电话要求试用的话就是半个月可以免费用啊，免费用半个月，用好了留下，用不好直接免费再拆走啊，一分钱不用花啊。400-077-1861 400-077-1861啊，这是咱们的这个热水器啊。接下来给大伙说这什么呢，就是这个枣夹核桃啊，昨天老多朋友买了啊，因为这个是个特别好的小零食啊，它都算不上小，大零食，它那个一个枣赶上鸡蛋那么大，就是那个小鸡蛋一个枣都能有那么大啊。这个各位朋友啊，天气暖和，正是出门踏青遛弯结伴出游的好时候，随身呢总得备点小零食，可是甜的腻的油的怕不健康不好选。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推荐了一款特别适合出行的好东西，就是葡萄干枣夹核桃啊，它是新疆大枣、核桃、葡萄干三样营养好物搭在一起，不添加多余的添加剂啊，清甜不腻，还能够补气血，出门带着正合适，不用洗不用包啊，不用去核，开袋就吃，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嚼，软糯的枣养气血，酥脆的核桃呢补营养，酸甜的葡萄干解腻开胃啊，一口下去口感丰富，踏青路上饿了累了啊，用两颗立马就缓过来了啊，出门

溜达呀，邻里结伴出游啊，装几个在包里头啊，轻便又顶饱，家里有小孩的带着当零食吃也是健康安心。平时啊，他这个四袋是169块钱啊，一组呢是四袋是169块钱。趁着咱们现在搞福利啊，给各位朋友安排的专属优惠价是四大袋，足足四斤这个叫枣夹核桃啊，四斤这个新疆枣夹核桃149块钱啊，省了20块钱，分量足，性价比高，比自己搭配称心多了啊。所以说想吃想尝尝咱们这个枣夹核桃的朋友啊，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给钱。那么会用微信购物的，您直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枣字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枣字就可以得到网购链接，直接下单就行了啊。这款枣夹核桃啊，甜而不腻，香糯酥脆，口感和营养都远超外边那些普通零食，实打实的是好东西，现在吃着正对口。它的这个美味啊，全来自真材实料的好食材。大枣选用的是新疆和田大枣啊，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造就了呢它这个个大饱满，皮儿薄肉厚，软糯香甜啊，是食材本身的自然清甜，完全不齁嗓子。核桃呢，选用的是纸皮核桃的这个果仁啊，饱满，口感香脆，没有涩味啊，但是呢，保留着最纯正的坚果香，再搭配这个酸甜适口的优质葡萄干啊，新疆葡萄干不用说了，那这是新疆的葡萄干，其实都挺好吃啊。三样好物完美搭配，每一颗都经过人工精心筛选，剔除干瘪、破损、坏果啊，个呢饱满实在，吃着又放心又安心啊，口感肯定是没得说了啊。另外呢，更让大家放心的是什么呢？这款枣夹核桃全程零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大枣、核桃、葡萄干三种原料，不添加防腐剂、香精、甜味剂，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杂七杂八的这个添加物，现做现发，最大程度上锁住新鲜和营养，所以说老人呢、孩子、孕妇啊都能放心吃，补气血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价格也好啊，一组四大袋，足足四斤那个枣夹核桃啊，只要169块钱啊，就是本来就是169块钱，那今天咱们肯定是不能169啊，就给大伙一个专属优惠福利价，四大袋一袋一斤啊，足斤足两，独立小包装，就是一个枣夹核桃一个小包装，一个枣夹核桃一小包装啊，那么总共呢是这个149块钱啊，149块钱，干净卫生啊，赶紧打电话啊。那个400-999-0139 400-999-0139，找小管家呢锁定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微信的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回复枣直接下单啊，会用微信的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回复枣啊可以直接下单啊。好，这是咱们的这个说的这个枣夹核桃啊，接下来呢说这个睡眠宝啊，说这个睡眠宝啊，睡眠宝啊是很多朋友都打电话说什么呢，就是最近呢莫名其妙的这个莫名其妙的烦躁啊，夜间入睡困难，多梦易醒，仿佛呢体内也有一团这个火在灼烧，归根结底呢是大脑里头缺乏啥呢，缺乏氨基丁酸了，神经无法得到安抚而引起的失眠。所以说为了大家能有一个好睡眠，咱们给大家申请到了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下单还送多功能伞，睡好觉不失眠。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一直都在咱们的爆款，都是咱们的这个爆款产品啊，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呢都赞不绝口。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给咱们的这个大脑呢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呢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呢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就特别香，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睡完啊、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睡眠夏季大活动啊，买三瓶免费送一副价值299块钱的防紫外线、防蓝光的通络眼镜，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算下来呢一粒只要2块多钱，让大家呢都能睡个好觉，特别划算。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再说一下。

啊，400-016-1817，400-016-1817。好，那接下来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呢是咱们的，也是一个最近开的团购产品啊。啊，人呢就是30岁一过呀，30岁一过呢，经常感觉到身体没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就特别喘啊，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千万别硬扛，这个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啊，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啊，它可以啊，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啊，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们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啊。电话呢，400-100-3930啊，400-100-3930啊，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我给您争取到了一个你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福利价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您在节目之前给我们打电话的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啊，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的，不是20天的啊，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啊，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辅酶 Q 十呢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啊，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非常快，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啊，400-100-3930啊。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咱们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呢，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一直以来某个事情让您感觉到都特别的委屈啊，心里头过意不去，啊，无论如何无法释怀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给大伙儿，因为咱是广播节目，咱节目从2008年开始做，做到现在呢已经做了整整18年了。我们一直来做的就是想法呢，就是要和大家聊天说这个事儿。在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最大最难受的时候，也就是压力最大的时候，那聊聊天啊，互相之间有一个交流，这种交流的过程实际上来讲就是心理压力缓解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这么多年以来一直

在为您开通，在您觉得非常的落寞的时候啊，或者说您感觉到很失落的时候，也可以打电话，咱唠唠嗑，或者很迷茫，就这个事儿自己该不该做呀，或者说该怎么做呀，就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也是对心力的一个很大的考验。那这个时候呢，打的电话，毕竟呢，小哥年头多了啊，就是岁数也大了，也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和您分享啊，也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看法提供给您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秉持的一个原则。所以说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一直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呢已经是打进热线电话了，我们这个再等一下啊，他们还没接进直播间呢啊，正在往进打，我们来等一等，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这个叫娜，说小哥晚上好，说小哥晚上好，我真不记得自己是哪年开始听的小人商谈了，只记得已经听了好多年了，我只知道咱们的主题曲已经换了好几次了啊，一直支持小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再有两周我家老二也要高考了啊，老二也高考了啊。哎呀，这可真是啊，这个老大考完老二考啊，这个孩子一直在努力做最后的冲刺，小哥希望得到您的祝福，祝李天航同学取得理想的好成绩，高考一切顺利啊，心想事成，谢谢小哥啊，我是延吉的老听众啊。好的好的，那这位延吉的老听众，我们是咱们本省的啊，那个也祝李天航同学努力学习，努力学习啊，这两天反正也就是剩这半个多月了，也不用说的一定要是起早贪黑的，这时候再就没有必要再头悬梁锥刺股啥的了，是不是？头悬梁锥刺股没有必要了，就是这段时间呢好好调整自己吧，更多是调整自己，没事翻吧翻吧，像那个史地政治啥的这些那个翻吧翻吧行，另外呢错题本，把自己那个错题本啊拿出来再翻，不用做了，拿出来翻自己在哪个题上做过错题，然后做错的原因再看一眼。这样的话呢，您就会这个孩子的这个突击成绩啊，突击成绩这个提高就会有很有好处啊。就是记住这段时间呢，就是啊，就是老师会押题，老师肯定押题，你把他押那个题，原来咱们自己做错的啊。咱们自己做错的拿出来翻一下，翻完之后呢再看看那个这个错的原因。啊，就一定要知道，就是我做错了，然后正确答案是什么，然后一定要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错啊，我当时为什么会错，这个要知道，要不然的话，因为啥呢？人在高考的时候精力特别集中，如果是没想明白当时为啥会错，一瞅这道题我熟，刷的就写上了，写上很有可能又是你那个错的，因为啥？你就像咱们走顺腿了似的，就有的时候就是那样啊。好的，不管怎么样，祝福李天航同学取得理想的好成绩啊！再有呢，正好这不是热线电话没进来。好的，我们正好来说一下，就是再嘱咐两句，就因为确确实实今天已经是五月的十九号了，已经啊，真的还有两周的话呢，孩子们就要高考了啊，就是进行我们中国最大的成人礼啊，中国最大的成人礼就要高考了。那么这段时间呢，提醒家长们，就是也别就是那种特别紧张的那种感觉，没有必要，你该上班上班，该干啥干啥，孩子该学习学习，人老师该领着复习复习了。再有呢，就是这段时间呢，逐渐的养成晚上不贪黑，早晨能起来啊，养成这个，因为有的孩子是早晨起早的啊，有的是早晨起早的，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乐意贪大黑，因为各个孩子学习效率最高的时间不一样啊，学习效率时间不一样，所以说他晚上学习效率高的时候，他就晚上学了。但是高考记住啊，高考他是白天考的，晚上不考，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要调整作息时间。啊，调整作息时间，就是上午高考的那个时间，那个时间段内啊，就是如果是比方说这段时间了，已经那个老师不领着复习了，啊，那个你也记住，就是怎么讲呢？就说那个，上午做套卷子啊，做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你就对应着那个考试的那个，比方说上午肯定考语文，那你上午做套卷子啊，就是在考试的那时间段你做套卷子，
啊，那不，这个卷子难易程度无所谓了啊，就是什么几年模考、几年高考、几年模拟啊，那个是可以的。你做套卷子，下午也做套卷子，就是你就记住考试的那段时间，你这段时间你就得琢磨，如果是老师不领着复习了，或者有的孩子已经回家了啊，就是回家自由复习了那样的啥啊，你就记住这个时间段一定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就是考试那段时间那个时间段你就在做卷子。这样的话高考的时候你的那个生物钟就得到了这个缓解啊，生物钟就得到了啊，就得到了这个建立，对您是有好处的啊，对您是有好处。另外呢，这些天说实话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学的多少其实不重要，因为学了12年了啊，学了12年了，不差，加幼儿园还有4年，已经学了16年了，不差这几天了啊，不差这几天了，那就是保证安全，然后呢保证身体健康啊，这就可以了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位李阿姨李阿姨呢今年是74岁了，想祝自己的孙女王静轩王俊轩中考体育满分啊，金榜题名，谢谢您，不客气啊。那谢谢李阿姨对我们的信任啊，也祝这个李阿姨的孙女王静轩啊这个中考体育满分啊，这两天也要考了是不是，金榜题名啊。铁杆小米说《三国演义》读过吧，没看过书也看过电视剧吧，同样是对战赵云，韩德父子为啥被老爷子一枪一个给全给挑了啊，姜维为啥就能对战时候还被指点一二，区别在什么呢，就在于人家姜伯约懂礼貌知分寸啊，懂礼貌知分寸，这个很重要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阿达说，小哥呀，我看你去书博会了，我也去了，看中两本书啊，价格贵，我就上某某网上买了。说不白去啊，发现新大陆了，喜欢上国家地理旅游书，介绍城市的，你说的想了解啥就去看书，我看看城市再去旅游，挺好，对呗？这个真的挺好啊，真的挺好。因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城市的文脉呀，你如果不看书的话，你就很难能了解啊，你就很难能了解这个城市的文脉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值得去看的地方，尤其有很多的人，因为看旅游这个东西吧，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喜欢看自然风物，我就乐趣张家界、九寨沟、长白山，对吧？这些地方，我就是反正看景的地方啊，自然景观风光特别好，我就去看去啊。那么，像桂林、山水是吧？去看去。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喜欢看人文景点，他一要去哪儿的话呢，一要去哪儿的话，他一定是先上博物馆啊，先上博物馆。你上河南看上博物馆，对不对？那个上北京啊，看看各个博物馆啊，上北京看看各个城市，看看古城墙，是吧？上西安啊，上西安瞅瞅这个兵马俑啊。

0: 是咸阳是吧？西北是看兵马俑，看西安大雁塔、小雁塔，看看各种这个古迹、名胜古迹。就是上这个杭州、上西湖啊，既看自然风光，又能看人文风光，就是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城市去的时候，你先看看这个书的城市的介绍，你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文脉所在啊，实际上是旅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长春市的文化广场啊，你要是不看它的介绍，你刚一去的时候，尤其我其实挺看不上那儿的啊，我刚一去的时候我说这什么文化广场，没有任何文化啊。啊，一个光腚个大男的在那个站着，完一光腚女的后边躺着，就是那个雕塑啊，这中间有一个抽象的太阳鸟，一点都看不出来那是个啥玩意，对吧？当时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真就是那么想。但是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啊，雨南，他是研究咱们那个长春的啊，吉林省的这个各种这个发展历史，尤其他对长春各个建筑物啊，他是特别特别熟悉。那他跟我俩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小哥说这个是啥意思啊，他这个核心雕塑啊，想体现的是啥。最后呢说，你看他不光有核心雕塑，广场的四个面啊，东南西北四个面各有一个分支雕塑。那、啊、东边是什么？东边是一个母亲啊，母亲带个小孩啊，就象征什么？象征春天啊，春天。南边呢是个少女吧，好像是个少女啊，就特别特别阳光热烈啊，那种炙热的爱的这种感受啊。西侧呢是秋天，秋天也有丰硕的果实，然后好像是也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吧，好像是啊，就是那个也是一个中年人的形象啊。等北侧是个老头啊，是个老头的形象，就是实际上来说它是四季，然后还有每条路啊怎么个角度是代表着什么。哎，那么一说的话啊，我说这还是有文化的啊，长春是文化城，这个没错啊。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去上海，你光看那几个大高楼啊，那个什么打蛋器呀、平起子呀、什么注射器啥的，它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人家上海的海派文化的东西。所以说看书还是很重要的啊，非常好啊。铁杆小米说，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对，这是我们工作室给大家所有的一个祝福啊，就是小米说的啊，这个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啊，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啊。这个小米说，有一年坦荡男本命年，我大长春人民还给他穿了一个红色，对，有一年是啊，穿一个大短裤给那个铁男啊。好的，我们进到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都说一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各位叔叔阿姨呢，七八十岁了，眼神还是那么透亮，没事出门溜溜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才五六十岁，手机字体调的再大都看不清啊，眼睛还经常干涩流泪，日子过得特糟心。真心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520特发机感恩回馈活动啊，今天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有520专属的礼包限时加赠，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好视力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大牌子，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透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那叫一个眼前一亮，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更加清晰啊！最后提醒大伙，好视力520感激回馈火爆进行当中，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加赠520专属礼包，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袋蓝莓叶黄素护眼软糖。520专属的四重福利，不管是送自己、送父母还是送爱人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躺。

0: 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5: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我们的团购的事儿啊，大伙呢就是需要的话就关注一下啊。这个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那么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动脉的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说这个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呢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

色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患者啊预约的可申请治疗，那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呢，再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淮山药粉呐、啊，淮山药粉的这个团购啊。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总觉得有一些身上发沉呐、啊，提不起精神啊？出门遛弯了，没走几步，腿就发懒，迈不动步啊？回家吃点饭，肚子还胀得慌啊？上厕所蹲半天都费劲起身的啊？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你可别不当回事啊！这个体内湿气重，脾虚胃弱，最容易拖累咱们的身子啊。脾胃一弱，营养吸不上来，浑身都不得劲儿，精神头也差，整个人懒洋洋的啊。老话说得好啊，养好脾胃，一年不受罪。脾胃调理好了，一整年少生病，精神足。咱们都知道山药养脾胃，可自己处理山药太麻烦了啊！削皮的时候，那个黏呢，黏的糊的粘液粘到手上，特别痒啊！放锅里煮呢，还得盯着，稍不留意就煮烂糊了啊！忙活半天多遭罪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伙介绍一个淮山药粉啊，专门针对脾胃弱、湿气重、没精神的情况啊。这淮山药粉可太省心了啊，不用削皮，不用煮，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上啊，比熬粥简单多了。早上起来冲一碗，暖乎乎的下肚，胃里呢立马就舒服了。平时呢胃口差、肚子胀、容易犯困，喝上一杯呢也能够缓解。这个平时超市里一罐这碗挺贵的，89块钱一罐啊。今天给咱们老朋友谋福利，买两罐直接就省50块钱，总共才129块钱。更给力的是呢，下单直接再送1斤的五黑粉，啊，就是你两罐这个淮山药粉才129块钱，这不省了50了吗？然后这个你下单的话，再赠送一罐这个五黑粉，啊，再赠送一罐五黑粉，相当于3罐。总共啊，这个五黑粉平时一罐也卖89块钱，等于129块钱抱走3罐，相当于白赚一罐，特别划算。也可以选择呢149块钱3罐淮山药粉的这个价格啊，规格都可以，149块钱买3罐啊，149块钱买3罐纯的山药粉，129块钱的话呢就是2罐山药粉，1罐五黑粉啊，总共80组库存，抢完立即恢复原价，错过的这个机会啊就没有了啊。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很多脾虚胃弱的朋友最怕体内湿气重啊，内里呢火气旺，稍微吃呢口油腻的、口味重的，或是冷热没注意，脾胃呢立马就闹脾气，这要么呢胀得难受，要么没胃口，消化慢，别提多遭罪了啊。但是你要是每天喝上一碗淮山药粉啊，情况就不一样了，它能帮着把脾胃养得壮壮的，吃进去的东西好好消化，肠道呢也顺顺当当的，再也不用蹲厕所犯难了，上完了浑身轻松，温和养人，喝着呢温润舒服，胃里呢总是暖暖的、稳稳当当的，脾胃一好，吃嘛嘛香，营养能好好吸收，精神头十足了啊。那么这个淮山药粉呢，咱们优质的原料打磨，粉质细腻香醇，自己喝送老友，体面大气。平时一罐是89块钱，今天呢专属老友福利，129块钱到手2罐山药粉，再加1罐五黑粉，性价比直接拉满。也可以选149块钱3罐山药粉的规格，仅限80组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各位朋友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这小管家预留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也能直接下单。接下来给大伙说这个辅酶 Q10 啊，刚刚给大伙推荐的就是上个时段给大伙推荐不49块钱抢购1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吗？库存下特别快，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这个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您就能用上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整整1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了。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那么今天给大伙介绍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啊，每百克里头有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啊，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够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了，人就有精气神了。所以说想打电话赶紧打电话啊，
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要自己去买的话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么今天呢给您的这个价格啊，您就抓紧时间下单，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1.6块多啊，就能给您的心脏买带来满格的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啊，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到累呀、胸口发闷呐、这个心慌喘气粗气啊等等啊，晚上睡不好的，白天没精神的，只要您过了30岁，都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呢还剩那么一点时间，记好了，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啊，立刻恢复了198块钱原价了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旅游这个事儿啊，电台推出的老年红、夕阳红火车专列，这个火车报名啊，5月份和6月份呢是去新疆旅游啊，6月2号多加了一个去九寨沟的旅游啊，今年就这一批了啊，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马上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1的这位先生，你好。
2: 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你好，就是吧，我想今天跟你分享个特别渺小的一件事儿，但是吧就挺来气的。就我这人吧，就是比较愿意，就是比较对于这个人的就是情绪啊各方面吧比较敏感。
1: 嗯，
2: 就我媳妇一整吧就不高兴了之后吧，我就马上就能捕捉到。
1: 嗯，
2: 捕捉到完事儿我就是那啥呗，活跃气氛呗。
1: 嗯，
2: 然后吧他主要是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吧就是他一累了，比如说早上一上班上班早了，或者是今天看孩子。就拿今天举例子，
1: 嗯，
2: 他阿姨做饭，他得出去遛孩子，遛个半小时，那孩子不到一岁，
1: 嗯，
2: 溜着玩玩，然后这就累了，完了就不高兴了，完了我就在那哄呗，
1: 嗯，
2: 哄完了就活跃气氛也不行，就反正这人就那啥了，我就爆炸了，我说那咱俩先出去溜溜去吧，
1: 嗯，
2: 然后出去溜也出来了，
1: 嗯，
2: 出来了，完了还整那出，我说你这干啥呀？你总整那出，有啥累的呀？
1: 嗯，
2: 完了就那个也急眼了，我那各走各的吧，完了。他就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来了。其实我知道小哥这事儿吧，
1: 都这样吗？不是，
2: 嗯，一直
1: 不都这样吗？也不光你这样啊，所以好多都这样呢。那你还没开车呢？那开车俩人，他开车让他下去，完他开车让他下去。
2: 没有，我开车的话，他要自己下去。
1: 嗯，
2: 这马上就要下去，这不行了。
1: 都这样吗？嗯。
2: 但是我是脾气吧比较刷一下就爆炸了，他是属于是闷不吱声了，干仗干到一
1: 那你要
2: 不
1: 勒他呢，他不高兴
2: 不
1: 他就不高兴呗，他不高兴过一会儿不就好了吗？
2: 不行，我难受啊，我就
1: 所以说这个事
2: 儿
1: 需要改变的好像不是
2: 的
1: 我就感觉需要改变的不是他是你啊，你属于过度关注了，
2: 是
1: 吧，
2: 原来吧就总有想法，就是哎我必须把这人整明白了，把这事儿整明白了、
1: 嗯、
2: 后来我到现在这个岁数我发现了，
1: 你这个是属于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咋说呢，就是认为自己能控制住这些东西
2: 啊，对，
1: 嗯，但实际上有些事儿你的控制你确实是能控制的，但你控制方法不对，
2: 嗯，
1: 对，你总认为说

0: 就是因为你吧，就总觉得说你是有力量的，对，但实际上有些事情你是没有力量的，
1: 非常无力。
0: 对，那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总想表现出力量的时候，然后力量力所不逮啊，咱们那个学古文那叫力所不逮，就是力量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发怒了。
1: 对，我
0: 那个发怒
1: 我招的了，
0: 这种发怒就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这个宣泄啊，对自己
1: 对
0: 自己认为自己无能的这种不好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就是发怒，是吧？
1: 我寻思问问小哥有没有啥招子。
0: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爱人这人呢就那样，很有可能就过一段时间你别来意他，他过一会儿他就好了，对吧？然后你也有点眉眼高低，别说人家脸撸的下来了，你就必须让人家嘴角再翘上去。那你包治百病吧，你要真能整起的话，现在咔家一个大 LV 整上去啊，你就高兴了啊。
1: 那他得天天不高兴。
0: 对、
1: 啊、我也不高兴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他闹心了你也闹心了，那这个东西就是逐渐找到一个啊，逐渐找到一个双方都能理解或者说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这个方式肯定不行。现在看你的想法是好的，你就觉得就是说的人有不高兴了，你不应该不高兴啊，你跟我在一起你应该高兴啊，你不高兴是我的责任呢、啊、其实他不高兴是你的责任吗？
1: 但实际上你说的也不累，还能
0: 你别你看这就是说你在用你自己的想法去给别人下定义吗？
1: 嗯，
0: 对吧？那一旦是
1: 我能早上5点多我干到晚上半夜12点我都没问题，
0: 人家他就是脸撂下来了，人也未必觉得有问题，就表达方式不同。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你这个人就是就过度关注别人，
1: 是有这毛病。
0: 对，
1: 谁都是，我跟谁在一起都是过度关注他的。
0: 对，你给你自己整的特别累挺，完了给人别人整的也可累挺了。你用小沈阳话来说，就跟你俩在一块可累可累的呢，嗯，
1: 嗯，
0: 就这样。其实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你爱人，你爱人她一个小女生，我估计带着孩子也闹心，她这就是小女生生气很正常。
1: 一天她就需要带两遍孩子，
0: 你别说，你说那个没有用，她没孩子前她也生气，
1: 嗯呐，
0: 对吧？
1: 嗯
0: 嗯，您说天底下有最厚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是哪本书都不是他厚。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1: 这跟他有关系。
0: 名字叫《女人生气的理由》，是天下最厚的书啊。嗯，天下最厚的书。
1: 嗯、是。
0: 所以说你自己就高估了自己，你就认为你一定用你的方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来讲呢，他可能需要的是用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的方法
1: 歇会儿就好了，
0: 可能是歇一会儿啊，你给整点好吃的了，或者说他自己弄点好吃的。就是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就谁都不想见，然后一声不想吱，但是过后呢就好了，
1: 是，
0: 对吧？
1: 他是这样的，对
0: 啊。然后等你呢，
1: 是你
0: 就是您俩就是反了啊啊，您俩就是反了啊，就是咋说呢？就是人说的情绪这个东西啊，我记得是哪个心理学家说的，说叫男人钻进山洞，女人喋喋不休。啊，就是男的一旦生气的时候，他不希望任何人看见他啊，也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这个生气。就是说钻进山洞呢，就是谁别找我，我自己去疗伤，就跟动物一样啊，男生啊。等女生呢，因为女生她在上古的时候她就是社会性动物。就是男的是打猎的，就是上古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女的是采摘的，是不是？所以采摘他都呼朋唤友的，他就所有人一帮老娘们一起去啊，拿个篮子就摘这些东西。所以说他有什么情绪的时候他是要表达出来的啊。这个大多数是男女之间，为啥男的女的之间他俩难整不到一块去，就是男的一生气前女的总想问他，你为啥生气，咋的了，怎么怎么地的啊，就总想要找到理由。其实男的说你别勒我，我自己找个地上吧，房一关玩会游戏完事了啊，你整的话结果炸了，对吧？其实就你们俩正好反了。你这头呢是生气的时候，你就想，哎，我要说一说。然后你过度关注说对方，对方可能就说，我就想老实，我就想自己躺一会儿。你别跟我说话，别跟我吱声，啊。
1: 嗯嗯，你说小哥像我这样老了以后，是不是得更邪乎？
0: 你得成反人了，
1: 是吧？
0: 成反人了，
1: 别人朋友也都这么说。
0: 对，你老了，你不用老，你现在就成反人了，就是你自己不知道。 啊，真的啊。
1: 那我跟大家处的还挺好的呀。
0: 那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繁衍，你自己不知道吗？是不是啊？
1: 有可能，
0: 对不对啊？这个小米说，每个人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不是机器，不是这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设置的啊。然后呢，也别说站着说话。

0: 然后呢，也别说站着，也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把人家那活干半年，你试试，对不对？都不一样。你只是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对方，这是不对的。总之，我觉得你媳妇儿没啥太大的毛病，但是你这个毛病可真是不小，改改吧。啊，你不这么改的话，你现在就成那番人了，你到老了更得犯人啊，更得犯人啊。好了啊，
1: 明白了，小哥。好，谢谢小哥。
0: 就是不要认为自己能控制所有的事情。
1: 明白。
0: 记住啊，那样的话你也累，别人也累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小哥，拜拜。
0: 哎，好嘞，拜拜。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在咱们直播的时候，哎，现在还可以打，还可以打啊，三部热线还是在开通的啊。

小米说：“先生，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需要我刷一下我的存在感了。那人和人能一样吗？人家能活99，你这么操心可未必。”啊，这个我多多少少吧，有点这个大男子主义，多多少少有一点啊。他觉得他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或者说有很多问题出现之后，他认为他就必须得解决，而且必须按照他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基本上属于那种单线的啊，单线的这种思维方式啊，而且有点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可能是他爱人更不愿意接受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需要注意。啊，两口子吵架，要赶上那个吵架的，那，哎呀。我认识一对那个夫妻，两口子脾气都是非常火爆的啊，都是非常火爆的。男生也很火爆，女生也很火爆，但是不影响人家感情好啊，就是火爆。就是火爆，人家过一辈子也过挺好的。他俩两个人分别都干过啥事儿啊，就是去机场的路上，男的开车去机场的路上啊，到一半了把女的撵下去了。完了，女的开车到一半，没到一半的给男的撵下去了。这事他两口都干过。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谁对谁错，谁能给他整明白那玩意儿谁对谁错呀？

真的就是，就有的时候都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俩啊，就是上车之前都商量说，今天咱俩绝对不行吵吵了啊，绝对不行吵吵啊，就一开车就吵吵，一开车今天绝对不行吵吵了啊，都说好了，也没影响在半道上干起来。所以后来我们那些同学都说啊，那您俩找就对了，就您俩过日子就对了，省得祸别人。

都是晚上6:45就开播啊，然后快手上可以一直在8:30结束之后还能继续播到10:00左右啊，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呢到快手上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到时候呢咱们节目结束之后，快手上的朋友是可以申请连麦的啊，可以申请连麦的啊。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11声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好的啊，这个欢迎大家啊，咱们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每天在这块的收听和支持啊，咱们节目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啊，在快手上呢大多数的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这个主要就是陪大伙唠嗑，说有关于平时都会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事儿，是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类节目啊，经常的这个偶尔搞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您正因为生活当中的这些非常内耗的事情的困扰，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记住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期间，我们为啥介绍这个呢？就是在此期间，我们等一等听众朋友的。

0: 热线。咱们这个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啊，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听啊是 FM91.6，在长春市内是 FM91.6，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播出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啊。您到时候您到您自己所在的城市，您一搜啊，搜到晚上中小节目，这个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给它收藏起来就可以了啊。再有呢就是乡村，如果说我这收不着吉林省内的，我又有收音机，但是我听不着这个城市调频，收不来城市调，因为城市调频吧大多数覆盖就是城市以及的周边啊，其他地方远的地方呢盖覆盖不到，但是呢中波频率可以啊，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个是覆盖全省的，这个是覆盖全省的啊，不但覆盖全省，其实吉林台中波这个能覆盖到辽宁的北部啊，辽宁北部这个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都可以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能收到，比方说我们原来只有这个收音机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那么像这个辽宁的昌图八面城啊经常给我来信的啊，还有这个黑龙江的五常啊，最远的像建三江农场有给我来信的啊。等呼伦贝尔呢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说中国这个覆盖面积比较大。再有呢，因为现在这个很多朋友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这个但是又喜欢听广播这个节目怎么办呢？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是这个大家到手机上啊这个应用市场找一个叫蜻蜓 FM 的这个网络收音机。找到之后你给它下载下来，在这个打开之后呢，你就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直播。然后呢，您如果是在这个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你在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不是平常的长啊。小声长谈是长短的长，因为我那时节目两个半小时，确实很长啊。这个所以说呢叫小声长谈，谈是谈话的谈啊。大家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收藏就可以听了，这是收听啊。那么收看呢，现在是用这个快手啊，大家到我个人的快手号上啊，找中小这个号。啊，找中小这个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能够看到我们在直播。我今天穿一个白色的老头衫啊，穿一个白色的老头衫，那个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看一下啊，面糊一张大脸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文字交流了啊，那文字交流呢您可以这个找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找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用文字的形式二三百字吧发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这个能够看到您的留言，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们直接随时就可以交流了啊。好了，下面呢我们要有听众朋友的热线已经接进来了，那我们先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啊。热线电话还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来，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有个这么个事儿，我有个小外孙儿。他呢家在北京，完了他呢在天津上小，爷爷奶奶带，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呀，作业也完不成，你要谁说那就拔的话搁那嘎等着，一整嗷还直喊，爷爷奶奶说不听，反正就能怕他爸点，他爸还总出差，你说这孩子得怎么教育呢？
0: 那就不用你管了，人爷爷奶奶教育你千万别参言呐。千万别吱声啊，
1: 不是
0: 憋住憋死，就是憋的是喘不上气儿来，你也得憋着别吱声，你就说挺好的，我大外孙挺好的，不错，有礼貌是吧，那个为人也好啊，那个还懂事就得了。
1: 现在关键是把我姑娘整的吧，也管不了，爷爷奶奶也管不了。
0: 你就是别吱声，谁说你都别吱声啊，就说我觉得我外孙挺好的，话会这话会说不，
1: 这话都会，但是我就心
0: 好不了。我告诉你，你帮不上忙。
1: 那我帮不上忙，
0: 他妈都管不了，你管啥？你操这心也一点，就是我能理解你心情，但你操这心一点用都没有。
1: 不是，我说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这脾气呢？

0: 能改吗？
1: 那过了青春期能好点儿
0: 啊，
1: 能好点儿。但是吧，就是小喜啥样，这咱就说不明白了。他也不是你们家那个祖坟上的事儿，是吧？他们家祖坟冒气了，关你啥时候？对不对？这个事儿你就听我话啊，就是你姑娘跟你白话，你也说，你说那这玩意儿你好好说呗，对不对？也不一定非得念书就是好孩子，是吧？
0: 嗯，
1: 这听着没有？
0: 嗯，听着。
1: 只要孩子是好孩子行呗，爷爷奶奶看的也挺费劲的，爷爷没说别的。
0: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
1: 是不是啊？
0: 等不了他。
1: 对呀、啊，然后那个，如果爷爷奶奶那头就是，你就得说，哎，我大孙子现在这可懂事了，我大外孙可懂事了，哎呀，还知道给我发信息啊，完了有啥好吃的，给知道给姥姥，也给爷爷奶奶，非常好，特别满意。你得一定要这么表现啊！
0: 啊啊啊啊啊！
1: 千万记住了，因为啥呢？咱们没给人看孩子，咱们没使上劲儿。然后你在这头一整说，啊，这孩子可咋整？怎么地？好像人爷爷奶奶这个是给孩子教坏了似的。
0: 不是这个吧？
1: 嗯，
0: 那个老师，你听我是这个，我从来不跟他们说这些事。
1: 嗯，
0: 是我这天天带着他吧，休息就得跑天津，休息就跑天津，
1: 嗯，
0: 也管不了这孩子，气的没法。
1: 那管啥？你自己不整，身边整了，你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他。你要想管好，你整你自己身边整了，你这隔一周去一趟，隔一周去一趟，有个屁用？
0: 是这孩子，
1: 对不对？
0: 他送天津又得送走了。
1: 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爷爷奶奶头啥也没说，人家给你带带着，你管好赖的呢。他讲话了，你要自己带，现在都不一定啥样了都。你带就肯定能出人呢。
0: 不是，你就说他这种现象能不能改呢？这个性格
1: 不好说呀，这位女士啊。
0: 嗯。
1: 他这青春期过了能好点，但是他谁知道他们家啥滋儿啊？你那姑爷是不是死爹哭妈的玩意儿啊？
0: 不对，我姑爷可挺优秀的，搁北京世界五百强上班。
1: 对呀，啊，然后咱再说，他确实没管呐，是不是？
0: 他爸管，他就怕他爸，
1: 嗯，
0: 别人谁也不怕。
1: 不是怕他爸，他爸不管呐。
0: 那他爸
1: 没时间
0: 管的，
1: 正经带孩子都在身边带着，哪有爷爷奶奶给管的？你说是不是？爷爷奶奶能给看着就行了啊。
0: 嗯。
1: 啊，听着没有？
0: 嗯，好。
1: 就是所以说你就听我话，人小米都说了，说大姨呀，啊，你给我交28000，我给你逆天改命，你骗子上来了，听着没有？就是这个不是谁都好使的，他自己妈都不好使，自己爹也不好使，他怕他爹，你看他爹管他吗？他爸他爹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对吧？
0: 嗯，
1: 你说是不是？一人一个命，这孩子咱们这么说，这不是坏人就行啊。
0: 嗯，谢谢。
1: 嗯，行，别那啥，就是那说不定哪天，咱这么讲，哪天一旦祖坟冒青烟了，他就开始学习了呢，是吧？那劲儿过去了，你说呢？这玩意儿，对不对？这玩意儿咱谁都说不准，这谁都说不准啊。
0: 嗯，
1: 好，反正你把你做好了，你就是姑娘再跟你说，你就骂她。你说你自己没看，你上人挑什么理去，对吧？你说
0: 是
1: 不是？
0: 他也气的也管不了这孩子。
1: 气的，你以后别去了。告诉他以后别去了，你去也白扯，还不如不去呢。啊，人爷爷
0: 想放弃了。
1: 人爷爷奶奶带孩子带的挺好的，你别去了啊。
0: 爷爷奶奶也气毁了，管不了现在。
1: 所以我就说，你就告你姑娘别去了，你去也没有用，还不如挺好的呢。你然后叫他别跟你俩叨粪，你跟我俩叨这粪有啥用？你自己不看，对吧？你自己看，别说不如人爷爷奶奶看的呢，对不对？人爷爷奶奶看管哪就犟，你要看别说打架斗脑啥的呢，是吧？
0: 你说他这以后这性格还能老这样事儿的？
1: 说三遍了，大姨，咱再说第四遍了。我说这说不准，但是过了青春期会有所好转，但是不知道他们家啥德行，咱不知道啊，哦。听没听着？
0: 嗯，
1: 哎，那行了，再见了啊，哎，
0: 啊，好，再见，谢谢老师，
1: 哎，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哎哎，就不信实啊，就不信实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迎热线吧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给大家开着呢。迎进这一位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能听见吗？
1: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是这样，我都之前催催过你好几回了，这回就觉得
1: 你控制你控制情绪，控制情绪、
2: 嗯、
1: 不行，要不然的话咱说不明白啊。
2: 嗯，然后我想问问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办？
1: 嗯，怎么了？
2: 嗯，
1: 说吧啊。
2: 我跟我对象吧交往一年多了，然后吧、
1: 嗯、
2: 他比我小几岁，就是说具体
1: 几岁
2: 我就不说了。
1: 几岁？
2: 小五岁。
1: 你今年多大？
2: 29。
1: 那他24呗，是吧？啊、哦，
2: 嗯，
1: 那接着说吧啊。
2: 嗯，然后就是我俩交往一年，去年一直他都没怎么在家，就是然后呢，就11月份才回来。回来之后吧、
1: 嗯，
2: 就是交往都挺好的，心能进行下一步。
1: 嗯。
2: 然后他们家也不张罗买房子，也不张罗说结婚不订，或是订婚的事，也不知道说见面的事，什么都不吱声。
1: 嗯。
2: 不吱声。然后呢，今年突然就说你看你家长有没有时间呢？说咱们两方见个面。怎么地的了？
1: 嗯，
2: 谈谈两个孩子的事儿。我说这挺好啊。然后在见面之前把条件都给我谈好了，说给我多少多少钱，然后说房子那个你要想住着就住着，不想住着吧就是给你们买也行。
1: 嗯
2: 嗯、然后呢，等到那个就是说等到家长见面的时候就别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都谈完了，都促成完了，说到家长见面就不谈这个事儿了，说咱们就乐乐呵呵的，就是见个面吃个饭就完事儿的。
1: 嗯，
2: 然后等到过了订婚这个事儿之后。就是我心说那就问问呗，我就让我对象顺便打听一下子，就是说我俩今年想结婚呢，因为你看他明年本命年、
1: 嗯、
2: 然后说今年想结婚这个事儿、嗯、然后他家的意思就是告诉我说等到后年再说。
1: 嗯，
2: 说等到两个孩说他儿子，首先他儿子吧就是从南方回来到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说等找着工作了说稳定了然后再结婚、
1: 嗯、
2: 我说那这不行啊，我说我等不了啊，我说不是别的等不了、
1: 嗯、
2: 我说我要是24、25我就说再等几年没啥事处着呗、
1: 嗯、
2: 再那个增加感情。然后呢我说不行啊，不行之后了呢，第一天说不行，第二天又告诉我啥呢，那个结婚行，不那个买房子不能结婚，说能给我买房子不能结婚。
1: 嗯，
2: 我说那不结婚你不用给我买房子，我说那就浪费了没有意义。
1: 嗯，
2: 然后呢等到第三天呢再问呢，你就说啥呢，就是说那个结婚再等等，就等到那个、
1: 嗯
2: 后年五一再说。
1: 嗯，
2: 然后呢我男朋友嘛也没有个态度，就是听啥都听他妈的、
1: 嗯、
2: 然后我俩就僵持这个事儿，僵持这个事儿，你说就是等到那个后来他爸他妈又说去找我爸我妈谈，也没谈出个啥来，然后说话还贼难听。
1: 嗯，
2: 就现在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应该咋办了。
1: 你先咱们捋捋这个事儿妹子啊。
2: 嗯，
1: 如果是你弟弟24岁，23岁多，24岁，找了一个将近30岁的女朋友，
2: 嗯，
1: 你们家着不着急给她结婚？
2: 如果是我们家，那两个孩子处的挺好的，就该结婚结婚呗。
1: 23啊，你23、24，大学刚毕业没两年，找了一个将近30的，条件再好，着急结婚吗？一旦男生到25、26变性子了，咋整？对吧？所以说，人家父母做的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啊、哦，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呢不正常。为啥不正常呢、
2: 嗯、
1: 就是说我比你大5岁，我现在属于啥呢，我就属于葫芦你知道吗，你还以为说人家追你还小女生呢，那是扯淡，你认清这个现实，你现在就属于葫芦个小老爷们儿，能葫芦上了就葫芦上了，葫芦不上了人找别人很正常，你乐找谁找谁去，对吧？
2: 嗯，
1: 那你着急你就啥也别要，就直接结婚就得了，领证完了呗，你着急你还赶上又房子又车又这那个，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对吧？你就没认清这个事实吗？这个本相不在这儿呢吗？这个就是事情的本身的最重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着急，然后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着急的事儿。你要找个39的，你找个39，你看他比你着急，
2: 嗯，
1: 是吧？还过两年没生育能力个六的呢，所以说他比你还着急，但是你找个24的，那你必须要经受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这个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呀。
2: 嗯，
1: 咱们这么这个劲儿掰过来了吧，咱们这么说，就你没有条件跟人家谈，说的人家为啥不着急，你当然不着急，我家孩子才24，着啥急，一个男生我34结婚都不晚，对吧？那你着急，你着急也不是人家孩子给你耽误的，是人家男生给你耽误的吗？对吧？那你着急你跟人有啥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在于哪儿呢，他应该是你对象跟你俩挺好的，把他们家作的不行了，完了说那个那见见面吧， 那个那谈一谈嘛，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你他对象不足，你对象不足。

0: 坐家里头，那这他家根本勒勒都不带勒你的。
1: 他都在他爸他妈面前都不敢吱声。
0: 你那是你说，那是你感觉的。我告诉你，他爸他妈，他要在他爸他妈跟前不吱声的话，明年结婚，后年结婚，再过五年都不用结婚，知道吗？
1: 嗯，知道。
0: 所以说，那你还有啥可说的？你这时候你找的是这样的，你操的就这个心呐，而且你得操一辈子这个心。他比你小，他不懂事，他要逐渐成熟，成熟完之后，你瞅你老了，人还背着找别的小小姑娘、小媳妇啥的，那你还得打，对不对？你还得给他整老实了，你还得有这个本事。对吧？
1: 嗯，
0: 那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就别搁那挑人家理了，你别搁那挑人家，你就到底行不行？这小小子，你觉得行，你就拿下，赶紧拿。说咱俩这么讲，我可以不要房子，但必须得领证，对吧？
1: 嗯，
0: 这听明白没有？租房我一样结婚，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证不领不行。
1: 嗯，
0: 是吧？咱们这么讲，这个什么有没有房？你家没有，我家有，对吧？孩子，你们不嫌，你不嫌我嫌我伺候，我有工作，他不上班都行，我感情到这儿了。所以说你没这个本事的话，这个婚你结不了，你也没那个本事说就算结完婚了，你也没有本事经营这样的婚姻。
1: 嗯，
0: 这个就是你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啊，就是第一，我劝你谨慎。
1: 嗯，
0: 我劝你谨慎，因为这个男孩到最后他能不能受你归拢不好说啊，给你当老爷们儿，那个到最后能不能那个做起老爷支起老爷们儿这个家不好说。那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说的这老爷们儿支不起来，但我能支吧，这辈子我就肯定我能支吧，没问题，有没有这个勇气和能量不好说，对吧？所以说我劝，作为我来说，我劝你谨慎。我劝你谨慎、
1: 嗯、
0: 但是第二，如果说你就认准了这个男生肯定行啊，各方面都挺好，各种认准了，先领证，赶紧把证领了啊，叫你爱人，叫你那个爱人把那个户口本身份证拿出来，直接先把记登了，登完之后再说结不结婚那个理不理的事儿，那才叫能个呢，尿性才是这样的呢，知道吧？
1: 嗯，
0: 听明白了吧？想这事想开了没有？
1: 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了，只看你自己有没有那本事，有那个本事再接这个活。人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这样的比你小五岁，咱说处对象咋处咋行，对吧？领出去也好看，对不对？那个瞅着也是那么回事，对吧？但是真要过日子结婚，那叫印着咱们讲，就是找个男人叫支门过日子，他能不能支动这个门啊？是不是？你可得考虑这方面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又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得着急了，我得结婚了，那正好有这个挺合适的，那你要那样的话，那你就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对，
0: 好的啊。小米姐都告诉你说这不是要志气的时候，而且要志气也不能像你那么要志气啊。
1: 嗯，
0: 好了，再见了啊。哎，
1: 嗯。

好了啊，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收看，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欢迎大家呢这个在直播的时候啊，拨打我们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小米给你总结了啊，总结了无法归一。哎呦我天哪，这我可得仔细看看哪无法呀？说打听法、咋呼法、猜测法、推脱法、运气法，说无法归一，达成你的目的啊。想达成目的就太不容易了啊，太不容易了。然后说想过好日子，那就更难啊。咱们的

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继续为大家开通的。那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好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东风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在湖北十堰听你的节目啊，第一次听我爷爷奶奶从仪器来十堰，第一次听啊，我爷爷奶奶从仪器来十堰，建设二期，现在已经很难再回东北了，哎呀。为啥要说咱们这个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十堰是东风汽车，就二汽的那个第二汽车的那个基地啊，就是基地在十堰。那时候一汽已经建成了啊，一汽已经建成投产，而且运行的很好了。那么国家要兴建二汽，二汽当时总共是11条生产线，如果我没记错，因为我当年查过这个资料，二汽有11条生产线，其中有9条是一汽送过去的。就什么叫长子的情怀啊，长子的情怀就是有9条是仪器送过去的，然后所有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加上工人，包括后勤做饭的，很多都是仪器过去的啊，都是仪器过去的啊。

这就是当年啊，当年咱这么讲，包钢，那个攀枝花钢铁，就是咱们那个都是鞍钢过去，而且他过去人不是说的过去三千两千人，以多少万人多少万人往过，像攀枝花是过去多少人，十万人还是两万人，我忘了啊。但是他不是说过去五百八百的，不是那样的，设备全都带过去，那个技术全都带过去，然后工人都带过去。重新建厂，攀枝花应该是十万人，就是你就想一想啊，等这个包钢那头是当时我跟他包头的人聊过，他说的现在在包钢的那个咱们东北的老乡，因为他已经三代了嘛，一代二代三代嘛，现在至少三十万人，说是。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角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有两位朋友正在等候啊，有两位朋友正在等候啊。这个我们先来迎热线啊，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哎，你
1: 好吗，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我跟你说一下啊，我闺女28了，在那个河北保定那块上班。
0: 嗯。
1: 完，他领导在那微信上给他转家的那个当法人，他领导在别厂开了个公司，让他当法人，一个月给他200块钱。
0: 嗯。
1: 你说这事儿是正当事儿吗？正经事儿。
0: 这是但凡有点脑子知道这是扯淡呐。
1: 是，我不知道。
0: 这不可能的事儿啊，这是
1: 啊。
0: 那不扯呢吗？那不让你背锅吗？他成立一个公司让你当法人，他不是法人，叫法人代表。他成立一个公司当法人代表，他该800万他跑了，那你就逮你。或者说他这个厂子如果有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逮你。如果这厂子那个失火了爆炸了逮你，就这么简单个事儿。那玩意儿是但凡脑瓜仁够大的话都知道这是扯淡呢，这还用问吗？那孩子虎啊，这都不知道
1: 啊。我让他给注销，我让他那个不让他干这个了，让他给注销了。完了他这个他公司那啥、给他走那个什么公示得20天一个来月能下来，你说这可能得办呢。
0: 那你自己上工商局问去啊！
1: 我估计还辞职了，要上长春来工作来。他要走，6月1号要回来。
0: 那你得整利索再回来呀。
1: 是啊，我说让他整利索再回来，他不听啊！你说。
0: 那你那姑娘虎，那你别管他了，那早晚进去这玩意儿，早晚叫人坑进去。
1: 他不让我管，我说他还来气，他不听。
0: 那一月200块钱，200块钱够干啥？买糖都不够。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他那头。但凡有这个心思让别人给他背这个法人代表的那玩意儿得虎到啥样给他背，我刚才说了你听明白了吧，他拿去坑蒙拐骗去、拿这个公司坑蒙拐骗，到最后该人家好几百万还不起了，人这些债主找谁？找他找不着，找你，因为你是法人代表，对吧？
1: 是啊。
0: 再有一个拿这个公司贷款，人也拿这公司贷款，这公司最起码来说一新公司，人家那个他再有点路子，那个再符合点政策，贷给他50万，然后他就跑了，一样银行找你。第三个，一旦出点安全生产事故啊，这个死人了、着火了、爆炸了，找你，你负责任。就2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姑娘不虎，都虎透腔了，虎透腔了，你说还不信呢？你管他干啥？那么地吧，这孩子糟践了啊！
1: 不是我说让他报警行不行啊？他不听。
0: 你报警倒没有必要，但是现在就赶紧注销，这不走注销程序吗？赶紧走啊！
1: 走呢？现在他说是走注销，走那个注销程序呢，说得20天一个月能下来。
0: 那到时候再说吧，那咋整？咱这虎事自己都干了。
1: 我要是从那公司要撤了，完了就回长春，说了也不听，我让他办完了利索呗。再走他不听呢。
0: 那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家这孩子不是一般虎、说别的没用
1: 啊，
0: 对不对？要不你嗷嗷叫唤、学学老虎叫唤、能不能听懂？这不就虎玩意儿吗？那有啥说的？那虎都咱这么讲，一般来讲都说虎透枪了，干这事啊。好了
1: 啊，真气啊！那行，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啊。
0: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啊，就是这个看起来公屏上有人又说什么，糊涂话了啊。铁杆小米说，我就想和有些人云亦云的东北人，有些人唱衰东北，你知道人家啥目的啊？你就跟着说，成天说东北落后，东北饿着你了，你不是东北大米长，你不是吃东北大米长大的啊。吃着东北的，穿着东北的，靠着东北养大的，有别人说，有你说的，有你公开说的吗？张嘴就嫌弃娘家不好，你为东北做啥了？狗改不了，狗还不嫌家贫呢。挺大个人说一句东北不好，就嫌得你多有本事啊！一双眼睛长前边，为啥不抬头往远了看？东北就确实有这些虎玩意儿。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些地域的歧视啊，地域黑啊，他都有他的目的的。 你这玩意儿你也不知道咋回事，人家说哎，觉得他说的挺解恨的啊，你说挺解恨的，你就跟他说，你跟说完之后你得着啥了，人家说完之后人家可捞着啥了，你得着啥了，你虎了吧唧的到哪儿不这样，到哪儿不这样，哎呀你想说那块好那块好，你是不知道那块有喝茶钱，

0: 存虎，存虎。你真正见过那头咋回事？你在那头真整过啥吗？到底咋回事你知道吗？就是我告诉你，人家发一个帖子能挣五毛钱，你发一个帖子你咋的了？咱可别整那个虎出啊，咱们是心里有点数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
1: 哎，你好。
0: 啊，是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个啥，我被那个媳妇要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1: 64我。
0: 64了，
1: 嗯，
0: 啊，64了，用啥要离婚呢？
1: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的完我没给他拿钱。
0: 啊，你俩是后到一起的？
1: 对。
0: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我得是就是啥，就是他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你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是好人呢。
1: 他是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家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这时候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不是他那个啥，他
0: 啥呀？你是能说这啥？我就问你，就牙疼，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1: 没说让我领去。
0: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脏话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少是夫妻的话，就挠死你。厚到一块儿，人不勒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了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你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
1: 那个，
0: 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1: 后期知道了，
0: 啊，
1: 后期知道了，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后期知道他是啥。
0: 那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 能。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那我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60多了，你不是15，你不是16，啊？
1: 那咋整啊？
0: 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1: 现在我腿坏了，现在。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那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现在。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啥啊？听不听着？
1: 咋整啊？
0: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老太太牙疼家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那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没回来呢，我们来看没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清风小号啊，清风小号，您这个留言太多了，我抱歉，我不能挨个的给您那个读了啊，挨个给您读了，反正就是。这个祝福大侄女宋婉彤啊，宋婉彤和大侄子宋柏彤啊，这个一个是高考，一个是中考，祝两个孩子考试成功啊。这个就是祝两个孩子考试成功，因为您留言比较多啊，如果挨个念出来时间太多了啊，时间太长了，但是咱们这个咱这么讲，祝福一定是要祝福的啊，祝福两个孩子放松心情，轻松应考，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

招财猫说的，这都自私到这个份上了，这是让哥再给找一个呢啊。这个丹丹说呀，说老师我还想问问你啊，你说上高中公立高中好还是私立高中好？假如孩子考上中等学校的高中，比如500多分，但是呢私立学校300多分就是也能上，但是私立小学校的外在条件很好，就是在教学质量有什么区别，请老师指点。它是不一样的啊，就是那个有的地方的公立高中不如私立高中教学条件好啊，这个是有的，但是非常少。像我们长春能上公立高中的没有几个乐意上私立高中的，为什么呢？同学不行，那个同学大多数都是这个就是公立高中。

刷来刷去刷剩下的，老师教着呢也能教好，但是呢，因为私立高中找的老师吧，有很多都是比较厉害的老师啊，但是呢，就是他的起点肯定不如公立高中的那个同学们之间的这一个平均水平来讲，他肯定是分要低一点啊，分要低一点。你要说，如果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如果在长春一类咱进不去，能进二类，能进二类也比上私立，就是我指的是在长春啊，能进二类也比私立要好一些啊，也比私立要好一些啊。那么三类我就不敢说了啊，这个我就不敢说了，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不知道你那块，因为咱我不知道您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各地的这个高中啊确实是不一样，我不敢乱说。啊，我不敢来说，我只能说是在长春的这种情况，能上二类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非得上那个，非得上那个私立，对吧？私立特别牛的也就那么一两所啊，也就那么一两所。但是呢，成绩能下来的，到最后说考上了多少好大学的，但是这些有多少是人家压根儿从高一的时候人家就签约了，就说你在我这儿念，我肯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样条件，然后你能够考一个好大学。有的呢是高三的时候直接从别的学校挖过来的，说你在我这块报考，然后到最后说在我这学校考了这个大学了，这种方法都是有的啊，不是说所有学校都是用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都是有的，这个你听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如果能上公立的啊，就是在如果是在长春这种城市，当然如果说像深圳啊，如果说你在深圳，那深圳有很多私立高中比那个公立高中要好，对吧？上海也存在着很多私立高中比这个公立高中好的这种情况，那不一样。反正在长春这个情况还不至于，所以说尽量的，你比方说你能进一类，能进二类，就没有必要上私立，对吧？啊，就是这么一个建议啊。好了。多了也不说，因为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不是这方面专家，只能这么跟您说了啊。这位朋友说，原来在吉林市生活了12年，听过您这节目，前几天一次偶然机会又听到您节目啊，感觉挺亲切啊，祝节目越办越好，欢迎您的回归啊。欢迎您回归，咱节目都18年了。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的啊，正好呢，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人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人一大摊子事儿咔嚓家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啊，人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人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吧，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了，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了。

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你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同。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三十个学生啊，前三十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十多个啊，或者二十个学生他听不明，听不明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这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呀。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呀？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事，老师对他负责任才管管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让人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呢，你还赶着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育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不说，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爪子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就最基本的原，就是最，这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了。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在上周六听你重播，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推荐了一本书，是关于领导的，没记住啊，叫领导学，那个有的是，你就随便到那个网上就能找领导学，你就挑哪本书薄买哪本书便宜就买哪本就行啊。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说，钟老师你好啊，请祝福一下我儿子王宁6月13号研究生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这个谢谢您了啊，谢谢啊，祝这不客气，祝王宁6月13号研究生英语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可以。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他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这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啊，没有态度，你扯呢吗？好的，山东这位朋友让祝福杨晓彤高考顺利啊，金榜题名。好的。

0: 好的，妹说的，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我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妈，三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延毕半年，这正经他还挺好挺好的了，延毕一年都太正常了，延毕两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行行，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吧，咱说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

0: 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快乐说，祝福我家孩子于慧玲啊，高考考个理想大学呗。好的，祝福于慧玲高考顺利啊，考个理想的好大学。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了影响，对吧？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总是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要自己更加努力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啊有益的人，这个是需要引导的啊。

0: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最近有点那个事儿，想那个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好，
1: 想跟你聊聊。
0: 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吧？咱唠唠嗑呗啊，咋的了？
1: 我那个37，然后二婚，然后宝宝是9个月。
0: 妈，9个月孩子很小、
1: 啊。这两天吵架了啊，完我出来了。
0: 那、小孩现在是母乳不？
1: 不是。
0: 啊，一直喂奶粉来着。
1: 啊，对，喂奶粉。
0: 那还行啊。你出来几天了？
1: 3天了。
0: 是他把你打了，还是你把他打了，还是咋的了？
1: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懒，这不是农村种地嘛。种地他睡得特别晚，就12点左右，然后那个。我影响我了，因为孩子起来吃夜奶嘛，晚上早上他也不起来。然后就这个公公吧，总是那个因为这个事儿，然后种地嘛是吧，总是因为这事吵着给我打电话，我也管不了。然后那天呢我就情绪不好，我说你看种地就像种地一样，种完了就挣点钱也不去。然后就你一句我一句，我说就你这样这么懒，我跟你够够的了，完了我说的不好听。他就说抱着孩子你爱哪去哪去。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给双方父母打电话，我那意思那我要走是不是，那咱说说，完了父母都忙种地嘛，完了都没来，完了我这么一气之下我就走了。走了3天了，然后他们家人也没找我，也没发微信啥的。但是现在我家人整不住了，我家人我弟弟我爸妈就非要给我送回去，就说孩子小太可怜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

0: 我忘了。
1: 嗯，
0: 我就挺为难的。
1: 那这个人家不是把你撵出来，人家好看那样好像是挺好的。
0: 嗯，对，就是家里有监控嘛，我也看了，完了人家一切正常，孩子也喂，完了也哄睡，然后一切都挺正常的。
1: 嗯、
0: 我的想法是我不能回去。
1: 嗯
0: 嗯，
1: 那就是你种完地再回去，现在回去多耐累啊。
0: 嗯，
1: 等他们累完了完你再回去啊。
0: 嗯，就现在我的想法，那既然已经出来，不管谁对谁错，那你不接我回去，我咋回去？
1: 对，最起码得联系联系。你说这倒没啥事啊、
0: 嗯，
1: 是吧？
0: 那我爸妈就嘴说，哎呀，成天说我呀。
1: 那你现在你成天说他们呢？你给打电话呀？你说我咋回去啊？那我那时候要走前，你谁都不勒我。完了，现在鼓捣我回去。你说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你赶紧送我来，我现在就要回家住去。
0: 嗯，对，哎呀，
1: 你现在娘家，你
0: 必须我给送回去、哎。
1: 你在娘家住呢？
0: 我没有，我自己有房。
1: 你回娘家住去，你回娘家住，天天磨叨他们去。
0: 啊，是他们让我回那儿去。
1: 对，你回娘家去啊。
0: 啊，现在我不自己住这呗。
1: 对，你回娘家去，在娘家干活，啊。
0: 啊，那行。
1: 那咱种不了地，插不了秧，还送不了鸡鸭那乳猪吗？是吧？
0: 嗯、
1: 啊、那完，天天磨叨你爹啊！你说，你看，你到时候我们要走啊，说问问你们吧，你们家地比我都重要啊！一天一天的，
0: 嗯、
1: 你是整的我现在出不去，回不来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啊！你们满意了，完你还磨叨我啊？啊？
0: 嗯。
1: 啊，你跟庄金命啊！
0: 嗯，行，
1: 那样他就不墨迹你了啊！
0: 啊，
1: 为啥我不太赞成你说回去咋回事呢？就你家那老公公太掉歪了，那什么老公公？那你自己儿子你管不了，你给儿媳妇打电话让儿媳妇管自己儿子？那你自己儿子养活出啥样子，懒成那样？你这是老实的啊？跟你他让你找跟你老爷们说，你就跟老爷们说。那要赶上个嘴勤快点的，那老公公也打电话，你跟说那玩意谁揍的谁管去呗？我管那事干啥？我们家地种不上，我乐意。那老公公出事不对劲儿，就是我听着我就特别来气。那玩意儿你自己儿子也不是没电话，你自己儿子也不是没咋地，你给儿媳妇打什么电话呢？
0: 哎，天天早上四五点钟。
1: 就是四五点钟为啥不给你儿子打电话？
0: 不听。
1: 有毛病吗？不接你，那你为啥接？他儿子都不接，你接他那玩意儿干啥？他玩意儿不能不值钱。所以说我听这事儿我特别来气，这个爹真不是管用啊。
0: 嗯，行，那我现在我就是不回去呗，他不接我肯定不能回去。
1: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爹把你妈收拾住了，叫他们别起滋应，完了这头等接不接你种完地都回去啊。
0: 啊，种完地我就回去。
1: 对，不耐累了，不耐累了，
0: 哎、
1: 回去之后咱就哎呀，就是你记住啊、
0: 嗯、
1: 就是反正耐累的咱不干，种完地了咱回去花他家钱去啊。听不听啊、
0: 嗯、
1: 啊，
0: 自己回去啊，小哥。
1: 自己回去吧，那你自己家呀，那不是别人家呀。以后记住了，你给他可以给他往外撵，自己坚决不往外跑，听着没有？
0: 听见了，这我知道了。
1: 啊、这个得、啊、这经验得有啊，你
0: 要不然我尴尬了现在。
1: 对呀、啊，你这么回事，你看那个你看那个那个安全的安呐、啊，平安的安，
0: 嗯，
1: 是不是那个房子里头有个女的？
0: 啊，对，
1: 宝子盖底下有个女字是吧？
0: 啊，对，
1: 这个。女人一旦离开房子，她就没有安全感。其实这房子是家的意思，
0: 啊、
1: 你离开这个家，你没有安全感。她不像男的有没有那宝盖无所谓，他、
0: 嗯、
1: 只要后背不背盖，他就很高兴啊。
0: 嗯嗯嗯，那行，那我现在
1: 以后记住，哪是自己家、
0: 嗯，
1: 咱们女生大本营绝对不能扔。
0: 啊，就再吵，咱不能走。
1: 再吵，你给他撵走他，你让他滚，有多远滚多远。
0: 嗯，
1: 对吧？
0: 关键他撵人呢，他一撵我就
1: 受不了。凭啥？那你就是你没有把自己当成这家的主人吗？你认为自己是且呀？你还认为这是人家家呀？
0: 嗯、
1: 所以说你没有主人翁意识得有啊，对吧？
0: 嗯、
1: 你说咱就别说咱一个老娘们，那家里那小狗，你叫他，你撵他，你打他骂他都不带走的，因为我是这家狗，我凭啥走？
0: 嗯，明白。
1: 你说是不是？那咱们家、
0: 啊、
1: 人家有主人猫意识，有主人狗意识。你说你就没有一个女主人意识吗？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把他撵走了，
0: 嗯、
1: 他早晚他能回来。他把你撵走了，你说你回去还是不回去？对不对？
0: 对，我尴尬了。
1: 对吧？所以说、
0: 嗯，
1: 这次听我话，等他家把那个所有累活都干完了，你就回去啊。他不接你也回去 啊。
0: 不接我也回去。
1: 啊，完了这段时间你没事你就骚扰他。你说走，咱俩离婚去啊，赶紧的。
0: 啊
1: 完他要离你就不离。完了没事你再给他打电话、
0: 啊、
1: 你说离婚去赶紧的啊
0: 啊啊啊
1: 会作妖完了等他找了之后你就跟你说这玩意儿能说离婚就离婚吗啊你虎啊怎么地的听听着
0: 那现在三天我用再等他两天吧
1: 再等两天总之现在你不能回去你等活干完再回去、啊、听听着
0: 好嘞好嘞、
1: 哎、
0: 知道了
1: 好了再见啊
0: 那谢谢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啊
0: 谢谢、
1: 哎、
0: 拜拜
1: 三号线85815111

0: 幺的这位朋友啊。
1: 喂，你好，小哥，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那个2010年我就咨询过你，你给我很多意见，感谢啊。那个现在
0: 15年前
1: 有这么一个啊，对，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还是一个事儿，就说呢，就是2010年我弟弟去世了吧，去世了之后吧，就是。我侄子那时当时5岁，然后就是他妈就是好像压力大是咋回事，反正要这孩子，要这孩子呢我就领到长春门了，现在就是一直上学嘛，读上学就是供孩子上学啥的，今年就是高考了，高考他是体育生，体育生高考了嘛，这是成绩出来了。但是总分是他那个录取分是77，他考了75。然后呢，就是的，就是孩子们没考上嘛，他先上，他上火，我也上火。完了，然后就说的，我建议就是他那意思，我建议就来年再考嘛，再接着考嘛。他说的他不想考了，然后听老师给我建议过咋整？
0: 你告诉他必须考，
1: 考不考了？
0: 你说我问的中小掐算了，比明年必须考，明年能考上啊？
1: 啊，就还是建议他考，是不是？
0: 得考。得考得考啊，要不2分这个事儿太那啥了，你叫他训练的时候再换，就是换个好教练也行啊，教练的事儿这是啊，
1: 教练的事儿，
0: 对，这个教练在临场、
1: 啊、他
0: 就是在那个后期集训的时候，这段时间他差点劲，你们要不然不能就差2分啊。
1: 啊，就是说他那个体育，他是运动员单，这个单招，你懂的。
0: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不也得要点、
1: 啊、
0: 要点文化，到时候不也得要文化成绩吗？
1: 文化成绩200多，
0: 对，有二百多分，他能达到不？
1: 达到了，他已经270多分，然后、那个、
0: 他能拿270多分
1: 啊、那个？嗯，
0: 行，过年叫他复习一年，过年考，过年再考一年，你就说那什么，你就说他必须得复习，你态度要强硬啊！
1: 哎呀，我跟他说半天也不行啊，给我气的，
0: 气拿条嘎炫他啊！
1: 在学校呢，没回来，
0: 等回来的那不打电话没用，见面的，见面不复习的话，你就拿
1: 那个
0: 你就拿条炫他，
1: 他说。
0: 啊
1: 嗯，他说那个就是今天开工资了，今天好像7月份开工资了吧，他工资也那个不耽误开，那个他要考那个大学，我也是个文凭，有啥用啊？我说那肯定是有用啊，以后啊。
0: 不行，他考的应该是本科吧，不是大专吗？
1: 他考的是本科，然后他说就考那个东师都进了，东师是74。他那个是考75，然后就是每年都是73，那今年就一下就77了。他考了75分。
0: 行，你叫他再复习一年，啊、哦，
1: 他得复习是不是？
0: 对，复习一年，他原来不没复习过吗？
1: 没有，今年
0: 他不是本科生
1: 吗？
0: 就是这个，你态度必须特别坚决，因为啥呢？这个事儿吧，就是咱是当大姑的，对吧？当大姑的呢，你爹没了，你妈不养你。那么这孩子本身来说，他有的时候他可能有点落威，觉得花大姑钱不仗义，对吧？
1: 是他那个
0: 就是考不上之后花大姑钱他不仗义，但是你就得让他仗义。所以说我告诉你们，你就该扇他，你要是炫他一顿，
1: 我跟他说了，
0: 你要是炫他一顿，他心情会更好一些。
1: 我这一直跟他说的，就是啥事你都别寻思，
0: 你不用说，那说那个没有用，语言在这方面非常苍白。语言非常苍白，因为你再怎么说，他孩子他的想法，他跟你想法他是不一样的，对吧？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哎，再有一个，因为我不太懂啊，就比方说他今年他打了75，他那个比方说他考他这个学校够不上，去别的学校不行吗？降段的有没有？
1: 他那个他去东师或那个就是吉林想不起来了，
0: 吉林师范大学
1: 那个、吉林师范啊、但是说呢，他要是如果进那两个学校呢，他运动员就当不了的。他现在就唯一想当运动员，天天是一级，他说一级一个没有考上的，二级都考上了。
0: 想考运动员呢？那我告诉你，那就是你跟他讲，能上东师的话，一定要上东师。东师的未来前途比运动员好，啊，
1: 上东师啊，
0: 对，上东师。你运动员的话，说句
1: 东师
0: 啊，没报哈，那就那因为我不太懂，所以说我就觉得，因为他不一定不能说光到一个学校，他是考的体院啊，
1: 对，体育培训，咱们就吉林长春那个吉林体育培训，
0: 体育挺好，就在我们单位旁边，在我们离我们单位一站地啊，挺近的，那块挺好的，
1: 南关那边，离我家也近，
0: 那你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是说得让他复习一年。复习一年的话，不一定非得当运动员啊。那个让他直接，就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都高中了，你还当啥运动员了？你人基本上人家高中之前就进。

0: 体工队了，要是真正出成绩那些，你就赶紧进。
1: 他现在也是。
0: 你赶紧就是
1: 进了，
0: 就是能那啥，你能上东师，上东师，真的，这是我劝他啊。
1: 上东师来年再重考嘛，他说来年再重考的话，还不一定考到现在那么好呢。
0: 反正你就告诉他，你必须得你过去，你要不然的话，你考运动员也行；要不然的话，你上东师都行。你就要不然的话，你就告诉他我现在就是你就是光练肯定不行，肯定不是那回事儿。你练就这几年，你过个五年八年，你咋整？啊？
1: 他知道，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知道。
0: 对啊，所以说他再不听话，你就拿条嘎炫他，你使劲炫他一顿就好。
1: 他说的。
0: 啊，
1: 他也这么说，他这不是钱的事，他不是钱的事。他说来，今年七月份我自己开工资了，开到5000左右。
0: 开工资有啥了不起的呀？开工资有啥了不起的呀？
1: 他那意思，这个钱我自己也能拿。他说现在我就不想考，我不想学。
0: 不行，这个事儿就是，你就炫他一顿，炫他一顿之后，他不想学就不想学了啊！听不听着？
1: 还是说的让他考，是不是？
0: 必须让他考。
1: 对呀，没有大学文凭，
0: 然
1: 后
0: 就他即使在体工队，我不知道学啥项目的啊，就是说的能上那个师大的话，上师大啊，能上师大上师大啊，
1: 嗯，
0: 听不听着？
1: 上师大，
0: 嗯呐，
1: 啊，那行，那
0: 好了啊，
1: 好
0: 了，再见啊，
1: 谢谢那个了，
0: 为啥我告诉你为啥上师大，
1: 谢谢
0: 就是说他这个成绩，如果是那种特别的能练出来的那种体育棒子。他不会搭边儿，知道吧？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如果是练，就是那种能人家能进国家队那些，那就很容易的就进到这个成绩里边了，不会搭边儿的，搭边儿的就是晃上晃下的。咱们这个岁数晃上晃下再练不出来了。
1: 他就晃上晃下。
0: 对呀，所以说叫他是我为啥？你看我说的是能上东师到上东师啊，那个对他未来以后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听着没有？
1: 还得考。
0: 对，还得让他考，不考不行。这个时候你态度要坚决。如果实在不考了，那没招，咱也不能跟他，不能往死了气自己，对吧？但是你如果说你问我让我拿主意的话，不考肯定不行。我为你死去的爹，我得负责任啊！听着了吗？
1: 哎，这话说了，他今天可有个老坚决了。
0: 啊，坚决也不行，你就再考一年，这年再考不上完再说啊。
1: 嗯。那我就跟他说，
0: 对，然后我不要再考那个专业体工队了，不要再考专业体工队了，考那个师大啊，
1: 考师大和东师呗，
0: 对，就东师或者是吉林师大都行啊。
1: 嗯，
0: 好了啊，最好能就是好
1: 好
0: 努努力，能进东师之后，就是未来会更好啊。
1: 他今天进东师，报考东师就考上去了。
0: 嗯，好了啊，
1: 没报考。
0: 嗯，
1: 好的，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好的，老师。嗯，
0: 好嘞，不客气。
1: 再见。
0: 打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呀，小陈老师你好，就是我是一个那个特别完蛋的一个人，你知道吧？然后我还有点，我还成不了啥事儿，就心里也装不啥事儿。
0: 嗯，
2: 然后心眼还挺小的，完事儿啊，这样一个人，
0: 嗯，
2: 这样一个人吧。但是我现在在那个国有单位上班，国有设计院上班。
0: 嗯，
2: 但是我父母吧，就从小就是老师。
0: 嗯，
2: 然后吧，我小时候老师的时候，从小就是一直可能学校给我也照顾嘛，一直要不让我当班长，要不让我当啥中队长了。
0: 嗯，
2: 但是我就发现我一直也管不明白这个班里。后来到初中的时候也让我当班长，但是我跟你讲，连个班费都收不明白。后来我就决定了。
0: 嗯，
2: 我就最大的官往后一直往后读书的时候，最大的官当那化学课代表。
0: 那，
2: 然后这不这回事吗？然后但是我现在到单位上班吧，其实活干的还挺好。
0: 嗯，
2: 活干的可好，因为我们是搞那啥嘛，就是设计院嘛，活干的还可以。
0: 嗯，
2: 但是我师傅对我这人吧，你看这个样啊，这命还行，这一直遇着贵人。
0: 嗯，
2: 我师傅提副院长了。
0: 嗯，
2: 然后就想让我接他这个部门经理这个班儿。
0: 嗯，
2: 然后他给我就是，但是我太了解我自己是个啥货了，我知道自己是个完蛋货嘛。
0: 嗯，
2: 我说我干不了。
0: 嗯，
2: 然后他说小伙子，他说你干吧，这咋咋地咋咋地。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36了。
0: 36能干呢，部门经理好干。 那玩意儿一个上指下达的事
2: 儿。我吧，小张老师，我跟你讲，我这人也比较可能比较自私啊，也比较那啥。
0: 嗯。

0: 因为那啥，可能是我现在可能抖音小视频刷的也有多了，因为我现在也就说白了，我也比较想躺平，
1: 嗯，
0: 我也不想干，我就想躺平，因为我对生活吧也没有太那啥，就是太大的经济负担，你知道吧？啊，就是就想躺平，我晃荡，因为毕竟国有单位也没有那么大压力，就是晃，也就过去了。
1: 关键你离退休还有20多年呢。你这20多年，它是5年一个变化，基本上3到5年就会有个很大的变化，在职场上是这样的，3到5年就会有一个变化。你仔细回想，你现在你是5年左右就会有一个变化。那么作为你来说呢，就是说的，我觉得你不是说没脑瓜子，你就纯属懒。我跟你说，
0: 我就是我吃的特懒。
1: 对，
0: 就是、
1: 你就是懒，但是是这样，就是你师傅看中你是有原因的，因为你人品好。懒归懒，但是活不差，然后为人肯定不差，不是说脑瓜小个尖，脑瓜血个尖儿有点好处往上冲那样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如果你问我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支持你干的，因为有可能3年之后有变化啊。
0: 哎，小张哥，你看这情况啊，就是。
1: 嗯，
0: 你看，就是我看我师傅现在当领导，或我上面的现在领导啊，
1: 嗯，
0: 这一天天的，原先哈、啊、我还笑一笑，现在一天累得累屁了，知道吧？也不笑，还没我那啥的，还没我过得还开心呢，知道吧？
1: 那你当个小领导，他就笑了，完了你就哭了，你不分担一下吗？
0: 哎呀，然后我这一看，就是这首先再看我们。就是部门现在这个情况，就部门这人啊，
1: 嗯，
0: 到后面的，说实话，我说实话，也不是自己牛那啥，我看他也不正混。我一看这个部门，
1: 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永远就是任何一个单位啊，就是再好的单位也有都是三类人，一伙干的，一伙看的，一伙捣乱的，
0: 啊，
1: 你再好的单位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怎么干，这是一个个人本事的问题。我劝你，我跟你说，为啥？我不是说现在，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一定不让你干。
0: 嗯。
1: 但是3年之后可能会有变化，所以说你先把这个位置站上，干好干坏，我就跟你俩说，兄弟，顶多干坏了我下去，你给我撸下去，我心态很好撸，你最好能撸我，是吧？
0: 不好意思，因为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你都懒成这样了，他撸你，就我给你说了，多大撸你，你都，而且你都自己都辞职都可以，知道吗？
0: 不是，这是咋的事儿啊？你看我干吧，因为我现在我在领导印象中啊，
1: 嗯，
0: 就挺好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
1: 就好不好都无所谓的事儿，那玩意儿一个出活就行呗啊。
0: 我这干，我要不咋管嘛，乱七八糟的。一看这家伙，这太没责任心了，这啥玩意儿呢？
1: 没事，就是你们领导安排你干这个闲儿，对于你能干成啥样，人心里都是有数的。就是你，我告诉你兄弟，你是站在现在看问题，我是站在3年到5年左右你们这行业的发展来看问题。所以说，你听我的啊。
0: 你说我咋真不想干呢，小周哥？
1: 你去买一本书啊。刘云教授的叫和青年干部谈担当，你这老小子就没有担当，我跟你，
0: 我吃的一点担当没有，我特没担当。
1: 对，你就是一个是领导学啊，这是一本书啊，一个叫领导学，这是一本书，记住了啊，一本就是刘云教授，中央党校的刘云教授的和年轻干部和青年干部谈担当。这两本书你都从头到尾看一遍啊，管好看赖你看一遍，听见没有？
0: 肯定了，这就是挺担当
1: 啊。
0: 那你说我这种没有担当的人，
1: 对，你必须，因为啥呢？因为你师傅当副院长了，不像说你师傅干别的，我不说3年之后到5年之后是要有步的，你不给帮一把能行吗？你干啥的呀？听着没有？
0: 就是抹不开这个嘛，我就跟你说实话，
1: 我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我不是说咋地，因为你在这个单位，你必然是这条线上的了。你看我跟小年轻的，我从来不说你应该在哪条线上，你这个情况，你只能在这条线上，你不支持他，到最后你肯定你自己倒霉，你知道吗？你以为谁都能躺平呢？你顶多到最后你再躺平就拉倒了呗，你这能支持是吧？支持一下，你算这个账啊，听明白没有？
0: 我要受罪呗，我再受几年罪。
1: 就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师傅是退休了，你说不干就不干了，无所谓的事儿，知道吗？你师傅不是退休了，你师傅是当副院长了，这听懂了吗？
0: 啊，
1: 他需要有一些支持他的这个部门，对吧？ 这个挺。

0: 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
0: 这我都已经说的非常白了。正常来讲，节目上我都不应该这么说话，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所以说，那你我你那两本书你买看看去吧，看完就知道了。
1: 这个领导干部的青年领导干部的担当是吧？
0: 和青年干部谈担当，
1: 和青年干部谈担当。
0: 还有一个叫领导学，有一本书，领导学哪个版本都行，只要是领导学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您，小山哥。
0: 嗯，好了啊，哎，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的，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6: What's yours?
5: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0: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失去后一切如常，是刘宇宁为电视剧《骄阳似我》演唱的成长曲。这首歌以极简民谣底色铺陈旋律，没有繁复的编曲，仅用纯粹的吉他与弦乐托举情绪，让刘宇宁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成为情感载体。他的声线略带沙哑质感，主歌低吟浅唱，克制而细腻，仿佛轻声叩问内心。副歌情绪层层递进，张弛有度，每一句尾音的收放都藏着故事感，将痛而不言的成年人情感深情演绎。这种波澜不惊下的暗流涌动，正是最真实的生命力量。

忆长安》，作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的命运主题曲，是一首以棋局喻权谋、孤身抗命为主题的史诗级国风力作，刘宇宁演唱。歌曲以残棋为隐喻，将主人公安置于宏大的历史棋局中，展现其在权谋漩涡中孤勇坚守、困守无解之局的命运挣扎。歌词深刻刻画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与担当，既有家国情怀的厚重，也有英雄悲歌的苍凉。刘宇宁自带故事感的沧桑烟嗓，将隐忍、疲惫与不屈的执念层层递进，情感张力拉满，仿佛和角色共历十年恩怨，烽火残月。

张宇宁第二张个人专辑的《不会太晚》，词曲作者和制作人是戴佩妮。他以特有的敏锐和细腻的洞察，感受到刘宇宁音乐表达中一直积蓄着一种可以破解这时间之虚困境的能量。他们共同创造了这首《音乐时空密钥》，去解开那些被压抑的渴望、被现实背刺的梦想、被粉饰的伤痛，在重复的时光里寻找破绽，在荒芜的废墟中挖掘希望。哪怕每一步都要重复千百次，哪怕每一次尝试都可能回到原点，也要点燃心底的火焰，让这簇光穿透时间的壁垒，照亮通往未来的道路。

0: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纵马踏歌行是刘宇宁为剑来动画第二季演唱的插曲，融合古风侠气与现代编曲技法，精准契合高燃剧情，展现孤身闯江湖的豪情与决绝。主歌用沙哑咬字勾勒侠客孤寂苍凉，副歌以高亢撕裂感释放江湖豪迈，真假声切换自如，情绪张力拉满。编曲中唢呐点睛，弦乐恢宏，尤其在尾声处的唢呐独奏，将辽阔悲壮意境推向极致，营造出山河与风雪交织的听觉画面。

消失的记忆是刘宇宁为2025年都市情感剧《青年》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以极富叙事感的旋律与歌词唤醒听众对青春岁月的深层共鸣。刘宇宁用他温润而略带沙哑的声线，将那些被现实冲淡的旧日片段娓娓道来，老磁带的沙沙声，花床单与白衬衣的洗衣粉香气，金色巧克力的甜腻，每一处细节都精准戳中80-90后的集体记忆。编曲上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底，节奏舒缓却情感层层递进，主歌低语如独白，副歌情绪渐浓，演唱与配乐交融，营造出温暖而略带伤感的听觉氛围，令人动容。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和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

0: 第二集。
1: 喂，阿四恒。
2: 嗯，玉桂，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那、啊、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面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了没啊？
2: 当然想了。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
2: 嗯，
1: 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舟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啊，我得出勤了。
1: 啊啊，好，一切顺利啊。
2: 嗯，一切顺利。

0: 哎，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加满啊。好嘞。哎，大哥，你这回拉的哪？
1: 是
0: 好
1: 烟那边是南方过来的。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都喜欢来咱们内蒙。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这儿。
2: 小哥，还要开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啊，不远了，最多再有2个小时。
3: 2个小时？
4: 还得2个小时啊！
5: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6: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纯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4: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济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6: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
0: 哎，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4: 加完油了，大家都上车吧。
7: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齐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8: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9: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10: 哎，我得拍个照。哎，不，我录个像。
0: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4: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1个小时的路程啊。
11: 没问题，
12: 没问题，
0: 没事，走走走走。

0: 欢迎你们来到老桑杰的穆家乐。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
3: 谢谢，
0: 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十二、十四、十五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三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十六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2: 那真是太好了，这次来太
4: 值了，太值了，
5: 夫妻同行啊。
0: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2: 骆驼奶，
0: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6: 有点贵，
3: 贵了。
0: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土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7: 我要定，
8: 邻居，
9: 哎，
8: 桑杰大叔啊，
0: 哎，
8: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0: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二十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
10: 哎呦，这么远，这么远啊，
11: 20分钟啊！
0: 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了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2: 老板说的对。
12: 哎呀，老板太热情了。
0: 没问题，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家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
3: 扫一下，扫一下，扫一下。

0: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啊！二四恒来了，
1: 叔叔，我问你啊，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1: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1: 我知道啊，
0: 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1: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1: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16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1: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
0: 啊！
1: 哎呀，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16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呢？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1: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哼，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吗？
1: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0: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哎，
1: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2: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2: 阿斯恒啊，哎，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1: 谢谢婶婶。
2: 你乌日图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1: 哦，那我去了。
2: 哎，阿子恒啊，
1: 哎，
2: 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1: 哎，
3: 八代八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4: 祝您健康长寿。
3: 八奶奶，
5: 八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6: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7: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可惜啊，我的父亲乌恩齐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8: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9: 对，
10: 是啊是啊，
11: 感谢他，
10: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2: 是啊，额吉吉祥如意。
12: 巴德玛奶奶，
7: 哎，
12: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7: 哦，
12: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

0: 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1: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0: 啊，
1: 现在都好了吗？
0: 哎，呵呵，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1: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2: 奶奶
1: 也是贵呀。
2: 哈，我们乌兰牧齐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啊、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1: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2: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牧齐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六个人，带来了十个节目
1: 啊，
2: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1: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温琪，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2: 哦，奶奶，我们乌兰牧齐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1: 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旗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0: 乡亲们，我是搬家移木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德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

0: 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1: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0: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吴文琪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跟着，就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文琪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4: 高主任，
5: 高主任您好。
1: 吴文琪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4: 啊，那就好。
1: 那个吴文琪大哥
4: 啊，
1: 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4: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3: 哎，
4: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3: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4: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1: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2: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得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吴文琪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6: 吴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辆车呀？
7: 好像真是辆车啊！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8: 是不是迷路了？
4: 咱们过去看看。
8: 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德山方向去了。
4: 那可能是掉队了，
9: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8: 是啊，

0: 跟着吴文琪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吴文琪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1: 哎哎，快看，帅虎！
2: 前面有人！
1: 喂，同志！
3: 太好了！
4: 找到了，
5: 终于找到了，
4: 总算找到了。
2: 哎，同志，你还好吗？
6: 孟明大哥，
1: 哎哎，
6: 太好了，有救了！啊，我车，今天要送到。
1: 哎，同志，你先抿一口水啊，来，慢点，慢慢说啊。
7: 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您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6: 太好了，我是运送竟在刺翠里死死，刺翠坏了，怎么也刺动不了，和锤地走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的，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自然漏啊。
7: 好，哎呦，哎，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哎，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
0: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琪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6: 谢谢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8: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牧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

0: 放心吧。
1: 哎，太好了 ，CC 牛，吴大哥。
2: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1: 哎 ，CC 牛，介子听。真是太可怕了。
0: 哎呀，都过去了。
2: 对呀、啊啊、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1: 这儿子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连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2: 哦，是吗？小静说，他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货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

0: 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

0: 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沿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

0: 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球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在这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气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

0: 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

0: 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3: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

0: 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新。

0: 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

0: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

0: 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14: 期待。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

0: 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

0: 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太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再次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是带点科普，反正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假如说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 和858-15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简单说一下吧，先说一下收听吧。咱们这个呢为啥要先说收听呢？因为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已经呢播了这个多少年了，18年了啊，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已经播了18年了啊。在这18年当中，小哥我们团队接了上几万个电话啊，这个一直和大伙儿就唠这个方面问题。您要想听的话，就是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调 FM91.6， 在长春市内呢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发，只不过就是频率不同，您找到了就可以啊。如果是乡村收不到城市调频的地方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来听，中波738千赫啊。那如果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或者说家里没收音机了，那怎么办？又想听广播怎么办？非常容易啊，现在啊，早些年根本做不到，但是现在非常容易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您就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能够听我们的频率了。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呢，您也到蜻蜓 FM 上，到蜻蜓 FM 上您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都是按年头按日期上传的，您找到了就可以了啊，而且能够从头到尾那么听啊。好的，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就来接热线吧。还有其他的什么参与方式稍后再介绍，因为这位朋友啊在节目没开始的时候电话就打进来了，已经等了半天了，别让他久等。我们先来迎进的是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打进858-1511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啊。
1: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要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1: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 啊？
1: 是啊，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今年就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虚岁。
0: 嗯
1: 嗯，他是那个。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0: 嗯，
1: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了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1: 不在一

0: 这个女孩子
1: 处了多长时间了？
0: 处的时间不长，
1: 嗯，
0: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十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1: 啊，
0: 但是不就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1: 嗯，
0: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1: 嗯，
0: 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1: 嗯，
0: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就那意思，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1: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0: 他以前也处过，他以前处过。哦、嗯，他吧，那个他这工作就是考公，
1: 嗯、
0: 他属于考的那个军事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1: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0: 啊，
1: 就是他是考公的 啊。
0: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
1: 嗯、
0: 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
1: 嗯
0: 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两年左右吧。
1: 嗯，
0: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三四，好像差不多有四个月、五个月，
1: 嗯，
0: 小半年吧。
1: 嗯，
0: 完了就处的这个。
1: 嗯
0: 嗯。
1: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0: 哦。但是我跟他说了，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1: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0: 嗯，
1: 原来那些你没别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
0: 啊、
1: 这个你要别有可能别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
0: 啊，
1: 真的你别给别成喽。
0: 啊，那我就不说
1: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0: 啊、
1: 但是你不能反对、
0: 啊、
1: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
0: 啊、
1: 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0: 嗯，
1: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0: 对，差不多。
1: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家那支的人，你
0: 对
1: 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0: 嗯，
1: 对吧？他就怕啥样？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瞅不虎啊，火该知道处前就处，该知道黄前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蛋，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鞋呢？
0: 嗯，
1: 你就说以后你们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0: 啊，
1: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
0: 嗯、
1: 金融类的知识，
0: 嗯，
1: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0: 嗯，
1: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0: 嗯，对对，
1: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
0: 就
1: 这不就是打破的鞋吗？就下蛆嘛、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
0: 哎、
1: 点一下，你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他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
0: 啊？但是吧，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你还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的，毕业的。
1: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蛆呗、
0: 嗯，
1: 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
0: 嗯。
1: 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别呀？咋别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0: 他就是，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1: 对，
0: 就
1: 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打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0: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能分手。
1: 嗯，
0: 他吧，他说的那意思，那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

0: 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1: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0: 他自己
1: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你就是别这个事儿，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是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雷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区啊，偶尔下下区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应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这块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0: 行，听您的，谢谢您，张老师。
1: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0: 好，好的。
1: 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0: 说的对。
1: 行了，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0: 谢谢老师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跟大家放一句比较狂妄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不幸的婚姻啊，就是不适合或者不幸的婚姻，得有一半是家长给别成的，本来不别就黄了，哎，别俩小孩也没寻别的，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啊，因为他不成熟嘛，他年轻他不成熟嘛，就觉得家长不理解他们，那他们就两想尽一切办法跟双方家长干仗，这顿干完之后啊，这家伙打得抱一头慌的，完了终于结婚了，兵荒马乱的结婚了，结完婚之后自己过了发现不合适，为啥谈恋爱前也没仔细琢磨对方合适不合适，就琢磨跟家长干仗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一定要知道咱家孩子啥样，你要是那个活犟总你就别他，你要说这孩子原来就主意不太正啊，是挺听话挺乖个孩子，那你就别能那希望比较大，但是你现在这有几个不是活犟总的，最少得60%活犟总，签子不打签子不走，打倒退，主意比谁都正。好了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刚才为大家介绍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介绍了一半啊，就是光把这个收听的方法为大家介绍了，再接下来说咱们的参与方式啊，三部热线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这是一个参与方式，是最直接的，咱们广播最直接的也最这个快捷的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情感问题啊也涉及到绕弯比较多，那就是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因为最好我能听听你说话的声啊。然后呢，就是您阐述哪个问题的时候，我随时想到啥，随时能追问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咱随时的来这种互动和交流，更准成啊。这玩意儿咱更准成，是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打热线能建立这种及时的连接，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我们提的建议呢也更好，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文字交流啊，文字交流是正在用公众号和大家交流。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 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这个把您要说的话啊，这个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

0: 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现在是最新的这种这个交流方式，就是视频直播啊。咱们节目呢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来迎进这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是最近身体不咋好
0: 啊，
1: 我要上我女儿家去那个换环境。
0: 嗯，
1: 你说现在去合适是不合适呢？
0: 这个女儿家，女儿跟你说让你过去了？
1: 我要求要过去的。
0: 那女儿咋说的？
1: 你是说过了一半溜达溜达
0: 啊？你要溜达多长时间到那头？
1: 一个来月呗。
0: 你身体不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耳石症迷糊。
0: 那耳石症为啥不给安回去呢？
1: 啊，
0: 耳石症的石头能安回去啊？你上那个好多医院都能做这个事儿，这神经内科就能干这活儿。
1: 是现在，但是现在强点儿了
0: 啊，安不回去啊。就是他那个有一个耳石症，耳石复位，耳不就耳的耳石掉下来了吗？你做过，做没做过？做过几次耳石复位？
1: 算第一次两次。
0: 那是没复位好啊！你不是美尼尔是不是？
1: 不是，
0: 肯定不是美尼尔，就是耳石症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去那个大医院了吗？
1: 没去大医院，没上长春，就给我们老眼看的。
0: 那个矿医院呢？
1: 在中医院。
0: 对，中医院我知道，中医院挺好的。
1: 嗯。
0: 啊。
1: 完了之后我还有点抑郁了，完我寻思换环境，他家跟孩子在一起不热闹吗？我感觉我有点抑郁。
0: 我能听出来，能听出来。我的意思是，如果说耳石症复位不完全的话，你出去你也是迷糊啊，这坐车你也迷糊啊，坐车多遭罪啊。
1: 是。
0: 你现在睁眼睛行啊，还是走道啥咋的？
1: 走道啥都行，就是有点晕，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啊、哦，那还不是特别严重，真正严重那个，这躺那块睁眼睛都不睁不开，睁开之后瞅天棚来回转啊。
1: 对对对对，
0: 嗯，也就是
1: 我没那么严重
0: 啊。那实际上你都已经好了，你这个就是精神不好，你觉得没好。你说你是不是？我怀疑是这么回事，就是大夫是不是都说基本没啥问题？因为啥？你们辽源中医院我去过，那个医院挺正规的，正经挺好的呢。
1: 嗯、
0: 啊，原来那个院长呢，我那时候那什么就邀请我们过去给他们做那个心理那个什么报告啥的嘛。
1: 啊，
0: 我去过参观过啊，挺大啊，做的也非常好。嗯，
1: 那你
0: 我怀疑你，我怀疑你就是那啥，基本上你就是耳石已经复位了，因为真正耳石掉下来之后是睁不开眼睛的。
1: 啊
0: 根本睁不开眼睛，你躺着躺着一睁眼睛，整个天棚哇哇转，哇哇吐。
1: 第一次的时候是
0: 这样，是那样是吧？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复位的差不多了，基本上复位差不多了。你这个走道脚高脚低啊，这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别跟我犟。我跟你说，我瞅老准了。你这脚高脚低这个事儿啊，是你那个抑郁造成的，整不好。
1: 是吗？
0: 嗯呐，不是那个耳石基本上已经好了啊。
1: 哦。
0: 嗯呐，你不信你去复查一下去，你复查一下，你大夫说基本上也就这么回事。
1: 你这是抑郁造成的啊？
0: 我怀疑啊，我不是大夫，我跟你俩唠嗑说的，你拿我当、
1: 哦、
0: 你拿我当老太太，咱俩就在这瞎扯啊。我跟你说啊，你那可能耳石都好了，那这那啥，你现在就是精神不好，你就成天总感觉好像没好，世界都好了，是不是 啊？咱俩就这么唠嗑啊。
1: 啊
0: 那个老头怎么样？
1: 老头挺好的。
0: 那老头能陪你去不？
1: 他不能去。
0: 他为啥不能去呢？
1: 他不愿意去。
0: 他不愿意去啊？
1: 他不愿意去。
0: 啊，他
1: 但是我愿意去。
0: 他拥啥不愿意去呢？
1: 他嫌我那边热。
0: 可是啊，你姑娘在哪儿啊？
1: 天津。
0: 那可是挺热呀。
1: 嗯呐。
0: 那地上说热前血拉热血拉热的，但是这两年。五月份
1: 30多度
0: 啊，五月份也就已经挺热了。我五月份的时候我在天津待过，
1: 啊，
0: 一天洗好几遍呢，
1: 对，
0: 嗯，确实。那你要想去溜达溜达也行，去溜达溜达去呗。但是你别打算常住啊，
1: 别常住是吧？
0: 对，别常住，待个10天8天的差不多了就回来。
1: 啊，
0: 嗯，因为我还真担心太热了，就是对你身体有问题，啊，对你身体不好，
1: 啊、
0: 对。 你这个因为你这个身体啊本身就挺弱。
1: 对。
0: 啊，挺弱。挺弱的话呢，你要是冬天的时候你往南去行，这春夏之交了都，你往南去的话，
1: 正热的时候，
0: 对，我担心太热。然后呢，如果说人家还怕你热着，再给你一开空调，你就对身体就是影响比较大啊。
1: 啊，
0: 所以说你要想去溜达溜达呢，行啊，就是待个七八天十来天就回来啊，别常住，别常住啊。
1: 行。
0: 如果是那啥前啥啥时候溜达呢？11月份
1: 啊，
0: 哦，11月份是，反正6、7月份肯定不行啊，6、7月份肯定不行，6月份、7月份、8月份都不行，10月份以后，啊，10月中旬以后，待到11月中旬再回来，啊，这个时间段挺好，
1: 啊
0: 啊，行不行？
1: 行
0: 啊，你是六十几？你今年？
1: 63。
0: 63属啥的？
1: 属兔的
0: 啊，反正可以去溜达散散心。但是这个季节，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长时间在外边，啊，
1: 哦，
0: 好不好？哎，
1: 好。
0: 然后你要再想散心的话，如果说你实在想散心的话，你那个黑龙江有没有朋友？
1: 没有
0: 啊，没有哈。我觉得你黑龙江要有亲戚朋友啥，上黑龙江溜达就行。那个
1: 没有，
0: 镜泊湖嘞，是不是？牡丹江嘞。对对，就那头溜达溜达，行，兴安岭啥的。
1: 是天津的一个姑娘，第一个孩子在天津。
0: 对，那现在去行，但是6月份左右你就回来啊。
1: 啊，行。
0: 听不听着啊？
1: 行，
0: 别常住，好吧？哎，
1: 好。
0: 哎，另外你耳石症应该是基本没啥大问题了，你别啥都往耳石症上归拢了啊。
1: 啊，行。
0: 哎，好了，听我话啊，乖啊。
1: 好了，谢谢你，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再见啊，哎。

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是再继续啊，咱们再继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吧，这位女士啊，就是我刚才听她说话吧，身体弱啊，身体弱。在这段时间其实是咱们东北很舒服的时候啊，这段时间真的是东北很舒服似的。你进关里啊，尤其到天津，天津挺热的，天津是挺热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在天津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都待过啊，就是人家当地人人家不觉得咋地，很习惯，但是咱们就觉得太热了啊。我在那块一天得洗十次澡差不多啊，那时候也年轻。就基本上上外头溜达一趟，买个菜，或者说这个出去上小卖店买点东西。那时候没有快递啥的没有呢，就是那你买个火，买盒烟，就是买瓶汽水，你都得下楼。下完楼之后回来就不行了，身上全黏的糊的。赶紧啊！但是好在哪呢？不用热水器啊，直接把自来水管子放开，那水就不冰挺，不像咱们这自来水管子是冰的，人的自来水呢，到那时候呢，自来水都是温乎的，直接就那个整个接个喷头就直接喷，就淋浴就行，可好了。所以说这位女士她的那个比较弱，她身体比较弱的话，如果说赶上这个时候她再住一个月俩月的，我担心她这个这就闪坏了，这说实话真就是担心，比较担心她闪坏了啊。好了，铁杆小米说的小人长谈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然后呢也通知大家一下，本周的家庭伦理视频已经发布了，征集同款患者，不知道您家有没有啊。小米说我们的木神医啊，木神医悬壶济世啊，那家确诊确的成的准了是吧。

0: 打进0431858151991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
0: 嗯，
1: 然后跟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周日的时候是母亲节那天，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0: 嗯，
1: 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呐、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0: 嗯，然后呢？
1: 10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0: 嗯，
1: 他们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

0: 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
1: 嗯，
0: 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到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
1: 啊、
0: 哦、啊，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是5月1号，那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
1: 嗯、
0: 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
1: 嗯，
0: 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
1: 嗯。
0: 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1: 嗯，
0: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1: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0: 那
1: 你凭啥相信他呀？
0: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的不是很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1: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是认命了，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你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就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0: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1: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0: 我承认。
1: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0: 嗯，
1: 那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俩说一句实在话啊。
0: 嗯。
1: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这么不要志气的。
0: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1: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0: 焦躁有时候，
1: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的，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是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0: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挺抠的。
1: 嗯，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他养着，是吧？
0: 嗯，那倒是。
1: 对呀、啊。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0: 对，
1: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0: 是。
1: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穷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穷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左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你说是不是？就是你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而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真就不，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0: 嗯，
1: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0: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经过，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1: 这不你不就是穷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0: 我不愿意经过，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经过回来了呀？
1: 你凭啥不经过那？

0: 但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1: 我是挺懒的，
0: 你就是啊，你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1: 哎呀，不是家里收拾不干净，我有时候瞅着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不。
0: 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1: 我舍不得钱嘛。
0: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1: 嗯，
0: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下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1: 硬实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0: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呀，对吧？啊，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啥样的孩子都有，你没招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哎、
0: 我是钟晓啊。
2: 哎老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工作上的事，你给我出出主意。
0: 嗯，
2: 就是我换这个工作的话已经是一年的时间了。
0: 嗯，
2: 然后我刚开始去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男领导店长一直是挺，我们是那个连锁快餐店。
0: 嗯，
2: 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男领导挺好的，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
0: 嗯，
2: 然后我就是比较敬重他。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经理是一个女经理，我从一开始去的时候吧，他就比较不待见我，然后比较不友好。
0: 嗯、
2: 但是我也一直认为吧，在哪上班都有这样人，对不对？
0: 嗯嗯。
2: 毕竟人是领导，就是一直坚持，就是干的都还可以吧。
0: 嗯。
2: 然后从，头年的时候，我现在是在山东哈、啊，我是咱们东北长春的、
0: 嗯，
2: 然后我是，干了三个月以后，我申请转正，就是当正式工，就是交保险那种，
0: 嗯、
2: 然后，他四个月才给我转，我当时也没说啥，
0: 嗯，
2: 但是我工作各个方面啊，是我自认为啊，就是干的是因非常好的，就各个方面都不用谁操心的，从来也不出错呀，各个方面。
0: 嗯嗯，
2: 然后那个，现在又已经干了三个月了。我现在是干着服务员的活，但就是我拿的是服务员的钱，
0: 嗯、
2: 但是我干的是收银员的活。之前我跟那个店长说过一次，我说那个，什么时候给我转？他说那个想转，他是这么当时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想转的时候自然就转了。然后当时我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有点反感，我当时直接就问了，我说那想转的时候就转的话。我说是还需要一年吗？然后他当时说那不用那么久。
0: 嗯
2: 嗯，然后我这不就已经现在转正三个月了吗？本来我是打算这个月25号的时候，因为25号交保险嘛。
0: 嗯，
2: 我是想着过完25号我去跟他提这个申请，但是这几天出现点小事儿。
0: 嗯，
2: 就是我跟那个店长，那个男店长吵起来了，为什么呢？
0: 嗯，
2: 因为就是之前他从来不找我的事儿。
0: 嗯，
2: 就是吩咐我说。做什么事情我也就说好知道了，就是马上立刻去执行那种。然后那天吧，就是他是休，就是我们休假的话是一个月10天班，
0: 嗯，
2: 是休半天半天那样休，
0: 嗯。
2: 然后他们两个休假的话，他们两个可能会提前沟通，但是让我休假的时候从来不提前告诉我，
0: 嗯。
2: 然后就是临时，比如说你都已经，我们是5点上班，
0: 嗯，
2: 然后你都已经上到8点了，告诉你今天休吧，
0: 嗯。
2: 然后。
0: 我凭啥休？我都上到8点了，为啥休？我明天休。
2: 你听我跟你说，我们这是就是景儿连锁店，应该你们都听过。
0: 我不是，别说人家名，别说人家名，我也没听清，我也没听清，我确实没听清。
2: 行。然后之后就是有这个要求，因为现在淡季，为了节省这个开支，他就要求这个员工就是半天半天休班。然后我当时也想着，哎呀，反正我也没有啥事儿。我就妥协了，我就想着别吱声了，然后我就休吧。连续安排我休了4天都是这样安排的，到第5天的时候他还那个安排我休。我当时我就说那个女经理，当时我是跟那女经理一个班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啊你今天休吧。我说我都已经休了，那个因为那天才5月9号，
0: 嗯，
2: 我说我都已经休了一大半了，我说你咋不休呢？我说你才休1天，我当时是好好跟他说的。
0: 嗯，
2: 然后他说 啊，我13号可能有事儿。我说啊，我说你要休整天。

0: 的话，我说你13号有事，我说那行。但是当时我心里也不得，我也不舒服，因为就是数我的假，让他们给安排
1: 了。那我听明白了，你不用跟我俩再嘟囔这些东西了、就是你内心戏太多了，实际上没干啥。
0: 对，我这人就比较
1: 纠结。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你就是我不休，今天我都来了，你要休的话，你昨天告诉我、我今天不休，明天再说。
0: 然后
1: 对吧？那你赶这块，哎，人家就是在那块，人家说啥你听啥，人让干啥干啥，干完回来之后你跟我俩磨叽这玩意儿，你不熊货你活该啊！
0: 对，我老公就这么骂
1: 你。你这样的我从来我都不安慰你，就是活大该，谁让你没能耐了，谁让你没本事，挨欺负活该啊！就在幼儿园挨打那小孩似的，都活该啊！
0: 然后接着还有，
1: 你别更
0: 进
1: 了，更进别的没用，没人听你说了，你就硬实点就得了呗。
0: 那你。哎呀，我还有一个比较纠结，
1: 就不用纠结，你就跟谁都你上哪个单位干都纠结，你在这单位干还挺好的。我跟你俩说一下啊，第一个该应试前应试下来啊，你应试不了的话，那欺负活该，不用跟谁说啊，别谁跟你好，你老爷们跟你好，你跟你老爷们一顿抱怨，我对你好，你对我一顿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跟你说啥你不听也不干，这样的谁照顾你？谁给你出主意？谁给你出主意也没用，废嘴皮子磨嘴唇子，我这反正我嘴唇挺扛磨，挺厚的也扛磨。但是磨嘴皮子啥意思啊？没有意思，就是你也不就赶着光赶这块连窝囊带生气，生窝囊气就没有意义。这是第一，你该干啥，你有啥目的，你该说说啊，该沟通沟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私下沟通的，尤其涉及到两个人的个人关系的时候，需要私下沟通的。你私下也不沟通，就赶这块生闷气，生完闷气之后，你生气人都不知道，你不活该，对吧？就是嘚嘚嘚，就是嘚嘚嘚嘚嘚嘚，可能嘚嘚了。完了之后，你就是该有正经事儿的时候，该说话，嘴茬上不去。完之后，自己你说你不生气也行，你要心胸开阔点，爱咋咋地也行。还不的，回家生窝囊气，这不行啊。你小美姐说这是生胖气，越生气气的越胖，你可不能那么扯了啊！听话啊，那个记我刚才就这两点啊，就这两点啊，不用多说，你也不用说，你遇到别的时候那些都没用。就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该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认真表达，这是工作关系，他又不是你祖宗，你管那事干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该需要私下解决的问题去私下解决，有些事儿咱这么讲，台面上事儿不好说，台下沟通完了之后人家知道咋回事，听明白没有
0: 老师？这个
1: 别说了，停，咱们节目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就这两点，你能做到就做，做不到拉倒，你说别的没用，别的啥事我都不听，因为听也没用，而且我告诉你也没有，你说完了也就说说而已，你做不到。拜拜啊。
0: 拜拜老师。
1: 妈，听半天，这是个熊货，你这可咋整，愁死我了啊。他这个孩子吧是这样，你告诉他完了之后吧，他自己听着挺解气的，完到时候他工作前他还那么干，哎呦我天，生活当中这样的事老愁人了，成愁人愁愁人了。那个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就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生活当中，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真的、啊、老愁听了啊、好了，再见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说了一段啊，说刚才那个啊，不是，就是挺有意思一段话啊，说的想想自己啊，想想自己得多少坏事才配得上自己遭的报应啊，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人家都说出淤泥而不染，这家伙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等忙完了这一阵儿，我们就可以忙下一阵儿了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不是放手。如果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话，就无所谓要东山再起，凑哪面都一样起。对，好的，我们这说太好玩了，这个最有意思啊！出淤泥而不染，他这块是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不但染，而且染得非常彻底。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有哪些问题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如果能开通个预约收听功能就好了。那个得是在你的收音机上有没有这功能？我们这块反正信号都发出去了，你那收音机怎么收？

不得，那就得是你收音机的事儿啊。或许有的收音机它是那啥，它是那个叫什么定点开通啊，是咋地啊？好的，这位朋友姓于啊，给我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33了，在北京某个银行总行工作呀，不爱找对象该怎么办呢？哎呦，我跟你说呀，北京那个大小子35、36、37、38不找对象有的是，北京那大闺女啊34、35不找对象有的是啊，那是正常现象，你可别在这块操那个心了啊、哦。你供他念书，你供他念书，你教育他成人，不就是让他过你理解不了的生活吗？对不对？你如果说供他念书，供他成人了，完了他过的还是你跟你一样的生活，那你供他干啥呀？对不对？咱们初中毕业就结婚啊，初中毕业结婚岁数不够啊，那高中毕业就结婚，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他既然是咱们供他念回书，供他念过着咱们那啥的生活，那就别管了。按他的要求，我真跟你说，北京的大小子36、37、37、38不结婚有的是，啊，一扔一个砖头砸死10个，有7个是啊。大姑娘35、36、34、35的有的是，而且对于人家那些高级的这个白领也好或者咋，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你可别跟他是，可别跟他张了，别跟他犯愁这事了啊！有了自然就有了啊！月下老师给你馅儿拴上了，他就来了啊！完了，你到时候负责往家抻就得了啊！别到时候人月下老师给你拴了，拴好了之后人给你抻到你家里，你看不上，你走横扒拉竖挡的在。这位朋友叫龙泽君问我说：“小哥呀，孩子高中毕业想去做近视手术，这个手术可以做吗？”我怕这个我不懂，这个我不敢乱说，因为吧。同样都是做这个手术，不同的老师手法不一样，不同的医院那个要求不一样。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真的适不适合每一个人都不一定，所以说我不敢说适合，也不敢说不适合。这个您最好去做，找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去做详细的检查以及呢咨询啊。风险是一定会有的，只要手术你嘎个阑尾炎，说句实话别说嘎完阑尾炎，你嘎一个手上那个闷头，到时候他也得让你签风险的协议，他是必然的，没有任何没有风险的手术，这是没有的啊。

大雷说，小哥呀，晚上好，我是特雷向你来求祝福的，我最近腿不太好啊，祝我腿快点好呗。你查没查查啥原因呢？这玩意儿腿不好，各种各样的原因，是缺钙了，还是滑膜积液了，还是那个膝盖里头咋地了，还是有滑膜炎了，还是股骨头的事儿啊？你得整明白了之后再祝福啊。但是不管咋地，我祝福你早点康复，但是建议你最好确诊啊，最好去查一查去啊，是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呀，对不对？还是那个运动过量引起的啊，对不对？还是肌是骨头的事儿啊，是筋的事儿啊，还是肌肉的事儿啊，对吧？你一定要整清楚了之后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不是开玩笑，这个真事儿真事儿啊。

这位朋友说，小哥啊，我是新疆的听众，一直关注着节目，特别是这一个多月每天关注，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新疆的这位朋友啊，非常感谢您啊，叫国强的这位朋友啊。咱们节目跟新疆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啊，新疆的929吧啊，播咱们节目，因为是覆盖新疆的，播咱们节目至少播了六年啊，至少播了六年啊。所以说呢，我对新疆的听众非常有感情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咱时间还来得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如沐春风啊，他说小哥呀，希望你祝福我顺利评上高级职称呗，成功上岸啊。好的，祝你这个顺利评上高级职称啊，副高是吧，祝你成功上岸啊，祝你成功上岸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学历贬值的大环境，还有必要去读一个博士提升学历吗？有朋友跟我说，四年之后毕业了，博士也满大街都是了，还不如现在找个工作，干脆四年之后，工资待遇也差不多，比博士毕业挣得多。这个我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整懵了。反正就是你考上了都不一定就是四年能毕业，就是这博士不好毕业啊，博士不好毕业，这肯定是。但是如果能读的话吧，他肯定比那个那啥要好找工作，比这个硕士他还是要好找工作的。博士呢，永远不可能满大街都是啊，记住，博士永远不可能满大街都是。第二，硕士也没达到满大街都是啊。就是人口和这个大学生的比例永远没那么高。什么叫满大街都是？我问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去年咱们大学毕业生就算相当多了，也就1000多万人呗。就是连咱们这么讲，连那个大专都算上，也就1000多万人。1000多万人，咱们15亿人，你想1000万人比15亿是多大个比例？他怎么能做到满大街都是？可能的事儿。所以说博士能，你如果说你学习力够的话能考上，而且能顺利毕业，我可跟你说博士可不是谁都能顺利毕业的啊。这个能考上能毕业当然要读博士啊，当然要读博士。你那朋友是博士吗？你那朋友的博士生导师，咱这么讲，不说我也别的不说吧，基本上导师如果说硕士给介绍工作介绍不全，博士老师说想给你介绍个工作往哪推一下，特别容易，特别容易。除非说您老师推那工作你看不上，你想找更好的啊。所以说记住这个啊，就是小米都说，哎我去，满大街都是，那你让你那朋友考一个，都别说他毕不毕业，你让他考，你看他能考上。

那个小米说的就这么说话，这人我估计学历和学位他都分不清楚啊，整不好事啊。真能吹呀，真能吹，天却黑，因为牛在飞呀。为啥牛在飞？他在地下吹。那个前一段时间我认识的一个老师还跟我说，你说中小你认不认识那个你能信得过的啊，你能信得过的啊，学某某专业和某某专业的博士啊。他说如果说你认识的话，你推荐给我，让他上我这儿来应聘啊，那个我们这头要招啊。我说我不认识。为什么呢？就是当老师的都知道，你推荐一个人到一个单位去，那你是要负很大责任的。这个人你不了解，你就给他推荐，你这脑瓜进水了。尤其博士待遇非常好，博士的待遇非常好。你整一个啊，各方面虽然说也是个博士，但是有点水的，或者说为人有的博士不水，业务不水，但为人特别差劲。

你这样的人有的是，论文也挺好啊，论文也挺好，学术水平也挺好，但是为人处事可差劲可差劲的了，到哪个单位都是拖后腿的。所以说不熟悉的轻易不敢给推荐，但是你就知道博士的就业环境和就业需求，就是和那个招聘的需求比那个硕士要多得多，不可能满大街都是，那是傻子才信这话呢啊。好了，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别念我名啊，我是个会计，但是经验不丰富，我想让我们公司的会计带带我，我给他付费啊，你说我这么做合适吗？啊，我们是一般的同事关系，没有矛盾，我在这个公司两年，他要是不愿意，不会不会给我穿小鞋？这个东西小鞋不要怕穿，你那小那个脚就是为了穿小鞋的啊，记住不要怕穿小鞋，当你习惯了就好了，工作当中穿小鞋是正常现象。这个事儿是这样的，那个你找一下和这个会计关系好的两个人啊，两个人分别去给你保荐，干啥呢？拜师啊，拜师，你就磕头就得了。如果这个公司的会计就是你确实对他的业务啊，对他的人品都非常的那个非常的满意，或者说非常向往的话，找他的好朋友给你做引荐人，然后呢，你就当他徒弟。啊，就是师徒就得了，别赶着还要付费，那个是没有必要，他要肯收你了就妥了啊，师徒如父子，就这样，比你那个什么一月给人点钱啥的，人家差你那俩钱啊。这个听我这话，我告诉你，这个路子绝对是够用的，而且非常非常好使啊，就是拜师啊，就是拜师，而且磕头拜师那种啊。好的，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的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5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呢，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中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乐享中国旅游日，畅游吉林好风光；
1: 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
0: 京张高铁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1: 现在这个时间呢，正在听节目的吉林朋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特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享受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呢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真的挺闹心的，像眼睛模糊的3-5米远看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不停的流泪，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呢，我们自己都有在用，效果确实是不错，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一样，贴完之后呢，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
1: 今天呢，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补贴，直接给您一份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早间专属四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省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边境民俗、特色产业，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
2: 吉林市举办畅游大东山水、乐享品质江城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美食、携宠两大特色游玩线路，集中展示文创、农特、非遗等特色产品。蛟河市同步发布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政策，拉法山、庆岭瀑布、幽芳谷、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3: 在家门口能享受这么多文旅的福利，既能游玩又能购物，体验呢非常的好。
4: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升级产品供给，持续打响江城文旅品牌。
2: 通化市在龙兴里文旅街区开展线路品鉴、文艺展演、美酒体验等活动，2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打折特惠活动，拉动文旅内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持续优化文旅服务，升级游玩体验，珲春、敦化全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全域核心景区、乡村景点。
5: 旅游专线特别的方便，能一站式把这个所有的景点都玩一遍。
2: 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龙井市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文旅资源宣讲等活动，跨境文旅交流持续升温。日前，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活动走进长白山，骑手们沉浸式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等特色景观，感受吉林独特风光。
1: 来自白山市2026年春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的消息，6月到9月，白山市将全面开启长白山之下文旅季。活动期间，当地将集中推出70多项文艺展演、户外休闲、体育赛事、特色旅游活动，同时串联各大景区景点，精心打造生态避暑、红色研学、民俗体验、边境自驾四大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提升游玩品质，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活力。

0: 近日，长春市商务局发布公告，根据吉林省商务厅的相关通知，自5月18号起，长春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进一步释放绿色智能消费潜力。
1: 现在呢，咱们家里的智能家电呢是越添越多，那么为了迎合大伙日常居家的消费需求呢，拉动绿色便民的消费，咱们长春市呢也是推出了一个新的福利。从5月18号开始呢，家电以旧换新的新补贴范围呢再次扩大，足足新增了6大类智能家具的一个补贴。
2: 本次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的品类涵盖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照相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响，均为当前市场主流的智能家居产品。补贴的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类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实行每人每类限补贴1件，单件补贴封顶1500元。值得注意的是，涉及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产品必须达到中国能效或水效一级标准，引导消费者选购高效节能的产品。市民可以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首页消费补贴，点击家电以旧换新，下滑选择你所在的城市，点击领取，添加个人的信息即可领取家电补贴的消费券。消费券使用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的12月31号，每天的早9点到晚10点。
3: 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们老百姓更加省钱，然后旧了的东西可以快速出手。
4: 以旧换新这个活动的话，既省了就是我们的一些钱财吧，就是更以更优惠的形式就是买到这些东西。就比如说要买一个新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可能花更多钱，但就是旧的我们也用不了，这样以旧换新形式我觉得很好。
2: 此次扩围是长春市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丰富消费供给的重要举措，将有效带动智能家居消费升级，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普及。
5: 日前，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吉林市选拔赛在吉林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大赛设无人机飞行、编程、实操式赛项，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依托国家级科创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助力青少年科创能力提升，为低空经济发展储备科技后备人才。
0: 30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那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是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的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呢，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今天呢，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5: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您今天听我的，49块钱让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可以补充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的福利价呢，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6: 普法小贴士。5月31号起，殡葬收费必须明码标价。从5月31号起，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正式实施。规定明确，殡仪馆、公墓、殡葬中介等经营者需公示以下内容：基础服务，遗体接送、火化等政府定价项目需标明服务标准与价格；非基础服务， 告别厅租赁、骨灰盒刻字等市场调节价项目，需按小时、按件收费，明确计价规则。丧葬用品、骨灰盒、寿衣等商品需标注名称、材质、产地及价格。不得使用面议、100元起等模糊表述，确需使用时需书面约定具体费用。规定禁止以下价格违法行为：标价外加价，在公示价格外收取服务费、加急费、捆绑消费、强制搭售骨灰盒与鲜花、虚假宣传、谎称最低价、政府指定诱导消费。如有违法行为，最高可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5: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专特别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愈合不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500元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税务总局19号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一到四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
1: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不予支付。
0: 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材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此次文件还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
1: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高铁从19号起将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
2: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

0: 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1: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0: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从今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2: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袋，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0: 登上高7833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3: 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要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呢，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让您一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10 了。大家都知道啊，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所以呢，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精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挺划算的，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才1.6块多，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满格的电量了。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3: 经常呢感觉到累、胸闷、心慌、气短，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哈，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呢，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您听我说啊，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最适合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福利价只是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的损失该谁来承担呢？
5: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交强险法定赔偿。

0: 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也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1: 已经立夏了啊，这天气是越来越热，身子呢更是得好好的养护了。换季呢正是调理身体、补元气、增力气的时候，这时候吃点正宗的好牛肉，营养滋补又实在。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平遥牛肉特别的省事儿省心，不用炖不用煮，撕开袋子呢就能直接吃，传承百年老手艺卤制，肉质酥软入味，咸香不腻，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也能轻松的咀嚼，全家老小都爱吃。
2: 吃法呢也挺百搭的，早上呢配一碗热粥，中午呢就着米饭吃，暖心又暖胃。家里来客人了，切上一盘当凉菜呀，卷饼拌菜都很合适，几分钟就可以端上桌的一道硬菜，好吃又有面子。正宗平遥牛肉平时呢单袋呢就得40-50元，现在专属福利直接给到大家，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整整是12袋只要199元，算下来一袋呢还不到17元，比日常买啊省下来一大半。
1: 单独真空包装锁鲜，平遥产地直发，开袋呢就是地道老味道。自吃解馋，走亲访友送礼呢还有面子，库存有限，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订购。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您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牛肉两个字直接下单。
2: 这个牛肉呢选的是当地散养的黄牛肉，按照象、屠、阉、鲁、修五大的古法工艺流程制作的，老祖宗的手艺传了上百年，每一步都是实打实不糊弄，煮出来色泽红润，吃起来呢也是绵软鲜嫩，完全不用担心塞牙，连牛筋都炖得糯叽叽的，牙口不好的老人啊，挑嘴的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1: 这一刀切下去啊，牛肉纹理清清楚楚，再薄都不松散，平时家里做饭哈，切上一袋当凉菜，省事又体面，炒菜煮面喝稀饭，加上几片，香味是直接翻倍，累了饿了开袋就能吃，顶饿还解馋，家人小聚朋友串门，切一盘当下酒菜，一口牛肉一口酒，这才叫舒坦。
2: 那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平遥牛肉呢，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工艺特别讲究，只用盐和水来调味，不用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为的就是突出牛肉本身的鲜香味，选的呢也是当地散养的新鲜的黄牛肉，一步一步按照古法制作，营养价值高，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哈，有肉有筋，咬着呢也是非常的有嚼劲，一打开包装肉香扑鼻，原味鲜香多汁，咸香的咸淡适中，配米饭呀，配粥啊，下面条啊，都是妥妥的下饭神器。
1: 平时啊，大家在外面买就怕买不到正宗的，有的加香精啊，添加剂，吃着不放心。今天呢，您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款平遥牛肉严格遵照象、屠、阉、鲁、修五大传统工艺，沿袭百年老手艺。
2: 去糟粕留精华，不以次充好，每一块呢都是精挑细选的，急火煮沸2小时，慢火炖煮8小时，关火再焖2小时，一步呢都不马虎，用的都是散养的黄牛肉，不用普通的圈养牛肉，好产地加好手艺，味道呢才正宗，吃着也安心。
1: 没错，现在福利呢继续给大家安排上啊，买6袋原味直接送6袋酱香，每袋2两多，到手呢是整整12袋，将近3斤的熟牛肉只要199元，算下来啊，这一袋还不到17元。平时啊，要说买这一箱，少说得400-500，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订购，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0: 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9: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

0: 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

0: 民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 干部看全部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不一跑出来还没得十分钟就那个物品到的。
0: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2: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0: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3: 我是从沙沙夫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0: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4: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5: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9: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0: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当前变乱交织

0: 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2: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一万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三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0: 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四月初四。长春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加速推进能源管网建设，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举行，介绍155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兴隆综保区国际公路运输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2026年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在长春启动，各地相关活动同步举办。本周全省气温逐步回升，雷雨天气较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眼下，多个重大能源管网项目在吉林建设正酣，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绿色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日前，随着最后一道焊口检测合格，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工程长春联络压气站作业顺利收官。该项目全长2073公里，其中吉林境内共有管线169.94公里，设计压力10兆帕，途经榆树、德惠两市。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长春项目分部经理杨吉勇：
4: 当前线路部分施工已经基本完成，项目综合进度已经超过90%，预计2026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3: 虎林至长春天然气管道建成后，将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条能源项链，为都市圈辐射

0: 区域提供多气源供应的安全能源保障体系，后续还将为白城延边等地区供气奠定基础，从根本上优化全省能源结构，增强全省应急调峰能力。国家管网集团东北公司长春输油气分公司副经理李东鹏：
1: 该项目还将与已建设的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长岭长春支线、哈沈线、长昌吉天然气管道实现互联互通，并与黑龙江管网连接，强化长春作为东北区域中心城市的资源调配能力。工程将有力推动吉林省化工、制造等产业绿色转型，降低企业的环保与能源成本，吸引更多高端制造、新兴产业落户吉林。
0: 眼下，吉林石化至吉林油田二氧化碳管道工程进入建设关键阶段。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设计总长近400公里，分两期建设，采用先进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工艺，通过压缩机加压，将气态的二氧化碳压缩为类似液体的高密度流体，从而实现大规模、稳定、高效的长距离输送。其中正在建设的一期工程管道全长 282.26 公里，年输送能力可达330万吨，目前工程总量已完成近 80%。该工程是目前国内输送距离最长、管径最大、压力最高、规模最大的超临界密向二氧化碳长输管道。建成投运后，将成为吉林省碳排放与利用企业的主干碳网，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与油田增产增效的双重利好，进一步助力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低碳协同转型。
2: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介绍155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面向155，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锚定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确立过万、双千、三高于核心奋斗目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10000亿元，粮食产量从 871.6 亿斤提升至1000亿斤，肉牛饲养量增加到1000万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经济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以核心指标引领农业强省建设，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持续深化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二期工程，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力争率先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培育一至两家全国20强种业企业，攻坚智慧农机研发制造，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 96.5%， 集成推广密植、水肥一体化、生物防治等高产技术，拓展集农云、智慧农场等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同时，我省将深耕乡村特色产业，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大力发展棚式经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推动设施农业总面积突破200万亩，优化畜禽渔业布局，力争肉蛋奶总产量超500万吨，水产品产量达30万吨，开发高端食品、保健品、生物制品，持续擦亮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等极字号品牌，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稳步推进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此外，我省还将以片区化发展为抓手，分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兴边富民政策体系，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打造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让农村更宜居，农民更幸福。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畜牧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时期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长春海关持续优化国际公路运输通关监管流程，强化科技赋能应用，助力 TIR 跨境公路运输提质扩量。2026年4月，长春兴隆综保区 TIR 单月承运量全国第一。

0: 听报道。
1: 5月18号，九辆悬挂 TIR 标志的大型卡车在长春兴隆宗堡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等待卸货。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应用此公约的跨境公路运输称为 TIR 运输。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2026年4月单月，长春兴隆宗堡区 TIR 进出境车次达到150车次，大幅刷新了此前全国关区 TIR 业务单月87车次的记录。
2: 从俄罗斯比尔格罗德起运，大概89天就到长春，跟海运相比节省15到20天左右时间，叠加 TIR 自身全程不换车、不倒桩、不卸货，物流时间短、运输灵活的优势，通关成本大幅下降。
1: 据了解，长春海关与口岸海关建立了业务现场联系配合机制，设立 TIR 业务专岗，实现专人负责全程跟进，构建事前智能审批、事中一键送检、事后秒签证明的全流程智慧监管体系，压缩冷链货物检验时长5至7天。目前这条 TIR 国际物流通道已形成覆盖冷链、轻工业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多品类的双向稳定运输市场。今年1至4月，长春兴隆宗堡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实现货值3.37亿元，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22%。
3: 长春海关主动对接吉林省对外开放发展需求，依托 TIR 运输通道优势，持续畅通国际物流供应链，以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双向发力，为我省打造东北亚国际物流枢纽、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19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案件7件，来电43件，来信23件。其中长春市31件，重点案件4件，吉林市3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8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1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6件，松原市6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3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2个，占 25%，固体废物类问题20个，占 22.73%， 噪声类问题16个，占 18.18%， 生态类问题12个，占 13.64%， 水类问题10个，占 11.36%， 土壤类问题2个，占 2.27%， 其他类问题6个，占 6.82%。 截至5月19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73件，重点案件78件，其中来电403件，来信27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吉林省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报道。
4: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防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四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5: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6: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4: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7: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4: 去年10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 1.8 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 3.4 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8: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9: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如今走进吉林边境村，处处是喜人心变化。延边水口村靠着种好有机大米，村民收入稳步提高。吉安前湾村把老房子改成民宿，果园变成观光点，家门口就有增收门路。白山的坡口村、低台村道路平整，院落整齐，大家手边户边的精气神更足了。这些变化得益于我省对边境村人居环境的集中整治，重点围绕一线村庄、国省干道和景区周边清理垃圾、改造危房、规整庭院，一步一步把村容村貌提上来，让边境村子真正干净整洁好看。环境变好了，乡风民风也跟着提升，各地把文明新风融入日常，用大家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引导群众自觉爱护家园，邻里互助，团结和睦，把爱国护边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边境乡村建设既要面子好看，更要里子扎实。吉林通过环境整治改善形象，靠产业发展带动增收，用团结聚力稳固边疆，让边境群众生活更有保障，更有盼头。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宽城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民生福祉改善同频共振，让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请听报道。
10: 位于长春市宽城区的鲜皮30公里长春旗舰工厂项目眼下进入到冲刺阶段，目前车间主体封顶，预计11月正式投产。作为在东北的中心工厂，项目将引入国际先进工艺设备，投产后产品辐射东北三省及海外市场。
11: 办理施工许可证原本是需要15天的，但是我们一天就已经完成了，帮我们争取了半个月的施工时间，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优质的营商环境。
10: 长春市宽城区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转化为助企惠企、推动产业振兴的实际行动，将政绩书写在企业生产一线与服务保障一线，
12: 持续深化学习教育，全力抓好惠企政策落实，组建政策入企小分队上门服务，让企业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围绕治改树转、绿色低碳、专精特新等方向，做好政策宣讲、技术诊断、供需对接等工作，把服务送到生产线最前沿。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立足实际、科学谋划，筑牢长远发展根基。长春市宽城区持续优化五业联动产业布局，全力推动中粮油脂、鲜皮30公里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提质增效，为15-17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积蓄动能。与此同时，还将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以实干实绩守护民生温度。
13: 以学习教育引领干事创业，精准对接城市更新、安全生产、文旅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以实干实际回应民生关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紧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主题，延伸文化服务，丰富体验形式，让博物馆走进群众生活，持续彰显吉林深厚文化底蕴。请听报道。
15: 吉林省博物院两大特色展览精彩呈现，
1: 富贵野艺院藏牡丹题材绘画展汇集齐白石、吴昌硕等名家画作，尽显国画风雅。雪满江山一塞翁成多路一墨展持续展出70余幅书法佳作，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笔墨魅力。
15: 看到这里的画的确很好看，还是希望有很多的人能进博物馆来看。
1: 吉林省典籍博物馆推出古韵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设置线装书制作、模拟古籍修复、拓片制作、雕版印刷等互动环节，让市民在观作感中感受古籍文献的浓厚底蕴。白城市博物馆举办非遗艺术作品展，展品涵盖剪纸、泥塑、手作工艺等9种传统非遗门类，展现非遗技艺独特魅力。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免费开放，深度讲解地质生态知识，全方位展现长白山独特自然风貌与物种资源。
16: 2025年，我们对博物馆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了一些多媒体的设备，欢迎国内外的游客到我们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参观。
1: 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开启夜间开放模式，以博物馆奇妙夜为主题，打造兼具文化性、互动性与趣味性的夜间文化盛宴。图门、抚松、磐石等地同步开展文博进广场、进校园、进社区流动服务，普及文物保护知识，传承红色基因与民俗文脉。
0: 吉祥新闻消息，5月19号上午，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吉林省分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来自政府部门、旅游企业、行业协会、汽车俱乐部等数百人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吉林省转速汽车文化展专属汽车涂装。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我省将文旅与汽车相融合。通过开设转速汽车文化展、特色改装汽车静态展示活动等，打造旅游加汽车文旅新名片。中国旅游日吉林省主题月活动将持续到月底，期间全省各市州将开展文旅活动337项，推出门票减免等旅游惠民措施67项。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全省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边境民俗、特色产业，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请听报道。
1: 吉林市举办畅游大东山水、乐享品质江城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美食、携宠两大特色游玩线路，集中展示文创、农特、非遗等特色产品。蛟河市同步发布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政策，拉法山、庆岭瀑布、幽芳谷、白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大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17: 在家门口能享受这么多文旅的福利，既能游玩又能购物，体验呢非常的好。
18: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升级产品供给，持续打响江城文旅品牌。
1: 通化市在龙兴里文旅街区开展线路品鉴、文艺展演、美酒体验等活动，20余家景区集中推出门票减免、打折特惠活动，拉动文旅内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持续优化文旅服务，升级游玩体验。珲春、敦化全新开通旅游专线，串联全域核心景区、乡村景点。
19: 旅游专线特别的方便，能一站式把这个所有的景点都玩一遍。
1: 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今天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龙井市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文旅资源宣讲等活动。跨境文旅交流持续升温，日前中俄国际摩托车跨境自驾游活动走进长白山，骑手们沉浸式游览天池、长白瀑布等特色景观，感受吉林独特风光。
0: 吉祥新闻消息，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吉林省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主办，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与长春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局签订协议，通过下沉专家打造中医特色诊室、慢病全流程管理等方式，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同时现场还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为市民提供免费咨询与诊疗服务。通化市第一中学以爱的教育为底色，通过开展体育运动、文艺展演等系列活动，将知识传授与素养培育有机结合， 为学子搭建起全面发展的成长平台。请听报道。
20: 在通化一

0: 一中的校园操场上，一场旱地龙舟竞赛正热闹进行。同学们站在充气龙舟上，步调一致向前冲，老师全程加油鼓劲儿，同学间互帮互助，彼此喝彩。大家在奔跑与协作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1: 每天都有20分钟的课外活动时间，所有同学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这些活动不仅放松了我们的身心，也让我们在这种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中收获了快乐，收获了成长。
2: 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创办了10余种活动形式，除了足篮排，还有投壶、毽球、扔口袋、旱地龙舟、旱地冰壶等趣味项目。孩子们在积极参与中放松了身心，更加的阳光自信，团结向上。
0: 通化一中还着力打造日动一中健康校园特色品牌，以体教融合为抓手，打通教与体的壁垒，同时推出劳动实践营、学科趣味赛等活动，既夯实了学生的知识基础，也培养了独立思考、合作探究的能力，实现学生高效学习与健康成长双向奔赴。今年学校还将陆续推出20项特色体育活动，覆盖全校2100多名学生，把运动精神、成长型思维融入育人全过程。
3: 未来我们将继续围绕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持续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学生在健康中成长，在快乐中学习。
4: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8度左右，比常年偏高。本周内气温前低后高，20号气温开始回升，22号到24号，我省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预防局地气象灾害，田间、露天作业人员应做好防范。
5: 央媒听吉林，
4: 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各大央媒对我省系列活动进行密集报道。新华社客户端、央广网、中国新闻网、香港大公文汇报及客户端、香港商报视频号报道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一方西晋时期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马扭金印正式入藏吉安市博物馆，并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人民网、香港商报网及客户端报道5月18号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寻古长白山，解码东北亚万年人类演化史，报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入选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新闻网推出一馆兴一村，吉林乡村博物馆活起来，赋能黑土振兴，报道吉林市各地乡村博物馆正从乡村文化阵地成长为乡村经济的重要支点，让文化资源切实转化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人民网及微信公众号推出白城不白来，报道白城依托优越生态环境汇聚珍稀候鸟栖居栖息，聚力发展苏高血马繁育、文旅度假、特色美食、小冰麦特色产业，盘活优质生态文旅资源。中国新闻网推出长春 TIR 单月车次创纪录，加速打造国际物流枢纽，报道今年1到4月长春兴隆综保区累计完成 TIR 进出境业务344车次，货值达 3.37 亿元人民币，运输规模占全国总量的 22%， 稳居全国首位。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监制张傲然。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 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0: 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

0: 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0: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5: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

0: 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或东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9度，最低气温中东部9到13度，其他地区16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西部地区有2到3级东南风转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或东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今天呢，我们早间节目要开始之前，临时转了一个风向，
1: 临时起意。
0: 嗯，因为今天啊是5月20号，在民间呢俗称“我爱你告白日”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来聊一聊。这一生当中有哪些让你心动的告白？
1: 我还以为你说那今天有什么心里话要跟大家说呢。
0: 也行、
1: 啊、跟大家告白一下
0: 啊，就是听众朋友陪伴了我这么多年，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
1: 无以回报。
0: 就一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就觉得跟大家的那个感情啊就像那个巷子里的酒
1: 啊
0: 啊，就虽然我这个巷子不太知名，
1: 嗯，
0: 但是和大家在一起越酿越香
1: 啊，
0: 是不是？
1: 说的真好听。
0: 我的告白嘛，我发自内心的，就这些年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着，还是觉得自己即将离开这个岗位了，有危机感，
1: 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0: 啊，就忽然间真的，为什么我开了一个抖音号？我不是为了火
1: 啊，
0: 虽然我已经火了。啊我说的都没底气，我就是希望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话筒，我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和大家保持联络，没事的时候聊聊天、
1: 哎、又开辟了一个通道啊、
0: 哎，
1: 保持跟大家的这个相互的联系，
0: 因为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嗯、可以说大家也陪伴了我半生吧。
1: 听出来了，你是舍不得大家、
0: 啊、对、
1: 在自己职业生涯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提前预备好了退路。
0: 难道这不应该是你先说吗？
1: 哎，你先说了之后我就感觉非常的开心。
0: 你说我和你一样 the same to you。
1: 我也是、就这么简单，我也是
0: 你土。真的，哎，所以小东又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啊，就是我本来以为是爱的告白，其实有很多告白，这也是一种爱啊，不一定是爱情的爱。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告白的时刻吧啊，无论是哪些，比如说你辞职也是一种告白。
1: 大家纷纷来说一说啊，今天说完没关系，明天还说。
0: 嗯，521吗？
1: 对。你看咱们也赶一把时髦。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对于我来说啊，这种事儿啊、这类的事儿我其实不是特别感兴趣。
0: 嗯，
1: 所以你刚开始说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咱们听众朋友基本跟咱们都差不多这个年龄感，
0: 那怎么着也有爱呀、
1: 但是你想一想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年轻人的习惯来一把真情告白。
0: 嗯、对呀、啊。我跟你说，今天发红包能发520，你知道吗？一会儿我就告诉嫂子。
1: 要、不，一会儿你发，我以为你一会儿要给大家一个人发520。
0: 今天红包都能发520块钱
1: 啊，
0: 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嘛、
1: 哎。你看，我还真是犯了主观的经验主义错误。
0: 嗯，
1: 我以为大家咱们的听众都是很厚重的这个人群，
0: 嗯，
1: 不会对这种看似浅白的东西
0: 怎么就浅白了？是我跟
1: 你
0: 讲。你
1: 人家有人就说了，我的情感经历真跟这个日期有关呢。
0: 嗯，
1: 待会儿咱们细说吧。
0: 嗯、
1: 有听众已经有反馈了。
0: 哎，我跟你讲哥啊，就是在什么年纪，你说两句爱意浓浓的话，都是会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从而让你们走得更远。
1: 哎、你看，今天其实我们可以话题稍稍拐那么一点小弯，
0: 嗯，
1: 就是我们进入中年老年之后，
0: 嗯，
1: 您还有这样的习惯吗？跟您的那一位会说一些。那我们说文雅一点是暖心的话，说再那什么点就是，比较亲密的话，
0: 嗯，
1: 还会说吗？说，握着对方，就你看着他的白发苍苍，然后说，我真的好爱你， 会这么说吗？

0: 不是，那不一定这么说。比如说，哎呀，你看30年前我觉得你挺帅的，今天看你在老头里也是最帅的呀。
1: 嗯、哎，老伴儿啊，
0: 你看这就是我嘛。
1: 咱们这么些年走下来、嗯，我看你越来越漂亮了。
0: 就是嘛，年轻时候没觉得你这么白，你看年轻时候就跟50似的，现在还看起来60了，还像50。
1: 现在像40了。
0: 哎，就是很多话分怎么讲啊、嗯、幽默肯定是你们两个人的调味菜，大家一起来聊啊、哎、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的专属优惠，大家注意，就我们这个时间段有，所以我腰杆特硬啊，不光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你听我说了好几样啊，其他时间都没有。大家如果用眼贴赶紧来选好视力，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这眼睛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维面都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就不停的淌眼泪，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
0: 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在10分钟之内购买，通通都能享受咱们这一时间段的专属礼包，你再打晚了就不是早间了啊。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四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我们先来一个这个抛砖的 抛砖的光辉岁月说，我心动的告白就是在 QQ 上认识了俺家媳妇，她第一次给我写信，看到她在信封里手叠的千纸鹤，我心砰砰跳啊，
1: 狂狂跳
0: 啊，这也算最动心的告白吧。哎妈，现在可完了
1: 啊，
0: 左手握右手。
1: 不是，我真的想请教一下光辉岁月，你们、这你俩之间这称呼我觉得反了呀，应该是他管你叫大猪蹄子，
0: 嗯，
1: 你怎么管人管媳妇儿叫大猪蹄子呢？
0: 嗯，你解释一下这猪蹄儿是从哪儿来的梗、就是、
1: 为啥呢？你看你一般都是女的说男的你是大猪蹄子，再说了、你还会做这个猪蹄子，你不名副其实的猪蹄子吗？
0: 笑口常开说，可静你要离开电台，那小东老师呢？小东老师不离开电台，
1: 不是，他说的是按年龄排序、走也应该是我先走啊。我就不走了、
0: 他不走我就不走，
1: 我跟可静说你先走我掩护。
0: 我不走，我不离开电台，我怕电台不要我。就人大了之后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你知道吗？就有那种没有用的感觉、所以得经常跟别人说点好听的，我跟大家说点好听的，大家不要抛弃我，是吧？回家跟老公说点好听的，老公不要抛弃我，全靠一张嘴。
1: 光辉岁月给咱们解答了、说就是因为他爱吃猪蹄儿、
0: 哦、
1: 所以我管他叫大猪蹄子，
0: 是这样的、
1: 哎、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种非常让人心里暖和的爱称。
0: 对，因为光辉岁月会做、他爱吃你做的，
1: 真跟这个有关系、你看，
0: 哎，
1: 然后但是他现在也浪漫了一把，
0: 嗯，
1: 但是我寻思今天早上跟俺家那位说句辛苦了媳妇儿，
0: 爱你
1: 爱你哦、
0: 嗯、
1: 结果人家跟你说滚一边去。
0: 这话应该我说
1: 啊，
0: 滚一边去。说的多像啊。
1: 其实我也曾经浪漫过、给我媳妇儿买了一束花、
0: 嗯、
1: 然后我媳妇儿说你这玩意儿又不能炒又不能蒸的，你整的干啥，你都不如买个麻花。
0: 哟，看我嫂子多务实
1: 啊！
0: 我还有过类似的经历，屋里摆满了花之后啊，因为那个屋小嘛，然后我说你看给我这屋整的跟病房似的，干什么呀？就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咱也没见过那么多被爱的人呢，是不是？就见过看患者满屋都是花。哎呦，我们都是不懂浪漫的人，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今天聊一聊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邻里噪音问题啊，是困扰不少城市居民的一大难题。双方矛盾不及时化解，进而引发邻里纠纷的情况是时常发生的。那么多方往往是各执己见，有的请物业来处理，有的请社区来帮忙，还有的直接就闹到了派出所。那最近呢，杭州有一个小区啊、有一栋楼三楼啊，它是租户，那么是一家六口，有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二楼的邻居说啊，楼上的小孩每天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啊，做作业的时候不是桌子响就是椅子响，还经常在房间里运动啊，家人睡眠非常浅，你说你这么折腾，我每天都睡不着觉啊。这个留下派出所接到二楼住户报警之后呢，民警上门就进行了劝导，然后又联系社区一起购买了隔音垫铺在三楼小孩生活的房间里边，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1: 嗯，其实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我们家就在二楼，楼上就是三楼。当年他们家小孩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晚上8:50固定还要跳绳。
0: 嗯，
1: 啪啪啪啪啊、然后呢9点多钟的时候辅导作业还要敲桌子。
0: 你看他们，
1: 我心脏啊，
0: 这就是确实啊，我们应该是从自身上先约束自己。
1: 嗯，
0: 如果确实因为硬件问题，比如说楼板墙体太薄，隔音不好，那我们楼上楼下共同想办法。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真的是千万不要关注自己那点事儿，就是我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这样对立的小问题肯定是不好解决。你看这楼上楼下二楼三楼这两家闹的，你看这个围绕噪音问题啊，这个去年派出所来来回回上门给他们调解了10次，那时间最长的有3-4个小时啊，但是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双方一言不合就拍桌子起来就走了，不谈了
1: 啊，
0: 那你还能解决问题吗？直到去年12月，二楼住户网购并且安装了网上所称的这个叫震楼器。
1: 哎呦，
0: 二楼其实住的这对年轻夫妻啊，为了避免噪音，已经每个月花几千块钱出去租个房住了啊。这个震楼器就安在他们原先住的这个房间里面，用手机能遥控发出传导声响。一连几个月，这个三楼住户并没有报警。你震三楼没报警，这个报警的是谁呢？一楼住户。
1: 就是他三楼因为本身已经很吵了，所以你震我也感觉不到。
0: 你往上震确实不太好震。那民警就猜一楼报警了吗？说这楼里咣咣咣的，这太难受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民警说那可能是因为之前他们二楼三楼闹这些矛盾了嘛，估计是二楼为了报复安装这个震楼器了，所以就精准的锁定了隐藏在二楼屋内的震楼器。因为购买震楼器这个行为已经构成制造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这公安机关依法对二楼住户做出了行政处罚，案件迅速办结。说到这儿我心里有个疑惑
1: 啊，
0: 二楼震三楼你直接就给办结了，那么三楼对二楼的这个噪音怎么就一直解决不了、啊、
1: 他得有一个，就是我后来看了他其实还有一些解释啊，就是你要有证据，然后有那个噪音的收集，是这样的。而且你说他敲桌子或者什么的，那我们来的时候他没敲啊。
0: 请民警在我家住一星期。如果我是二楼，我就先不会用这些过激的行为。你们要是弄不了证据，就觉得我没法拿出证据，好吧，我请你们来我家住体验一下。
1: 哎，他这个行政处罚呀是有相关规定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规定，产生社会生活噪声，经依法劝阻调解和处理，没有能够制止继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派出所民警介绍，对于噪音这类社区警务案件，主要依靠调解介入，先做劝导，但是像使用震楼器这样的行为是坚决打击的。
0: 这叫以暴制暴啊、你看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说，因为这种事情啊，往往是邻里之间经常发生的，在我们长春也不会有例外，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一急眼就

0: 像二楼一样，我采取这种粗暴的方式。
1: 嗯，
0: 你看你本来有理的事儿变成了没有
1: 理，没
0: 理
1: 了，
0: 你被别人抓住证据了，因为你有你有震楼器啊，
1: 对，
0: 不用人家举证，人警察一来就看见了。所以这种情况你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就你可以拿这个噪音分辨就录下来这个证据，在他响的时候你把这个噪音测试说已经达成噪音级别了，那我有视频证据，对吧？你把这个证据提交给警方或者是调解的社区工作人员，
1: 嗯，
0: 就可以对楼上进行约束了。如果像我们说的这个二楼这样做，你本身你是受害方，你本身你是有理的，结果先处理的是你自己，
1: 对，要依法保护自己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据央视财经报道，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比罗尔表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各方应该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了400万桶。随着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说完这个汽车要使用的石油，我们再来说说人要喝的水啊。要说大家的购物渠道呢，可能并没有那么丰富，尤其现在家电科技的更新迭代，想买一个净水器各种纠结，看不准嘛。我没说嘛，什么东西真的你只有体验了一周以上，你才能确认说它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的生活习惯。但是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一辈子省吃俭用惯了，咱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就买一个大件儿，对不对？但是健康这件事儿又不能马虎，水是每天都要喝的，家里的水安全那是大事儿。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沃克净水器很安心，因为它可以先不要钱，让您拿家免费用上半个月。
0: 哎，这个总价它是2588，你可以分13个月给，一个月才199块钱啊。这个净水器呢，它不光喝水能用，淘米啊、洗菜呀、做饭呢、泡茶呀，样样都能用。
1: 嗯，
0: 这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能看得见，上门安装的时候1分钱都不用掏啊。刚才说了，可以13个月分着给，你算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么做啊，其实它不是怕你用不起，而是怕你用着觉得不放心，你这样你留在家里试用一下，你就会觉得安心了，
1: 对
0: 吧？产品好才敢这么做。节目时间之内下单，还有超值的福利等着你来拿。一重好礼是送给你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重礼，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400-077-1861。
1: 520幸福快乐给我们发来留言了，他说，我今天对二位老师说一声，我喜欢二位老师的节目，爱你们。
0: 哎呀，
1: 你看
0: 你看，这情感就是双向奔赴的嘛。
1: 啊，对对对，
0: 像我们刚才说二楼三楼那样，那就是双，嗯，双向排斥的，
1: 天天敲他们家门说爱你们哟，今天小点声。
0: 不是你那也是噪音。
1: 哎呦，感谢大家给我们送来这么暖心的话啊。你看其实讲出来之后，说的人也很释放，哎，接收的人就像我这样也很开心呢，啊，
0: 就是时常给别人释放善意，你自己也会感觉快乐。
1: 嗯，你看擎天柱说了啊，今天520，当时我和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他每回为我做好吃的，就特别体贴人，会照顾人。你后边那句话我不念了啊。他说今天上班出门前我还那个啊亲他一口呢，
0: 啊，
1: 今天我最后一天班了啊，应该是这个就是这个倒班啊，他说休4天，正好晚上陪我爱人看一场电影，再去吃点好吃的啊，感觉今晚不一样。电影的名也叫爱情城市。
0: 明白了，这网上说的有一句话还真是说的非常对啊，嗯，要想抓住这个人一定要先抓住他的胃。
1: 嗯。 让他天天一吃，想吃就想起你了。
0: 就是、不是他，关键是这样，养成习惯了，嘴给养刁了，你再吃别人做的东西吃不下。

0: 哎，我觉得就是不光是聊表白，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当时你选择了这位先生，选择了这位女士，是因为什么呀？
1: 因啥呀？
0: 他身上哪些亮点吸引你啊？光辉岁月是因为那一沓千纸鹤吗？还是谈得来？
1: 嗯
0: 啊，你看擎天柱是因为吃。那弟妹是因为啥相中光辉岁月呢？
1: 光辉岁月和擎天柱他俩正相反。
0: 哦，
1: 光辉岁月是因用他
0: 抓住别人
1: 用他的猪蹄子就是弄了一个媳妇儿。这擎天柱是因为对方给他个猪蹄子，他就落入媳妇儿的手了。
0: 哎，但是我觉得光辉岁月和弟妹谈恋爱的时候，那会儿还不会做猪蹄子呢吧？手艺还行吗？那个时候？
1: 因为人家爱吃，他才学会做的。
0: 你看咱们这么一煽风点火，光辉岁月说今儿晚上我就给俺家那口子做点他爱吃的，再少喝点儿。小气氛来了啊。
1: 哎呀，
0: 你看咱们一烘托，这520立刻就不一样了啊。大家还有哪些话想说，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是要注意休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酒啊还有睡眠不好啊，都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一定的负担，包括肝脏啊。所以呢，过了35岁，大家赶紧补充一下辅酶 Q10，要不然你看有的人就是30多岁上楼就开始喘，哎，小跑几步就跟不上趟，就心脏就咚咚咚咚跳，这可能是他在给你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跳不动了，我跳不动了，你也给我吃点好的啊，给我补点大猪蹄儿。这个时候你就给他吃点辅酶 Q10，特别对味。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10，但是因为含量低呢，吃了就跟没吃一样。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美林康牌辅酶 Q10，每100克含量达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所以您就吃一粒儿就够用啊，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咱们自己买不便宜啊！所以今天给大家谈到这个福利价，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您吃上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啊，含量不是特别高，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么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够用了啊！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哎，你看。我有一个跑外卖的邻居啊，刚才给我发信息说今天订单全是送花的
1: 啊，就没有送麻花的。
0: 哎，你看，我可以把麻花捆成一把花吗？我今天早上上班7点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楼下就有一个外卖小哥拿着一束花说，你好，能帮我叫一下电梯吗？
1: 啊，
0: 就一早上啊，就是第一捧鲜花就已经到位了啊。
1: 哎呀，
0: 真的心里肯定乐开花。黄金屋说，小东可金上午好啊，520快乐。
1: 哎呀，
0: 谢谢，爱你哦，
1: 大家都快乐
0: 啊。你看我们俩就一下子都感觉自己像被涂了蜜一样。其实说出来也很简单，今天说出来也很简单，和你身边的人过一点不一样的日子啊。你看，比如去看个电影，比如你们今天去小公园转一转，给他买一根雪糕，或者买一包零食，买一个烤地瓜、烤玉米。
1: 这种幸福和快乐真的是可以互相传染的。我跟你说，我身上有一次特殊的经历，就是把我吓着了。
0: 嗯，
1: 那是一个中国的情人节，就是平常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些日子不太敏感。那天我就一个人走在街上啊，黄昏的时候，突然对面有一个挺年轻挺漂亮的一个女孩迎面走过来，我们俩就迎面相碰，她手里拿了两枝花
0: 啊，
1: 就把一枝花就给我了，我就懵了。
0: 然后紧张了，
1: 然后人家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0: 嗯，
1: 就是一走一过，可能是别人送给她，她又送给别人了。
0: 哦，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你当时的心里面也是，
1: 我当时有点懵，然后回头我就跟我媳妇说，我今天有一个女孩给我一枝花，怎么个意思？
0: 她有什么想不开的？
1: 她说你别想太多，人家不是看上你了，
0: 没手拿了。
1: 她说这个在校园里面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送你，你送我，我送她，然后把这种情绪互相感染一下。
0: 哎，你看这大学老师就是不一样，你别那么俗。
1: 我也不知道她解释的对不对。对，还是误导我。
0: 怕 怕你往多了想啊。
1: 我说我。

0: 我以为我有啊，我魅力四射。
1: 是啊，就是他告诉你什么，你知道吗？他传递的是你值得被爱
0: 啊，
1: 嗯、你依然被爱。
0: 你看，
1: 嗯，还有人爱你。
0: 我说我心里又在想，这是难道不是对老年人的关爱吗？
1: 是啊，还有人爱你呀、啊。要说爱老年人啊，骨关节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坐一会儿也难受，站一会儿也难受，出去走一会儿也难受，所以早早的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早点养护啊，就少一些疼痛肿胀咔咔响的问题啊。全年的第一次大活动，力度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啊，这全都是贴心的实实在在的好物，大家抢购起来啊，拨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铵、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人过35啊，这氨糖必须补，所以说如果你不补充氨糖，那骨的寿命它就是60年啊。吃氨糖那你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让骨关节吃饱饭，这个骨硬骨壮骨润，不再犯病遭罪。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这个膝盖啊疼痛减轻，能受力了啊。这个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显得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嗯，所以说天天吃氨糖，腿脚才更硬朗啊！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很有保障的。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全年的第一次大活动，力度也空前。绝后，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还送3盒氨糖贴。那买20盒是最合适的了，直接送10盒啊，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44块钱。嗯，内外结合给您的氨糖补得足足的，所以买咱就买那20瓶的，下单还多送多功能折叠伞1把。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还真有跟我们家这个气氛相同的。
1: 嗯，
0: 光辉岁月说了，那我就不敢买花。
1: 嗯，
0: 买花肯定挨训。
1: 嗯，
0: 肯定会说那不当吃不当喝的，浪费。
1: 嗯，你没听出弦外之音吗？
0: 就是买花同时你还给大猪蹄子，这就不会挨骂了。
1: 到鲜花里边捆个大猪蹄，不对，不对、
0: 啊！
1: 你看，我身为一个资深过520的人士，我跟你们解释一下，你买花花28、38，你变成红包发给他。
0: 不是啊，你比如说我如果我是光辉岁月，我就隆重给他一个礼品盒包装的大猪蹄子，然后再附上一束花，说这个是买猪蹄儿送的。
1: 那你何必呢，白花钱了。
0: 但是有可能媳妇又说了，送的又不是你送的。
1: 对呀、啊，那你还白花了一个买花的钱，你就按我说的来
0: 啊。
1: 像到了我这个年纪啊，不用花，你就把那个钱给我就行了、
0: 啊、这是更实在了。
1: 对，你就转红包的时候、哎、上面去发那个鲜花的表情就行了。
0: 不是说了吗？
1: 不当
0: 什么520-1314，这都特殊数字啊！
1: 嗯、
0: 这个发了红包不能退的啊！
1: 啊、嗯，你就今天转红包，平时不是520不是，其实平时不是200限额嘛？
0: 啊、
1: 嗯，今天可以转520，不信你一会儿转一个转给我试试。
0: 我不能转给你，我转给你，你们家那位先生得找我。
1: 我们家先生不闲，我分他一半。谭香院说：“早上好啊，今天是520，爱辣为由。啊”光辉岁月说：“要钱，可卿咋说的这话呢？这不一样吗？你给花其实不是也花钱吗？不用，你就把钱直接给我就行了，还省了跑腿、啊。
0: 自己家的媳妇儿、亲媳妇儿一般都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你花那钱干啥？把钱给我。
1: 啊，对对对，我也不能说不让你买花，你总要表达心意的，对吧？你就把钱放在我这儿就行。我说的不对吗？收音机前的女听众们可以跟我一起来聊啊。好，最后。”